0: 嗷。
1: 嗯，
0: 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
1: 真烦人，给你介绍一上午啥也没买，
0: 那我就是后来我都
1: 喝两瓶水，
0: 就是我吧，就得隔半年一去，那、
1: 嗯、
0: 就去时间短的话，他们就不接待我了啊。就是，但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去买的时候，
1: 嗯、
0: 你们心里就有困惑了。
1: 嗯，
0: 我走这么一圈，越说越迷糊。
1: 嗯，
0: 很少在买东西的时候能把理性和脑子都带上的。
1: 嗯，那我们充当大家的啥呢？
0: 我们充当大家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抉择者，
1: 脑子，
0: 嗯，和理性，
1: 嗯
0: 啊，都给你。
1: 就是其实你们跟着我们购物，属于就是无脑，嗯，
0: 哎，
1: 无脑冲
0: 就
1: 可以了，就
0: 无脑冲、
1: 嗯，
0: 你只要价位合适，这东西行就 OK 了，
1: 嗯嗯，
0: 哎，就 OK 了。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下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一款空调，
1: 嗯，
0: 空调
1: 谁家的
0: ？TCL 家的，哎，别着急。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1: 这就是他买的那款吗？
0: 不是，他买的是挂式的。
1: 嗯、
0: TCL 家的一款立式空调、
1: 嗯，站着的，
0: 站着的，
1: 放客厅的。
0: 啊，那你说兵哥，你给我个选他家理由吧、
1: 嗯。
0: 我为啥说别着急呢？因为一听 TCL 这品牌，大家多数都想到电视要跑，
1: 嗯，嗯
0: 是吧？你看，
1: 对呀，我为啥要买 TCL 的空
0: 调
1: 啊？那玩意儿一点也不少花钱，
0: 对，也不少花钱。那我为啥买他家空调呢？
1: 我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0: 哎，你看买格力的好不好啊？啊，架在那儿呢。你买格力的立式，你没有7000-8000块钱，你别想出这门带走。
1: 啊、那么贵呢？
0: 那可不咋的。
1: 妈呀！
0: 你看它是虽说便宜了、
1: 嗯、
0: 但它在终端的售价还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
1: 哦、
0: 毕竟他们吃肉吃惯了、
1: 哦、我不买
0: 吃素的话、
1: 嗯、
0: 得有两年的时间
1: 我不买那老贵谁买呀
0: 咱们看一款 TCL 加三匹的空调、
1: 嗯、
0: 你再决定你有没有想买它的冲动、
1: 嗯、
0: 先别着急走
1: 是不是客厅里站着的空调都要三匹
0: 客厅里站着空调有两匹有三匹的
1: 哦，
0: 但是两匹和三匹，我告诉你，差距非常的大。
1: 嗯，
0: 你别看数字只从一变成二，二变成三，
1: 嗯，
0: 但是它在功率瓦数上要差出将近两倍的一个数值。
1: 哦哦，
0: 两匹空调都在56，而三匹空调已经达到72了。
1: 嗯，
0: 哎，就这小小的差距就决定您家隔壁那个屋，就额外那个屋会不会凉，您家额外那屋会不会暖？
1: 我那屋不是还有个挂的吗？
0: 您家这个屋能不能达到全屋制冷和全屋温暖？
1: 哦，
0: 就差这一匹上啊！
1: 嗯、
0: 咱们先看三匹空调，也是同样的三匹。
1: 嗯，
0: 注意下一点，买空调必买一级能效。
1: 嗯，
0: 要不然你打开空调，你心里是有负担的。
1: 嗯嗯。
0: 啊，你说别，我打不了多久。
1: 那它那个一级和新一级有什么区别？
0: 新一级的话，它是每年国家标准不一样，
1: 哦、
0: 新一级能效要比之前的一级能效更加的严格。
1: 哦，
0: 节能条件更加的苛刻，
1: 但是实际上，其实他说的还是一级能效。
0: 他新一级能效的话，就说明，因为比如说24年制定了一级能效之后吧，大家按24年标准升级
1: 啊。
0: 但是我现在已经到26年了，你一级能效还在，但是我新一级能效的话，要比一级能效还要省电。
1: 哦。
0: 所以说，多新一级能效的话，是各个厂商的一个卖点。
1: 嗯，
0: 就是说我已经符合国家标准了，
1: 嗯，
0: 但是我比它的标准更严格，
1: 嗯，
0: 我更加的省电，
1: 嗯
0: 啊，节能减排嘛，是吧？
1: 嗯、
0: 这款 TCL 的三匹新一级空调就是一个更加省电的选择。
1: 嗯，
0: 它全屋啊用电量有一个节能省的模式，也是它的 AI 模式。
1: 嗯
0: AI 模式啊，你现在别小瞧这个 TCL 空调、
1: 嗯，
0: 你知道他家请谁代言了吗？
1: 谁呀、
0: 啊？小谷。
1: 哪个小谷啊？
0: 小谷。
1: 嗯。
0: 古天不是？古爱玲。
1: 啊、
0: 哦。请的是古爱玲代言。
1: 那挺冷啊。
0: 喂、
1: 哎。制冷效果可以啊。
0: 是吧、
1: 嗯？
0: 这款空调啊，它首先是带 AI 智慧语音功能。这个就不用提了、
1: 哦、
0: 就是这已经是很基础功能了。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它最主要的就节能省。
1: 嗯
0: 哎你们不就担心它这个空调费电吗、
1: 嗯、
0: 是不是你们不就担心买完空调回来之后爸妈不舍得点吗
1: 嗯
0: 它这智慧省啊给你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哦、
0: 使的时间越长省的越多。
1: 嗯
0: 明白不？
1: 嗯，
0: 你别打开空调一两个小时就关掉。
1: 嗯，
0: 你要打开，
1: 你就一直开，
0: 就干它一下午，就干它一晚上。
1: 嗯，
0: 晚上6点就干到晚上9点，
1: 嗯、
0: 暖和起来啊，没有那么费电。
1: 嗯
0: 你就怕越打越停，停了打，打了停，哎，冷了开一会儿，
1: 开开关关
0: 关
1: 关
0: 开
1: 开
0: 啊，因为外面那个启动机它是非常费电。

0: 电，
1: 对，
0: 它那启动起来把空调带到这功率上进行稳定的输出，就像跑高速一样，
1: 就好比那个工厂的那个车间似的，机器不能停，
0: 对吧？你们也知道电那个有那个叫做核磁 CT。就核磁，核磁为啥不能停？它每年运行费用，哪怕赚每一秒都得花钱，它也不能停，因为启动一次的费用就要10万-20万，就挺吓人吧？就没危言耸听，你们可以去科普一下。但空调呢，我告诉你们，用着也别停，多用它几个小时，要比你远远用一个小时关了再开要省电。这个 TCL 的三品空调里面带一个 AI 节能控，它是超一级能效，巨能省电。它能省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全年能节省您家大概1200度的电费。1200度电费，它大概每次开的时候，如果按照它的操作标准去 AI 进行这个智能遥控的话，每次能节省之前的40%的一个电费。就开了之后，你不用管冷风热风，你就点到它的 AI 节能模式的话，就以前用10度电，现在只用6度。
1: 哦，
0: 啊，就这么一个科学程度
1: 啊 ！AI 是这么个用法啊、
0: 哎、！AI 这么个用法、哦，我家也这么用的。
1: 我以为 AI 就是我招呼它，完了它能跟我对接一下。
0: 对接？那你跟你对接有啥？跟你唠嗑？
1: 就是我在。
0: 哎，你太开心了啊！然后呢，你如果说手这个遥控器上不会整的话，爸爸不会整吗？你手机上可以远程遥控
1: 啊，就帮着他们，
0: 帮着遥控啊。其他的就不说了，什么冷风、热风啊都能整，然后柔风啊、不着凉啊、呵护全家呀、这都是基础功能。三匹能带动1750平米每小时的一个大的循环风量。你想吧，你这屋里才多大，咱也就120平、130平呗啊，一小时在你家里能吹10遍风。那就相当厉害了啊！基本上10遍风的话，也就6分钟、7分钟，您家就直接达到一个全屋暖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啊，全屋冷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
1: 哎，它那个就是，比如说空调，就是它多少秒就可以制冷或者是制热的话，是不是就是速度越快，它就越费电呢？
0: 这是根据它这个就各家厂商的设定而的。
1: 哦，
0: 就有的厂商就比如启动非常快，就来风非常快，那说明它给的非常值，给的非常值的话，那它说明要稍微费点电，有的机器就跟车一样，有的起步很快，完了开上高速很费油，有的起步很慢，但上了高速很省油。
1: 不是驾驶员的事吗？
0: 不是驾驶员，你看日系车它起步就很肉，是吧？但它上了高速之后就很省油，那美系车起的就很快，但上了高速之后很费油，懂这意思不？
1: 好，下一题。
0: 下一题啊，现在这空调咱唠到这儿了啊，功能介绍完了，咱直接唠价吧。TCL 空调它带个啥？你不用担心它。
1: 你刚才都没说价，都走老鼻子人了。
0: 你就是你，哎呀，咱不是，咱不是那啥，不是抖音直播。它现在下单之后送一个10年的包修政策，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极速安装，省心专业。原价是6199，国补之后是5270，三匹空调啊，咱现在的价格是4499块钱。
1: 4000多块钱，
0: 4500，三匹 TCL 的节能空调，可劲点，适合谁家？适合，比如说你干个烧烤店。你就点着空调，可
1: 哎呦，我烧烤店用这么贵空调？
0: 4000多，对于他们来讲的是不贵的空调了。那热天呢？他们安空调得多少钱呢？你自己想想。你看哪个烧烤店用格力空调了？
1: 那他就用那个什么海那个小超人。
0: 你看哪个烧烤店，比如格力，你看哪个烧烤店用美的空调了？是不是都整一些老杂牌子？这整的啊！我告诉你，现在这空调绝对性价比和搂底的选择。今年很多这个什么天气预测就很热啊，咱也不说那没靠谱的事儿。但是有一台空调的确是能改变家里的一个生活的舒适程度。你是冷暖都可以自控了，
1: 对，
0: 是吧？无非是走点电字儿的事儿，一天电字儿也就承担在10个字儿左右，5-6块钱左右，您就可以让家里人很舒服，很舒服。说实话，我家三匹空调我自己一个人是不舍得点的，我得进小屋点，进小屋点，
1: 这人均划不上。
0: 对，我得进小屋点我那一点五匹的，对吧？这没毛病，这是咱该省的地方。但是我全家人五六口都在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在的时候，家里点。

0: 空调你一合、
1: 嗯、
0: 那一人才几毛钱的事儿啊、嗯、啊
1: 没事多吸一口就对对
0: 对吧，你屋里暖和起来那几毛钱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别不舍得买这玩意儿，不舍得用这玩意儿，买回就享受生活就用的啊、
1: 嗯、
0: 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 TCL 这款三匹大空调4499、
1: 嗯、
0: 包送货包安装，不包安装时额外的花销，明白吧？额外花销包括打孔费啊、管线费啊，如果额外的收支的话，包括高空作业费，这些不包。
1: 那拆旧呢？
0: 拆旧也，你家还有旧的？拆旧，
1: 我这不替大家问吗？
0: 拆旧在这个京东平台上还有以旧换新，如果能抵钱的话，钱额外都不算，就在4499的基础上还能额外减你那个钱。就如果说您家拆旧是格力空调能抵200-300的话、
1: 嗯、
0: 您大概买这三米空调也就是4200。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7: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1: 梦都买单。
12: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13: 了不起。
14: 曾经的我，
15: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4: 如今的我，
16: 3、2、1，上链接。
17: 直到他的出现，
18: 省心的生活
19: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2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2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2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23: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省心的生活，
26: 省心的生活，
27: 省心的生活，
28: 到账，
29: 省心的生
30: 活，
31: 省心的生活
32: ，nice。
0: 来，继续，今天咱们来说点好品啊，说点好品，咱们来点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东西。
1: 啥东西呢、
0: 啊？这个热水器吧，大家不想来点这个便宜的吗？
1: 嗯、
0: 今天咱就搂个便宜的。
1: 有多便宜？
0: 又搂个便宜的，500块以内搂个热水器行不行？
1: 你怎么让我想起了就是当年厕所里安的那个红色的热水器？
0: 咱那红色热水器倒不至于，500块钱搂台热水器，我觉得还是很值个的。
1: 哎，我跟你说，当年的时候就那个就是红色的热水器也不便宜，
0: 500块钱热水器啊、
1: 哦，
0: 谁家热水器呢？海尔品牌旗下的一个
1: 哦子品牌，
0: 哎，你就明白了，它的名字叫做统帅，
1: 统帅，
0: 统帅啊、
1: 嗯、
0: ，leader 啊，统帅啊，统帅吗？统帅全军那个统帅、
1: 嗯、
0: 这款热水器啊现在官方售价是799块钱，
1: 799块钱、
0: 嗯、咱们现在售价是499块钱。
1: 哎呦，
0: 来咱们看这款热水器啊有什么好处啊、
1: 嗯、
0: 或者是它有哪些亮点、
1: 嗯、
0: 值得大家掏出500块钱把它搬回家。
1: 嗯嗯，
0: 首先这款热水器是50升的。
1: 50升。
0: 50升就适合啥呢？就咱那房子
1: 两口人。
0: 两口人或者是老两口、
1: 嗯、
0: 或者这房子待住不住的、
1: 嗯、
0: 得整个热水器、
1: 嗯、
0: 往外出租房整热水器啥的。
1: 对、嗯。
0: 哎就整这个50升的、
1: 嗯。
0: 是吧，你用水量也不用你考虑。完再一个呢，这节能角度呢也不用你考虑。是不是啊、
1: 嗯、
0: 完还有一个啥呢，外观。材质啥的也不用你担心，因为他虽说是海尔旗下的统帅、
1: 嗯、
0: 但人家毕竟也是正规军，
1: 人也是签约用户，
0: 人家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牌子、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六重防电啊，六重安全保障啊，什么 PICC 的这个 保险呢、啊嗯、都给你办齐了，
1: 就是该有的就是解除你安全隐患的东西人家全都具备、
0: 哎、都给你具备了啊、嗯、什么安全防电

0: 墙、
1: 嗯、
0: 啊，什么出水机断电、
1: 嗯、
0: 这都有啊，通体呢都是一个白色的小外观、
1: 嗯、
0: 我告诉你他家为啥这么便宜啊、
1: 嗯、
0: 第一个它是50升的，这个属于就容量小、
1: 哦、
0: 第二呢功率不大，
1: 嗯，
0: 2200瓦的一个功率，
1: 嗯哼，
0: 和其他这个品牌的2500瓦、2800瓦、3300瓦相比的话，得少了1000多瓦，
1: 嗯，
0: 加热速率没有那么快，
1: 没有那么快，
0: 对吧？没有那么快，
1: 先别着急，
0: 嗯嗯。第三个，这款热水器啊，它是二级能效的，
1: 哦，
0: 哎，是二级能效的，
1: 嗯，
0: 你别看人家是二级能效，但是它的出水热效率却达到80%，
1: 嗯。哎，你别说，其实理发店安个这玩意儿行。
0: 哎，理发店他们之前安热，后来他们都用极热式的。
1: 嗯、哦，咋的？怕供不上啊？有那些人同时来洗头发吗？拢共就两个椅子。
0: 大公公
1: 没必要，我跟你说。
0: 啊，额定最高加热功率呢是能达到75度，75度的功率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外观也是防水的、
1: 嗯，
0: 内胆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内胆和正规的海尔。和正常的海尔内胆都是一致的、
1: 哦、
0: 都是内胆终身包换，8年内内胆出现任何问题导致漏水都免费换新机、
1: 哦、
0: 内胆里的加热管终身包换，8年内加热管出现任何问题终身不收材料费，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您维修和更换。你就说这热水器行不行吧、
1: 嗯、
0: 主要是啊就是大家一能不能接受它这个品牌统帅的，第二呢50升行不行，第三呢就是二级能效啊够不够用啊，对于小家庭来讲的话，或者对于出租房来讲的话，或者对于这个比如说咱自建房里面有个什么热水器啊整个东西什么的非常合适，
1: 嗯，
0: 499块钱包邮送货到家，安装在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材料的情况下是免费的，
1: 嗯，
0: 啊，安装都是由统帅的售后人员上门统一为您安装，
1: 嗯嗯，
0: 为您质保和售后，明白了吧？
1: 嗯，
0: 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它那个直径是43厘米的，也就43，非常小小。
1: 嗯、
0: 因为50升本身它没有多大、
1: 嗯，
0: 所以说看起来也非常小小。
1: 嗯、
0: 只不过它出水数的确稍微少一点。50升啥概念呢？基本上够一个人洗澡。
1: 嗯，
0: 啊，一个人洗澡能洗得比较畅快，俩人再进去的话，这个就是洗不上了。
1: 哎呀，
0: 就不是我说连续两个人洗
1: 啊，这这。我寻思浴瓶有点拥挤、啊。
0: 哎呀，想象力倒挺。你万一和孩子亲子呢，是吧？
1: 啊、
0: 都有可能的。就俩人洗澡的话，就是供不上了。
1: 啊、
0: 但50升的话，你要说，比如应付一个咱们这出租的小旅店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叫民宿啊，
1: 嗯、
0: 还有小公寓啊，那是绰绰有余的，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经济实惠啊。
1: 嗯、
0: 最主要是它的质保时间非常长、
1: 嗯，
0: 你用上之后不用担心它售后服务了。
1: 是，
0: 统帅品牌的啊，
1: 嗯、
0: 原价7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499。
1: 嗯，
0: 接下来咱再看啊，那个咱再看看啥呢？85寸的海信电视 ，low 不 low 一眼？
1: 85寸的海信电视，
0: 对啊、
1: 哦，感觉好像之前
0: 啊说过了，
1: 说过这个85寸的海信电视、
0: 啊。空调 low 一眼？
1: 你要不然就换个尺寸，要不然就换个品牌。
0: 那好了，谢谢。
1: 啊，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依然可以联系我们啊。
0: 电磁炉需不需要？
1: 电磁炉啊。
0: 啊，
1: 哎，你别说这玩意儿，确实是，就是得有一个。万一你忘缴那个天然气费
0: 啊，
1: 万一你们家，比如说就是检修，
0: 这么的吧，我
1: 其实还有万一你们家就是吃个火锅什么的，
0: 这样吧，咱就直接推荐烤盘吧，行不行？我觉得电磁炉的话稍微有点不太实用。
1: 咋的呢？咋不实用？
0: 就是
1: 我家有。
0: 实用，但是我也不使用，
1: 就是很多东西你家里就是必备，你知道吧？
0: 啊、必备，
1: 嗯，
0: 反正倒也是
1: 底备
0: 啊，得备着啊。
1: 嗯、
0: 来，咱看看烤盘吧，行不行啊？
1: 嗯、
0: 烤盘谁家的烤盘呢？瞅一瞅看看，
1: 小熊，
0: 丽人家的
1: 哦，丽人，
0: 咱推荐这个品牌吧。
1: 嗯嗯，
0: 丽人这品牌很多朋友找，包括有个叫做七色阳光还七色彩虹那牌子也在找。
1: 妈呀妈呀！
0: 还有谁呢？那个宝蓝宝家的，
1: 嗯嗯，
0: 蓝宝家这个是不行。
1: 嗯，你到底说的是哪个品牌的？
0: 不是，我说这几个家咱都有
1: 啊，都可以。
0: 这几个 有，咱都有。咱先看看丽人家烤盘，我为啥相中这个？

0: 牌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吧，我回延边的时候啊，这丽人的牌子的东西就卖得好，就是大家可认他。
1: 这个很正常，就是有的就是这个区域，他就大家周围的人都用，你就也跟着用
0: 啊。这丽人家的这个烤盘啥就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我先看看网上现在多少钱，别呀，就是大家这个没买到新款还买贵了，这点我是特别不开心的啊。咱们必须得核对好价格。

0: 还行还行，官方旗舰店呢现在是卖116块钱。
1: 哦，那也不贵啊，
0: 也不贵啊，咱补贴完的价格也没便宜多少，
1: 嗯，
0: 不可能50，也不可能40，咱们是89块钱。89块钱利润家的一个
1: 啊，我以为便宜89。
0: 后背都发凉，我疯了，我就买一单赔十单。
1: 厂商特别怕我这样的人，
0: 特别怕你这样的人啊。利润家烤盘呢，它是1800瓦的可明火的烤盘。
1: 啊，可明火的、啊，
0: 哎，这是可明火的，搞不搞笑？
1: 哎呀哈！
0: 你比如说底下可以这种有电加热的，完底下盘子拿去之后还能拿明火烤。
1: 也就是说它是分体的呗？
0: 对，分体的一个烤盘啊。然后呢，温度在底下可以调节，1800瓦呢也可以实现这种低脂清油的一个烤串的力度吧，烤盘的力度吧啊。这烤东西还是很香的啊。我看看它还有啥功能呢？它是中国电饼铛的领导者，上市的一共多少年？哇，31年的品牌积淀了。
1: 对，就是其实特别早的时候，就是家里头用那个，比如说就是电的东西都是这个品牌
0: 的，
1: 对对对，
0: 什么小火炉啥的、啊，
1: 对，那时候哪有什么小熊什么这哪没有，
0: 后起之秀，
1: 对。
0: 然后这个利人的跑盘嘛，它还有点一个功能性，比如分快慢分烤区，中间的是最热的火，两侧的话就是凉快点的火。
1: 你说的这个我懂，就好比外边那个铁板烤那个冷面似的。
0: 就
1: 中间那块烤，然后边上熏着烤肠，
0: 哎，
1: 完了之后包的时候把烤肠放烤冷面顶上。
0: 哎呦，画面就出来，哈喇淌出来了啊！5档火力可调节，锅边呢还有倒油口的设计，就是设计的很人性化，不愧是积淀在这个品牌，不愧是沉淀在这个品类上31年，
1: 深耕，对，
0: 更到位了啊！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可拆卸的。这个清洗，
1: 这个其实是特别有必要的，
0: 可拆卸的清洗啊，
1: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比如说你烤肉啊，还是烤什么，就是油弄哪都是。你说你带着底下那个东，就是加热器，能不能刷也能刷，但是它就是你刷的时候你就特别拘束，你生怕就比如说渗水了或者是怎么地的。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比较合理啊。如果想看烤盘的，这不是马上露营了吗？露营的时候想去看溜达溜达啊，可以再看看这款烤盘，
1: 很方便。你就是拿出去的话，你用那个瓦斯炉啥的都行，
0: 或者是你这个车能够对外放电的话，你烤的东西也不费多少电，一度电2度电的。
1: 车能开到营地里吗？让吗？
0: 马路边呗。
1: 啊，得扯个几百米，要不然你就是提早你去占好位置去。
0: 哪里有4.9元的漱口水？黄山松得往上看看。你在群里你应该往上找找，那个4.9的漱口水在上面呢啊。我发过，
1: 搜寻一下，就是什么信息检索，
0: 4.9的李士德林的漱口水就在上面了，我都看着了。还有点时间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添加微信，想看烤盘的，想看统帅50升的小热水器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亮山都，纯个松弛。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拉纯吃冰领周边。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2: 梦多买单。
13: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弹，
14: 要不起。
15: 曾经的我，
1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5: 如今的我，
17: 3、2、1，上链接。
18: 直到他的出现，
19: 省心的生活
7: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3: 省心的生活，
2: 省心的生活，
9: 省心的生活，
5: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6: 支付宝到账，
15: 省心的生
6: 活，
1: 省心的生活
0: ，nice。
8: 想要宝岛眼镜框的朋友们，宝岛墨镜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4: 哎，那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就是不选择带度数的，那我是不是就是拥有完整的眼睛而不是眼镜框啊？
8: 嗯，你再说一遍，
14: 就是是不是我有一个太阳镜啊？
8: 不，它是仨眼镜。
14: 你不是眼镜框吗？
8: 不，那眼镜框是你墨镜，你看谁佩戴度数的了？就是是可以戴佩戴目数，那上课也不能使啊。
14: 上课？上啥课？
8: 不是，我的意思，你这眼镜框不是给孩子整一个吗？那上课的话，你见过谁戴个大墨镜上课的吗？就算不上课，咱成人了，那你见谁开会戴个大墨镜呢？
14: 那你太阳近视镜，你开车就可以用啊。
8: 那对呀、啊，是可以。那你开车特殊条件下可以用的。
14: 对呀、
8: 啊。啊，所以说这个宝岛咱撸的不是他家这个，是这个可以配成近视镜的墨镜的眼镜框。
14: 等会儿我捋一捋。
8: 可以配成近视镜的墨镜的眼镜框。
14: 就是实质上这是一个框，
8: 它是个墨镜，
14: 它是个墨镜框，
8: 它是个墨镜，有镜片。
14: 那你看，那不还是就是实质上我是拥有一个太阳镜的，对吗？
8: 对，
14: 一个完整的太阳镜的，
8: 对，
14: 只不过我可以把这个框抠下来，
8: 当近视镜框，
14: 把片抠下来，
8: 对，
14: 然后安近视镜的片，这个链接里包含吗？
8: 对，不包含那个近视镜片。
14: 不包含近视
8: 啊，就是他是给你个墨镜、
14: 哦、
8: 啊，就可以告诉你这个可以变成个近视镜的镜头，
14: 就是你可以拆卸，有的那个墨镜它是一。

0: 体的，镜片拿不下来。
1: 你买不买？你不买的话，别墨迹了。
0: 我就是因为想要有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所以我才详细的问了问。对，
1: 你不带买的，就这样，我告诉你。
0: 哎，那不行啊，那一般的客服都不是这么说的吗？买不买没关系。
1: 哎呦我的妈，有关系！我跟你费不起这口舌。您客服打字儿，
0: 你给我看看。
1: 我这实打实的跟你唠呢，消耗能量呢。啊，就告诉你们，你就发现，就但凡想买东西的话，他话没有那么多。问明白
0: 真的吗？
1: 问明白自己心里的几个点之后，人就下单了。
0: 那我这不是还没问明白呢吗？
1: 我不想告诉你。哎呀，哎呀妈呀！来，接下来咱看看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今天咱漏点啥呢？你们想要啥？看看啊，看看这个大家在选择洗衣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值得购入购买的？现在吧，选择洗衣机，咱们也得看啊自己的需求和用途。比如说您是洗床单，
0: 别介绍啊，这玩意儿介绍完了，人就不买了
1: 啊。床单被罩多呀，还说洗那个什么衣服、内衣、内裤多呀？
0: 不是，那肯定是洗衣服居多，谁家也不可能每一天都洗床单被罩。
1: 啊，现在有人买洗衣机，还专门买那个三眼洗衣机呢。
0: 哦，就一个窟窿放一个东西，
1: 统帅家的三眼洗衣机是吧？
0: 同时运作，
1: 对，同时运作。咱今天呢，就来一款石头乎的洗衣机，行不行？看洗衣机价格都怎么样？哎，洗衣机啊，我问问，我赶紧管那个咱那个就属于服务链啊，供应商啊。
0: 你吧，经常我们推的那个洗衣机都是那个，
1: 你说，排破无毒，
0: 就是下边开口的。我们应该推两个上面开口、啊、
1: 上面开口的是不是就是波轮洗衣机，是这意思不？
0: 那我不知道具体是叫波轮还有滚筒，这俩我总分不清、就是下开盖和上开盖。
1: 行，咱来个上开盖的，叫做波轮洗衣机，
0: 传统洗衣机。
1: 来一个十公斤加的小天鹅的波轮洗衣机。
0: 小天鹅的是不是洗起来就是没有，就比如说、海尔啊，或者是那个什么西门子啊，就是有劲儿
1: 啊、你说这个意思我能懂啊。他那个有不有劲儿吧，咱没有办法进去自己感受。对吧，你就
0: 是我也不能把我自己轮里头。
1: 是吧，咱有没有劲儿呢，你就不用看那个了。你就看他最终的洗净比能达到多少。
0: 洗净比。
1: 对，你就看洗净比呗。一般滚筒洗就波轮洗衣机啊，他洗净比都在一以下。都在一以下，0.8、0.9啊，0.9几的都算高的了。一以上的话就很贵了。然后为啥说滚筒那个波轮洗衣机好呢？就横开盖呢，就像开门那样开的，因为它既便宜，洗净比还高，洗的衣服还干净。上开盖的呢，现在就是，你说要便宜吧，没问题，但它洗的不干净。如果说洗的干净的吧，它比那个开门那样的洗衣机还贵。所以说它又很尴尬。所以说这买洗衣机吧，也得看你家的用途和需求。
0: 对，还有就是你的位置，有的地方它就放不了你那个下开盖的洗衣机，
1: 对吧？咱今天整两款哈、一款是小天鹅家十公斤的波轮洗衣机，
0: 波轮洗衣机，
1: 哎，也就是咱传统
0: 上周盖，
1: 上周盖的传统洗衣机。这款洗衣机啊，它有个新的名称，叫做租房神器。
0: 可以理解，比如说你去一些酒店呢、他提供的那个洗衣机就是这种的，是吧？
1: 哎，他是提供这种洗衣机。
0: 还有包括就是宿舍。
1: 对、宿舍里面都是给这样。这款洗衣机呢，首先说价格啊，官方售价是1049块钱。
0: 本身官方给的价格就
1: 不
0: 高。
1: 贵啊、咱们省心生活价格是899块钱。
0: 我猜到了。
1: 这回猜得准了，899块钱啊，虽说没便宜多少，但是本身在这个价位区间的这个家电也好，还是品类也好，它就便宜不了几块钱。
0: 再一个，它是咋说呢？你要是不通过省心生活你自己下单，那它就是1000；你要是通过我们下单，它就是899。那为啥不通过我们呢？
1: 对吧？它就1050，你还别说1000，那50人家不能给你抹。别说1000，那50也不能给你抹。
0: 然后就是享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1: 享受180天只换不修，30天之内的可以退换，上门换新。
0: 哎，它那安装之后也可以退换的，
1: 安装之后
0: 就不像那个电视说，
1: 但是得有问题啊，
0: 空调。
1: 30天之内、
0: 不能说，哎，那我觉得不行，我就不喜欢、
1: 白嫖29天，
0: 我不喜欢，就是。 不喜欢这个
1: 前
0: 不算理由是不是？
1: 前二十九天戴墨镜了，完第三天摘一下，不喜欢我要换。
0: 头一天我觉得。

0: 觉得没洗干净。我最开始以为是我衣服的问题。
1: 我就说吧，他买啥他都不带诚心买。净研究那退货的事儿，净研究就怎么就是
0: 我这个属于什么呢？先小人后君子，丑话先说到前面，哎，
1: 咱君子一回呢。
0: 就是先丑话先说在前面，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能不能退？如果你说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就是无理由退换的话，那我就不下单了，好吧？
1: 啊，不下单了。
0: 对，谁也不可能说没事我就退着玩，我一出一账我入账呢，我。
1: 来，咱看看这款洗衣机有什么活动啊？首先呢，它有钠比银离子的除菌洗。
0: 哦，
1: 可以洗这个贴身衣物，
0: 哦，
1: 啊，就是怎么说呢，银离子嘛，它能附着一些这个衣物上的其他脏东西和一些，这个，
0: 老公给你下毒
1: 啊，对，哎呦天，反了，
0: 哎，黑了，不能吃，
1: 对吧？它水里呢遇释放银离子啊，能够除菌率高达99%，啊，其他的极限磁脏就不说了。完了，第二点呢，它这强大的叫做品牌的直驱电机啊，能够让你这个机器里的衣服洗得更大劲儿啊，
0: 哦，
1: 然后转得更干净，
0: 嗯，
1: 正扭反扭都顺畅，
0: 哦，
1: 正扭反扭都顺畅。上面呢是一个阻尼板的玻璃盖，轻轻往下一扣，不是传统那种塑料盖，啊，它这玻璃盖的成本就要稍微高一些了，所以说这也是1000多块钱小天鹅的一个原因吧，啊，当然你想买500-600块钱的洗衣机的话也有，也有的话，但小天鹅你肯定买不到。上面呢多数的按键操作都是按压式的，就上面写着字儿，
0: 就不是触碰的，
1: 哎，上面写着字儿啊，这个电源，啊，启停，哎，怼一下，快洗，啥啥啥的，就是都按压式，啊，放在家里呢不大不小，10公斤，基本上是够当用啊，20件 T 恤啊，36件长袖衬衫啊，12条牛仔裤啊，2套4件套，都可以同时在里面洗涤，
0: 还能洗2套4件套，
1: 因为它这里面是卷的呀。
0: 哦，
1: 滚筒是滚的呀。
0: 两套能轮动吗？
1: 两套孩子幼儿园的四件套，行不行？
0: 错，幼儿园是2件套，幼儿园是3件套。
1: 啊，
0: 一个枕头，一个被罩，一个床单，3件套，
1: 还有尿垫。怎么样？现在啊，这款洗衣机呢，在什么水压也好啊，还有电伏也好啊，能满足大家绝大数的需求啊。长宽高给您报一下，它是类似于正方形的一款这个波轮洗衣机，就是那个上方盖的啊，都是55和56的一个距离，就是宽面宽是55，内深是56，高呢是930，930就相当于
0: 小一米呗
1: ，小一米啊，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包括除螨证书啊、银离子证书啊都有，而且还获得了过一个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叫做什么免清洗专利的一个证书，是一个专利。这个洗净笔吧，我这么来讲啊，现在我在页面上没瞅到，啊，但是呢，
0: 不应该就是在那个商标那一栏。
1: 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款，我有两个不能接受点啊。第一呢，这款机器的转速是680转，但是也正常，因为这个波轮洗衣机的转速就不能注定太快，太快的话那摇飞了，啊，你不能像那个滚筒洗衣机，起则800，高则1400。是吧，低一点的1200-1000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吧，这款洗衣机它的能效比是2级的能效比，这个也正常，因为这波轮洗衣机就是要比滚筒的要费水，但是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水位是可以调的，哎，不是你接满桶水洗一双袜子，也不是接半桶水洗个床单被罩，
0: 可以选高啊低啊，
1: 你可以自动选择这水位，直接上下水都能接好啊，都是下排水的，你要强排的话现在还没有那个强排，还不好整的，咱们好，官方售价104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899，包邮送货到家，180天免费， 就是这个退换货，
0: 嗯，包括包安装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1: 哎对，180天只换不修，30天之内有问题可以退换货，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您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可以看看这款机器啊。如果还想来个便宜的呢，来款美的家的十公斤波轮，现在价格是699，也不错。它是一级能效的，也能除螨除菌、全愈抗菌，还能加上您家的机器能来个以旧换新的补贴，到手价格699，这是没有以旧换新的，有以旧换新的，
1: 它就是
0: 自己算。那个洗衣机抵不了多钱啊，空调是在二手家电里面。就是算是比较值钱的。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8: 梦多买单，
9: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10: 要不起。
11: 曾经的我，
1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1: 如今的我，
13: 3、2、1，上链接。
14: 直到他的出现，
15: 省心的生活
16: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7: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8: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9: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9: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 省心的生活，
3: 省心的生活，
5: 省心的生活，
2: 到账，
6: 省心的生
19: 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0: 好，接下来进入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一口价的产品，
0: 哎，这一口价的产品，今天的一口价绝对是咱把这个厂商给咬死了呢。
1: 干哈呀？
0: 就咬
1: 吓死嘴呢，
0: 咬的不像样了，就挣命往外跑的那种一口价。今天咱推荐俩产品啊，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空调
1: 哦，
0: 为啥整这俩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一
1: 可以吹着空调看电视。
0: 哎呦呵，整上了啊！一，我觉得结合现在这新房子啊入住和装修的需求，大家这两个家电是最难选和价格浮动最大的。
1: 哦，
0: 这玩意儿可上可下，对吧？你不像咱选个手机，就3000块钱的档，咔一顿看，就买3000块钱的了。预算高点，3500拿下了。
1: 不是，其实你要买手机的话，它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品牌，
0: 对吧？就挑一个，但电视和空调可不一样，那玩意都出影都出风，是吧？我选哪一个呢？
1: 那你看他写的都差不多，
0: 都写差不多，那你就画质比较的话，我那眼睛说实话也看不出个真亮了，完多数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几比度的，那个音响好，这个画质好，那个质保好，
1: 反正就是咋说呢，说天花乱坠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就实得灰的从价格的区间去考虑
1: 啊，
0: 咱们是确定一个尺寸多大，再一个我要个多钱的，咱就在这个就是价格区间内选一个最高性价比
1: 啊，
0: 合不合理？
1: 最高性价比它不一定是最高钱的，
0: 对，它不一定最高钱的啊。今天啊，咱给你来一个啥呢？咱给来一个啥啊？这个电视啊。咱来个6000块钱区间的行不行？
1: 六 6000块钱，那大概应该是75寸的吧？
0: 是吧？6000块钱，75寸电视是个主流区间。
1: 嗯
0: 啊，今天咱6000块钱来个啥呢？
1: 嗯、
0: 来个长虹85寸的电视。啊，那斌哥。

0: 这个85寸电视我看也不便宜啊，这、我看那也有3000、4000的，那小米的85的也有3000多块钱的，你这6000多多啥？咱别看价格，咱先看一下它原价和现在国补的价格多少钱
1: 啊、
0: 是吧？国补应该是这个市场最低价了。
1: 先从价格入手，
0: 哎，原价是11199的、也就11200的机器。国补15%之后，到手价格是9699的长虹85寸 X9H 旗舰85寸电视。
1: 那它这个国补也没省多少钱呢？
0: 15%了，也不是不少了，相当于打个85折了。原价11000多，给你打到不到19600多。9600、9700。但是，咱们的价格要震碎您的三观。
1: 等会儿啊，我把着点。
0: 9700块钱，原价11200的机器。国补之后9700。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
1: 8899。
0: 省心生活一口价。6199。
1: 定的不对
0: 啊，
1: 你应该定个比如说6999。
0: 那咱不至于，就咱低吧，咱就是
1: 你6999它就等于7000块钱。
0: 7000块钱
1: 照那个就按10000块钱算的话、还省了3000
0: 啊。
1: 对啊，
0: 现在咱是9700，我你瞅一眼啊，9700，咱现在是6200就算啊，给你省了3500块钱。
1: 就是这又省了多少啊？
0: 呀，
1: 不会算。
0: 3500除以9700，相当于打了一个6-7折。
1: 哦，天哪，
0: 你就多吓人！
1: 哎，那你说就是这款电视，长虹什么旗舰款？
0: 长虹的85寸叫做 X90H 旗舰款。
1: 那你说我在那个线下的某一家，然后比如说此时此刻他们家商场正在搞活动，我就跟他说，就是跟他讲个5折的价，他会跟我以什么样的语言结束此次对话？
0: 他能给你一瓶水。谢谢您光临，再见。来，咱好好介绍一款这个电视啊。咱别说省多钱，咱得看这6000多花出去之后你值不值，
1: 值不值个？
0: 你想不想要这电视？是不是？你省多钱，你便宜10000我也不买，那有啥用啊？首先，这款长虹电视它是现在2026年的最新款，叫做 AI 电视。
1: 哎，不，现在都整 AI， 空调也整 AI， 啥都加上 AI，
0: 对吧？你得是更新换代呀、
1: 我们也是 AI。
0: 对，咱俩不是啊，咱俩不是、而且它是 mini LED 款的。OLED 吧，它那个就是屏幕更加沉浸，很多颜色更加黑。但是呢，它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稍微累眼睛一点。有很多黑的东西吧，你就越想瞅清它。
1: 越瞅不清。你还以为自己眼睛怎么地了，
0: 对吧？它 mini LED 呢，就比较适合咱们大众观看的一个电视屏幕，
1: 舒适度。
0: 而且这款电视啊，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全能六边形战士。不光电视画质好，它还能 K 歌。
1: 有。
0: 还有后面有一个叫做分舱式的回音壁音响。
1: 那我挂墙上受影响不？
0: 哎，你说的很好啊。以往我们提到电视音响的时候都知道好像是在底座这位置、好像有多音响还多一块少、它这分舱式的啥样呢？在电视的左右两侧、像两个小长条一样的就 小飞行舱一样。音响效果呢是从这电视的4面8方传来。
1: 哎呀，
0: 还赠送你他家麦克风。
1: 别看鬼片
0: 啊不是，是赠送你他家的麦克风，所以 K 歌也 OK，自带 K 歌软件，嗷嗷唱啊！比如说《战当兵的人》，是吧？来一首歌曲都没问题。老年人最喜欢 K 歌。
1: 需要买会员吗？
0: 不需要啊，人家自带 K 歌音响啊。完，再一点啊，你看普通电视，咱最怕的不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开机卡了，画面卡顿了，半天进不去系统了。现在你们买的主流呢85寸电视都是什么系统啊？大概都是1+16GB、2+32GB， 是不是？ 啊，六核处理器、四核处理器的这一款，它

0: 大家的旗舰款是八核 CPU 四加64GB 的一个存储空间机，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机了，就基本上手机不卡它就不卡啊，就达到这个级别了，而且刷新率就更不用提了，他家刷新率达到了480赫兹的刷新率。
1: 哦，
0: 啊，他带这个长虹的叫做纯麦 K 歌系统，
1: 嗯，
0: 啊，联合开发的，适合这个叫做什么 K 麦这 APP 软件一起开发的，
1: 嗯，
0: 唱歌呢还能遥控，蓝牙直接连接。啊，立体声学的一个声场和分仓的音响控制。
1: 嗯，
0: 说的我非常心动，
1: 你想买一个？
0: 我真想整一个。
1: 嗯，
0: 我真想整一个。最重要的是啊，它就是开机没有广告的。
1: 嗯，
0: 啊，拒绝了很多朋友买回机器里面开机带广告，回家之后没等看电视呢，九十秒广告我看仨了。
1: 嗯，
0: 这玩意才气人呢。后来我发现有的博主测评，
1: 嗯，
0: 你们看到广告没感觉越来越长吗？
1: 嗯。不知道，我们不看。
0: 因为他那开机广告那90，他不是秒，
1: 他难道是90分吗？
0: 他那是90个数，
1: 90个数不就是90秒吗？
0: 嗯哼，我是倒数90个数啊，我可没说那一个数是一秒啊。
1: 那实际上是多少呢？
0: 你算呗。
1: 那我可以刷机吗？
0: 不可以。有的说那刷机吧，刷机之后吧，你就可能影响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保修。
1: 哦，
0: 啊，就是我这系统不对呀，是吧？你人家也是一样的，人家卖你便宜卖你贵肯定是有原因的。卖你便宜点吧，你把机器拿过去之后你就别嫌麻烦，我开机给我有个广告呢，这个机器这广告的费用也不给你，人家机器厂商收去了。啊，所以说我才能这么便宜给你个机器。
1: 哦，
0: 是吧？啊，那我不在乎那90秒，开完机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回来要看呗，没问题。现在这款
1: 别关，
0: 那别关。现在这款长虹的叫做85寸的 X90H 这款机器，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啊。在哪发货呢？是在长虹的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
1: 不是小作坊，
0: 不是小作坊，
1: 不是长虹什么 ABC 店啊。
0: 基本上今天下单的话，明日送达。包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安装之后是不包的，送货上门服务啊，也是由人家长虹的这个属于运货商给您把机器送到家里，抬到家里给您安装啊，调试好了然后再走，
1: 就送货即安装呗。
0: 哎，送货
1: 就
0: 安装啊。最重要的，你们不想知道它什么吗？比如说它质保政策是吧，
1: 180天呗。
0: 哎呦呵，人家可比180天要长点啊。我给你看看它的质保政策啊，在详情页面上能给你展示出来。哎，继续浏览详情，我稍等一下啊。
1: 一般都是180天。
0: 它有个超长一个方向。哎，这里还没说，它是一级能效的啊，一级能效。哎呀，那质保政策在哪儿呢？
1: 质保政策在最上面那里。

0: 啊，咱咋写的？他说
1: 这不是180天只换不休吗？
0: 啊，180天只换不休。你看我姐比我找的消息。
1: 我跟你说，就在最前头一点。
0: 180天只换不休，你看啊，但是这个机器买的时候啊，一定是有一个要求，前置要求，得需要您用国补啊，得要需要国补啊，得要国补动手，要不然你看你现在多少钱？
1: 9654，
0: 对吧？我现在是11199，我11199就买不到6199的价格。就如果它原价11200的话，咱相当于直接打了5折。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价格啊。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这么说吧，这款机器就已经满足了你家所有对于电视的影音需求的方方面面。首先刷新的这个赫兹率高，480赫兹的刷新，比普通标准的144的赫兹又高。比那个游戏的赫兹264赫兹的也要高。现在它就达到了刷新率的最高级别480赫兹。

0: 资的，
1: 嗯，
0: 保障您的是看任何球类呀、游戏呀，不会掉帧，不会卡顿，
1: 嗯嗯，
0: 啊，就不会出现残影和拖影。
1: 嗯，
0: 第二呢，它用的是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
1: 嗯，
0: 这个技术呢，就是它色域更广，达到93%的色域。
1: 哎呦，
0: 啊，你别说这个93%，好像还差7%呢。
1: 嗯，
0: 最高现在也就是93%了。第三个呢，这款机器是2026年新上市的，
1: 嗯，
0: 它叫做 AI K 歌王，
1: 嗯
0: 啊 ，K 歌不需要花钱。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吓一跳，
1: 我只会拉。
0: 来把大伙儿吓一跳。在呼唤。
1: 我跟你说，就这个歌吧，就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详细过，
2: 就是，
1: 然后我也没有去学过，就是又找个片儿，又怎么的卡点儿，就都没有，
0: 就没完整的学过。
1: 对，但是就这旋律，就从头到尾都会。
0: 嗯，有人能告诉我，可是唱片对你在呼唤。
1: 不

0: 需要提字器、
1: 啊、对对对对来吧，这个跟大伙儿来问个好，来吧，这个大家五一假期快乐，
0: 快乐吗？
1: 嗯，快乐啊。
0: 五一假期净劳动了劳动人民的节日，天天劳动，
1: 劳动节嘛，
0: 就是你要不劳动的话、嗯、你就感觉好像对不起这个假、嗯、
1: 是劳动了。
0: 嗯，
1: 这两天我们现在不就在劳动吗？劳动岗，而且今天、还是
0: 我们现在不属于劳动、
1: 嗯、属于啥呀？
0: 我们属于深耕
1: 深耕岗位上啊，而且今天咱俩赶这个日子
0: 啊，
1: 还说那啥呢？
0: 跟我有关吗？
1: 说双节咋没有关呢？
0: 真的吗？
1: 真有关系。
0: 现在就是这个相应的宣传改了。
1: 对呀、
0: 啊。啊，我听听。
1: 就是这个那个，咱今天5月4号不是青年节吗？
0: 嗯，无奋斗不青春。
1: 对。所以说这是咱们所有人的节日、
0: 嗯、
1: 啊，只要奋斗的人我们就在青春期。
0: 嗯，我改名了，我叫李奋斗。妈呀，你好像也可以叫这名
1: 啊。对，那这么的你叫李奋斗。
0: 嗯，
1: 我叫李图强，发奋图强。
0: 可以
1: 啊，来吧，今天这个海洋跟小雪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五一假期啊，大家的朋友圈。这两天这个朋友圈，
0: 嗯，
1: 你看没看？
0: 这两天朋友圈啊，
1: 嗯，
0: 就是擦玻璃的呀。
1: 干啥擦玻璃啊？
0: 劳动吗？
1: 啊，
0: 劳动节吗？
1: 就是在家。
0: 天好嘛、嗯，你要知道，就是头些日子，就是一个是天冷，
1: 嗯，
0: 再一个呢，你可能就是工作，
1: 对，
0: 赶上你周末休息的时候，天还不一定成全你
1: 啊。对，前两天确实是这个要风要风要雨的。
0: 对呀、啊嗯，但是呢，就是这个五一就是。都还不错、
1: 啊、你是不是提醒咱们大楼该擦玻璃了？
0: 谁道你说放眼望去魂儿化的
1: 有一点点小乌了巴秃啊，但是这个我觉得过两天差不多了、嗯、因为他得等这个
0: 得整那个蜘蛛侠来
1: 啊。对对对、嗯这个、
0: 一般人拾到不了。
1: 对对对，高空作业的这个这些工人们啊。
0: 对，
1: 但是自己在家擦窗户的咱也得注意。
0: 对，
1: 那个外边
0: 拴根绳挂窗户上，
1: 不是拴绳、那个外边咱能不擦就你不擦了。
0: 不是擦玻璃，难道擦的不就是外边吗？
1: 那关键是
0: 屋里有啥可擦的呀？你家天天暴肚真痒的、啊、
1: 没有，那你我就觉得我一擦我就擦里边、外边我够不着，我又不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着省心生活来买一台擦窗宝、
1: 啊，
0: 科沃斯擦窗宝为您服务。
1: 你平时节目都不白做。他那擦窗宝是干啥的？
0: 就是擦窗，就是他出去，
1: 能
0: 你在屋里，
1: 对，自己他自己擦。
0: 对对对，他自己擦，
1: 那
0: 就是
1: 不掉下来吗？
0: 不掉呀，掉下去他赔你。啊、我现在都已经学的就是，他就是他是那个靠吸力。靠吸力、
1: 啊、
0: 然后就咔就吸到外面那个窗户上了、
1: 哦哎、
0: 然后他会跟你说一句话、什么请系好什么什么类似于防护绳之类的、就是以防掉落。后来杨斌说了、他那玩意儿都有保险的、
1: 哎对有啊、
0: 就是一旦他掉下去的话他得赔你的。
1: 关键他有保险咱们有保险呢，
0: 就都能、对对对，
1: 啥理由他嗯的好友跟说你不李有才吗？对，我是李有才。之前我在节目上说的，说我原来的名嘛，我原来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名有几个选项嘛、你听不听说过这个事情？
0: 我不知道啊。
1: 我当时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名有几个选项？
0: 这么随便吗？起的？
1: 那就一个叫李有才，一个叫李金宝。我说给我起个人名吧。完了那个后来我
0: 最后整个生物。
1: 我家那啥那个我三姑一起说那叫海洋嘛，还好听。我现在我都感谢我。
0: 缺水吗？
1: 不缺水，就是随着起。
0: 对，我认为你很缺水。你看，你有三个，就两个字里都有三点水。
1: 是，但是因为我那个大爷家两个哥哥，
0: 而且你那个跟湖啊江还不一样，
1: 就是海，我是大海啊。因为我大爷家两个哥哥中间那字儿都是海字儿嘛，所以说那个有时候那几个翻一个字儿，那就是叫海洋呗。太好听，朗朗上口。
0: 那你之前不应该叫李有才，应该叫李海才和
1: 李海宝。
0: 李海宝，
1: 海宝不是那个吉祥物吗？哎呀，这个名真的就是那差一点，真是我真差一点叫李有才了。 后来我还跟我爸问我说那个财是哪个财、啊、
0: 木材的财
1: 不是我说是那个发财的财还是那个就是正常这个才华的财啊、
0: 嗯、
1: 我爸说就是才华的财啊我说你还不如叫

0: 发财的财呢？我前几的我是前两年才知道这么个事儿，以前我都不知道啊啊！我说你给我起个人名吧，
1: 以前怕落满月
0: 啊，这个。那个为啥金宝这个名我也那个贼那个印象深刻呢？
1: 嗯，
0: 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得，依稀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养条狗
1: 叫金宝，
0: 叫来宝
1: 啊，
0: 我跟他犯一个字了，
1: 叫来金宝
0: 啊，来金宝啊，那这哎贱名好养活，贱名好养活，
1: 对对对，
0: 真的，我就是我差点就叫那个狗剩子了，你还小名，
1: 嗯。
0: 啊，一般，而且这个不知道家里边有没有宠物的朋友们。啊、
1: 哎呀，人宠物都现在名都不这样了，都叫乐乐、晶晶。
0: 不是，这不是那个九零后就小的时候养那小宠物的叫的名吗？现在还有叫重名的吗？
1: 现在叫儿子。
0: 就不知道说这个名是什么情况，就落到这儿了啊、就是网上说的，说这个宠物的这个名说也有、跟你有关系。
1: 嗯。
0: 贱名好养活，就是你比如说叫那个什么这个彪子呀、
1: 哦、
0: 叫一些什么这个其他的就是好养活的、
1: 嗯、
0: 你看像我家这个李六一啥的、
1: 嗯、
0: 啊这个他就基本上不怎么生病。
1: 哦，哎，那我们家花就是要死了，
0: 啊、
1: 我给他起个名叫叫行不行？
0: 行，这花的话你得平常跟他唠嗑，你得老夸他。你得跟
1: 他一个多肉还用跟他唠嗑吗？
0: 是，就植物也得跟唠嗑啊！你不信你回去试，你先天天跟他说，哎呀，你长得真好看、啊。
1: 我现在基本上跟他天天说，完了，你好像要不
0: 行。不行，你越这么说越不行，那就是你说的，真是就你说的。
1: 你瞅，好像这样真不行了、
0: 不行，你就这么说，你说你给起个名，那多肉是什么多肉？就是那种
1: 不知道别人给的，
0: 就是那种就是那个谁肉头那种一个棱一个棱那种，
1: 他已经就是日渐消瘦了、
0: 啊、这么的你给起个名，你管他叫叫肉坚强
1: 啊
0: 或者这就叫肉肉、你回去说肉肉啊，你说这个啊我相信你啊，明天一早你就能活、你得越来越好，我就给你浇点水，慢慢就肯定好了。
1: 真的吗？
0: 你信我话，真是好使，好使。
1: 那这个就是这一块对于工资这儿好使不？
0: 工资，
1: 嗯，
0: 工资，那你得上领导门口念叨。你跟自己央行念叨肯定是不好使啊。然后这个就说那个名，就是一般就是你看那种寻宠物启事的、啊，不管是猫啊狗啊，一般叫那种英文名的、最爱丢。
1: 是，主要就是他听不懂。
0: 对，叫英文名的最爱丢、啊，也一下一看这个都是
1: 啥的，
0: 对，一看这个都是这个夸高价的重金、啊。然后一般比如说叫一个什么虎爷啊，什么什么爷，一般就是这个狸花猫啊，或者是狗，一般叫这个、一般叫这种比较大的名的，基本上他活不太长久。然后你再看这个宠物医院的这个就诊记录啊、一般叫什么元宝啊、来财呀、啊，或者叫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刀乐呀，
1: 懂了，就是和他命格不符，
0: 对，就叫一些这个钱的，哎，你看吧，跑医院次数最多，哐哐就花钱，哎，真是，然后你就一般叫这个，比如说叫这个彪子。啊，叫这个虎子，一般这种的猫啊和这个狗啊，一般就看吧，就贼愣。
1: 哦，
0: 哎，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叫一个叫什么，叫什么静静，叫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暖暖、一般这种就很安静，但是他怕人。
1: 哎，
0: 所以说真事儿，这个名啊，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名，所以说这个名就相当于一个小咒语了。所以说不给孩子起名也好啊，给这个宠物起名也好，真得深思熟虑。我就起后悔了，
1: 就别随便叫。
0: 我真起后悔，我那个猫抱回去之后，我原来想叫彪子，后来横八竖长不让，我说那叫李六一吧。现在就永远就跟长不大似的，就小孩性格，天天在家跑酷，天天跑完之后还必须每天跟我打一架，不打架他心刺挠。那所以说这个
1: 心智不成熟，
0: 对，所以说名是很神奇，但是这个我叫这个李六一，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是6月1号那天领回去的，
1: 不是吗？
0: 不是，你看你是不是也觉得6月1号那天领回去？
1: 要不然怎么可能呢？
0: 对，叫六一不是，因为那个我头围61厘米。
1: 那你这挺大呀，你这脑袋。
0: 后来一查，我跟李佳音老师脑袋一边大。 我最开始我量的时候，嗯，是59。

0: 后来我不信，
1: 头发厚啊，
0: 我对我不是我不信自己脑子那么大，后来我一查，我最开始量的是从这个额头到这个正常后脑勺这个位置，就是咱正常戴帽这个位置，我说不对，我这么量肯定大。后来我上那个网上查正确
1: 如何量头围，
0: 对，如何量头围的这个办法，我按正确头围一量，大出去2厘米，61厘米。我从来没想到我自己脑子这么大过，得亏我肩宽一点，我真是我就不称个肩宽，
1: 不
0: 啊，
1: 得亏你脖子粗点，要是就成豆芽菜了。
0: 是我真的我得亏站个就脖子稍微粗一点，肩稍微宽一点，要不然真是我这脑子就显老大了，
1: 是不是
0: 啊？我肩稍微再窄一点点就老大了、
1: 大头儿子。
0: 那好友跟人说海洋学新业务，我开始研究易经八卦了。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数据支撑。
1: 主要就是啥呢，就是但凡我们不涉猎的都想就直播一下，
0: 对，都想直播直播，
1: 因为毕竟你们都不涉猎。
0: 对，最主要是我这个还特意去那个宠物医院看了一下，那个我说
1: 就诊记录，
0: 对，我说是不是，他说真是，这个叫外国名的啊。对对，
2: 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爱从此改变了模样。
1: 哎，我突然间觉得，如果以后就是台里再有活动的话，
0: 咋的？
1: 你适合唱是这类歌曲
0: ，DJ 的。
1: 对，你不适合唱太正经的歌曲。
0: 是，就是原来我就想，我报过这个，
1: 完被否了，
0: 全给 pass 掉了。就是
1: 没文化，他们都
0: 就必须得是唱那种就是得正的，
1: 但是其实不好听。
0: 对，但是你看得就是这个艺术得有这个对吧？有阳春白雪，
1: 就
0: 得有下里巴人。
1: 服化道就是到位了，就让你唱了
0: 啊。
1: 对，
0: 我穿个皮夹克，
1: 小墨镜啥的，
0: 完、戴一个这个墨镜。
1: 不用穿皮夹克，咱们活动一般都夏天，
0: 啊、
1: 你穿个坎袖皮夹克。
0: 行，那就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这大舞台、啊、
1: 对
0: 一首，这是海洋之前好像跟哪个地方干过啊，来吧，这个因为这个歌是我小的时候上学路上经常听。
1: 哎妈呀，你们那儿这么潮流吗？
0: 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上学都是那个骑自行车，那骑自行车那个还没啥意思
1: 啊。
0: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1: 啊，你是说你自己听的？
0: 对，自己放音。
1: 我
0: 们
1: 以为就是你们那个，
0: 对，我们有
1: 路边
0: 有车载音箱，自行车上以前那个不是小时候叫那个叫炮子，使没使过那种
1: 挂在那个车上？
0: 对，就也不就挂车上，就放那个车筐里边，然后就一路听这个，当当当，就那么。但是这个基本上那个
1: 傻
0: 咋的了？谁的青春？
1: 一想到那个时候就好傻。
0: 是谁的青春不迷茫啊？那意思今天咱正好赶上这个青年节了啊，跟大家也聊一聊这个咱们五一朋友圈，回忆回忆咱过去，回忆这个曾经青葱的岁月。因为啥？这两天我这个刷直播的时候
1: 啊，
0: 刷到一个大哥
1: 啊，
0: 这个大哥看面相，他肯定是用了这个变老特效了。但是看面相和身材也得有40往上了。
1: 那还用变老特效吗？
0: 他那变老特效是那种七八十的那种，就是那个带火

0: 啊，然后他那个叫什么摇摆公社，啊，就是一会儿这个一个放歌的时候，一会儿给你刷一个看看，他是属于啥呢？就是以前那种，就是那个DJ。你知道吗？就是雷子是这么个，就这个啊，就玩着玩着就那个，然后那个凤舞九天，啪啪就那个，然后那个他这个直播间热度，几天的时间，他场观干到多少？你猜？
1: 我对这个没有概念，因为我不刷直播。
0: 就是那个他场观在线人数得达到上万人。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级别？
0: 算是一个现象级了
1: 啊
0: 因为它是属于啥呢？后来别人一扒才知道。那么现在这个一搜索就是这个互联网啊，互联网隐藏不了嘛。后来才知道，这大哥曾经
1: 是
0: 干这种就是这个 MC 的。20年前他在这个那个叫啥来着？就是那个
1: 很著名的地方，
0: 对，经常那个就是挂就叫一个叫马甲，那个软件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说啊，反正就是这个经常做，就打游戏啊，或者喊麦呀、或者是一些直播啊，经常在那一个地方、经常在那一个直播的一个平台、给他扒出来了。之前年轻的时候小脸瘦一条，现在胖的不行了，然后夸夸那摇。然后整个直播间里边全在回忆过去，回忆青春。他说我们的青春可能不漂亮，但是我们的青春够嗨。真事儿，就
1: 走一波
0: 啊，那走一波啊。诺之爱说海洋秀一首，让我秀什么啊？让我秀什么？现在可以点一点啊。哎呀，这个、
1: 主要没词儿，你知道吧？他
0: 啊，真是一会儿给你整点词儿啊，一会儿我这个搜一搜啊。这个五一，咱这个不知道大家伙都去哪玩了啊？这个4号、5号，明天我估计他们都返程了，但是这两天
1: 6号就开始工作
0: 了。这几天这个朋友圈啊，真是我一翻朋友圈，在家全出去玩去了。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太清楚，就是大家都去哪里了？我发现停车场没有那么多的车，包括路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车，
0: 都去外地了。
1: 真的就是、本来我昨天就是去12街那儿，我没想开车、因为我就觉得哎呀那个地方
0: 昨天你也
1: 特别难停车、
0: 你也去12街那边。
1: 后来我在想算了还是开着吧、
0: 因为
1: 不是说就是节假日就是即使在那个路边停，只要你不碍事的话 就也可以嘛。然后我就开出去了，哇，停车场是空的，不能说完全空，就基本上是空的、
0: 就是去了肯定有车位。
1: 对
0: 就是因为啥呢、本地
1: 大家都把车开出去了、
0: 本地有车的可能放家里了、或者是直接自驾游去了、然后呢这个外地来的他也不需要停车、对不对？因为旅游不就是在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待一待、对吧？但是五一假期趁这个时候正好这两天、这个五一之前我看天气不还有雨呢、但是这两天真是天公作美、几乎没有一丝雨、也没有，
1: 天就是这样，
0: 对，也没有什么风丝、
1: 总之不随你意、
0: 对、
1: 你以为它会下雨它就不下了，
0: 对、
1: 你以为它天肯定好，你收拾立正的然后它下雨了，就像
0: 好友跟人说，就因为看到这些视频，结果海洋晚上去馄饨馆打零工
1: 啊！就现在
0: 馄饨馆晚上，
1: 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做野馄饨。
0: 野馄饨是什么？
1: 就是什么野馄饨，然后就是那个营业到很晚，然后那个也有唱歌什么的。
0: 就相当于这个那种就是烤吧串吧，但是它叫野馄饨。
1: 对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它就是有馄饨然后可能有两个就是小菜儿。
0: 小菜儿
1: 就
0: 它这个馄饨特别好，为啥呢？因为后半夜
1: 晚上都是喝完，
0: 对，后半夜喝完了之后就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的、这时候一碗馄饨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慰藉啊。刚才有人说这个啊，对，某平台，但我现在不知道让不让说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平台了啊，叫 YY 啊，就是个 MC 洪磊一系列喊麦，对啊，跟他这个都是差不多一辈儿的啊，这个当年的人扒出来了啊，来吧，这个 给大家展示一首。
1: 陶瓷

0: 啊，也就不是找，就是试一试，试一试啊，这个，当年就是反正就是差不多，这都是这些词儿，啊，都是这些词儿啊，这个这么的，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一会儿回来的时候，
1: 他那个必须得卡在那个点儿上，
0: 对，卡在那个点儿上，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一会儿说，哎，就玩这个的啊，对，没事，一会儿咱唠一唠，聊聊天，聊聊天，然后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气氛上来了，
1: 让你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五一，
0: 对，不一样的。

0: 这个80、90后这一代人的这个青春回忆就是这些哐哐哐的，就是那个滑旱冰，
1: 热烈吗？
0: 对，滑旱冰的时候，那个旱冰场哐哐不都放这种那个曲儿吗？
1: 闹闹
0: 啊，闹闹就放这个啊，对，而且这个最主要是啥呢？这个青春不打样，对不对？而且现在我那天好像查一个，说是那个青年到中年的这个年龄段到多少岁，好像。
1: 65
0: 还算中年呢，
1: 所以不让退休是吗？
0: 对，所以说现在你说青年没毛病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都是这个算是90点钟的太阳了，8、9点钟太阳是人家这个小孩子，那我们算是90点钟太阳，正当午，对不对？不着急啊，不着急，来吧，这个慢慢来啊，这个也可以，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进行互动啊，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更可以发文字啊或者发图片，比如说你现在去哪玩了，你可以直接先是随手拍一张你此时此刻的风景照，或者一些你在哪个位置，直接啊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或者是这个你想去哪儿还没去上啊，等着这个国庆节去玩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哎，俩季节呀，
0: 是俩季节，
1: 这感觉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同一个时间太阳高度都不一样，
0: 而且这它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
0: 啊，因为这个春天和秋天它这个去的地方，你比如说看花看植物它都看景它完全都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
1: 就只要出去就行，
0: 只要出去能放假就行，
1: 对，家里憋就行。
0: 今天五一是属于没出去啊，搁家憋了5天，最主要是
1: 4天，今天你不就来了吗？
0: 来了，关键是啥呢？明天我还有一天呢。
1: 你看明天谁不想上班？你可以来。
0: 那不行，不行，不行，我明天
1: 家里憋屈行，指的是就是除了上班以外干的事情。
0: 对，但明天
1: 上班还不如在家里憋着。
0: 对，明天我准备在家窝一小天儿。好好休息休息，因为昨天的时候，为啥我说你也上他身，我也上那边了。我去那边的欧亚去采购了一波。
1: 那块哪有欧亚呀？
0: 不是往那边去的个位置那个方向。
1: 那也没有欧亚呀。
0: 往联合街去那方向。联合街。
1: 哎呀妈呀，那差2站地呢。
0: 是，我说大致那个方向啊，去采购了一波啊，采购了一波这个就零食啥，夸夸，我昨天一大兜我全买回去了。
1: 不是你家不住这头吗？
0: 对呀。
1: 你这边也有欧亚？
0: 有欧亚，但是那边那边东西我觉得不太齐全。就是因为他欧亚跟欧亚之间。
1: 你去沃尔玛呀？
0: 咱欧亚不有券吗？我现在不用过期了。
1: 我特别服你们这种人。就那天刘佳也问我，我说啥玩意儿啊？我说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这个已经就过去 N 久的事情了。
0: 你早就花完了。
1: 对呀，就给我就。那玩意儿真的是过路财，就给我就没有了。
0: 办年货的时候基本上就那啥，因为我今年办年货没置办上，然后所以说那个就等着这个这两天，但是好像是不是咱5月份
1: 不主要是那什么，主要你一个人过，
0: 对，所以
1: 家寡人一个。有需要搭着发票的没？
0: 真是，我那儿现在还有俩呢，还有2张券没用完呢啊！还有跟人说，都说东北人这几天去哪儿人都特别都是啊。
1: 哎，他这个是那个大型游戏机
0: 啊，
1: 那个名儿。
0: How you can 是这个
1: 打那个拳的
0: 拳叫街霸，
1: 对，
0: 街头霸王那个 How you can 就其实人叫这个叫波动拳啊，这个是当时小时候玩的那个叫红日啊，红美白日，
1: 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对我就是在游戏厅里看到过。
0: 哎呀，还上游戏厅呢？
1: 哎呀妈呀，那个青少年宫
0: 啊，
1: 往里头进的时候，大厅就是那玩意儿。
0: 青少年宫现在有游戏机，
1: 就当年
0: 啊，当年
1: 对，
0: 所以说就也是有青春童年的人。
1: 路过，我就是路过。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一
2: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钝眼科，逆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

0: 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4: 我的心中只有你，对你无尽的牵挂，爱上了你，请你嫁给我吧。
5: 年轻不嗨，老年

0: 走进属于九零八零的怀旧生活。我们一起忘掉工作的烦恼，放下所有的啰嗦。今天只听歌，只摇摆，只快乐。
1: 你那个音乐还是小，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就是好像他俩要对着喊似的。
0: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
1: 你现在还是平时上节目，就是这个音乐只是衬着你。
0: 对，但是它有两版，就有一版就是说话的时候 ，Let's gentlemen。我这就这个，还有的就是那这的，他就是有
1: 一些我觉得这，你看我的声音都挺上去，就是一直喊的这个过程才嗨
0: 啊。对，
1: 为什么就是你喝了酒之后就是要大声的去说话，就是好像只有这样，对
0: 是的，
1: 够兴奋。
0: 哎，放下你的矜持，卸下你的伪装，跟着节奏摇啊！
1: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要摇什么？写大字儿啊，用脖

0: 说我是不是适合唱这类的。
1: 对，
0: 真的就是
1: 你不适合唱太正规的。
0: 美美糊糊的变过去，多少快乐朦朦胧胧的在这里。
1: 你和一鸣一起唱的时候吧，啊、别太正式的唱，要有舞。
0: 一鸣能唱这个？
1: 能、no。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还有小红都跳舞
0: 啊。这个我觉得红能跳，一鸣真不一定能摸得开这个脸儿。
1: 能，
0: 脸太小、啊，
1: 墨镜一戴谁也不认识。
0: 墨镜一戴谁都不爱啊！哎呀，真事儿啊！就刚才整那两下子，真的、嗯、
1: 挺费。
0: 对，有没有就是这个回到了这个九十年代那种感觉？
1: 闭眼就行。
0: 九几年、零零年那种感觉。
1: 闭眼就行。
0: 啊，别想一想啊，这个来，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的话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啊，这个有啊。
1: 哎，你说就是现在就比如说40+的人，他们不去这样的场合了吗？
0: 基本上不去了，因为一是没有时间，二一个是身体上有那遭不住了。
1: 哦，
0: 嗯，就是那种，
1: 我不是青年吗？怎么就遭不住了呢？
0: 年龄是，但身体上现在不都造化了
1: 吗？就啊，就是你心理和生理不一样。啊、
0: 对、哦，就是因为那个之前那种光光光那种，就是这个，
1: 就是你内心是向往的，
0: 啊、对，
1: 但是你心是不行的，
0: 是
1: 你的心脏是不行的。
0: 那天刷一个视频，有哥仨。就是蹲地上拍视频，
1: 哦，
0: 你可能蹲时间长了，然后那个
1: 起不来了，
0: 是不是视频是突然站起来摇，
1: 嗯，
0: 然后这仨突然一下站起来的时候，那俩人直接摔了，嗯、中间有个人正搁那摇摇摇，啪躺地上，跌躺了，所以说这个身体还是跟这个十几岁那样时候肯定是这不能比呀、啊，对不对？来吧，今天咱们的这个赶上这个青年节啊，我们一起回忆青春不打烊啊。来吧，看看四哥又说什么了、
1: 嗯、
0: 四哥真是忠实铁粉啊。
1: 是。
0: 四哥说，海洋此名谢三姑，阳春白雪又复出，自言自语啥路数，想要加薪人如注，领导门口不孤独，小雪在家大扫除，践行节日忙家务，交广假期好节目，锁定收听新支柱，晴空休闲快乐度。
1: 哦，
0: 真的，就四哥这个
1: 五一又交了一片、
0: 啊、对，真是四哥能不能给我就是给我趁着这个
1: 嗯
0: 光光 DJ 这个曲儿，
1: 嗯，再来
0: 你给我整两句儿啊、嗯，完了我就着这个曲儿，我给你唱出来。
1: 嗯，就是现在你作词，嗯，他演唱，
0: 对啊，
1: 就、嗯、作曲儿是现成的。
0: 对，现在这个也行，其实啊。海洋此名写三姑，阳春白雪又复出，就这个啊。这个其实这个有人说是说唱，有人说叫喊麦、
1: 嗯、
0: 啊，这个都不一样，反正是、嗯、啊，反正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然后把朗朗上口的这个词儿啪啪往出一说。
1: 四哥说：“这字儿还不够你说的吗？”

0: 就是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词的意境上似乎
1: 啊还没有达到，
0: 对、
1: 哦、
0: 就是这个回忆青春那种哇 ladies and gentlemen 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来四哥、
1: 嗯、
0: 啊海洋在这儿求一篇文章，
1: 走了下线了
0: 你没下线呢啊，
1: 人交完作业走了，
0: 交完作业就走、
1: 嗯、
0: 那不行啊，你得搁这等着呀，交完作业就走，那怎么回事？
1: 从来不等老师批改，反正主打就是我写了，
0: 我写了，我教是我教的啊，你看不看，你怎么改，那是你的事儿。
1: 是的，我这部分完成了
0: 啊，反正哎呀，这跟我当年有一拼。
1: 嗯
0: 嗯，真是
1: 是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就招什么样的听众。
0: 不，我当年还是课代表呢。
1: 体育吗？
0: 不，我们没有体育课。我没有体育课，
1: 现在可不行。
0: 嗯呐，现在不
1: 行，现在都得有体育课。
0: 现在都有，以前
1: 我、哦、现在我都觉得就是孩子上的是体校。
0: 啊、现在不，关键是你不让孩子锻炼锻炼，真不行啊，真不行啊。你像我那时候跟体育老师，
1: 嗯，
0: 真是我从上学到这个，
1: 不没有体育课吗？咋还有体育老师？
0: 有体育，但是人家都体育老师啊，一般有比赛、运动会啥你得上啊。
1: 嗯嗯，
0: 基本上没见过几面，
1: 哎呦呵，
0: 那体弱多病的体育老师，一有课
1: 谁操的，
0: 一有课体育老师就生病了，一有课体育老师就生病了，别的老师就过来。
1: 不是，我就特别烦那些教数学、教语文的，怎么就非得诅咒体育老师生病呢？
0: 但有的时候后来自己上班的时候才发现，
1: 嗯嗯、
0: 可能是体育老师主动请缨。
1: 是，我也总跟领导说我病了。
0: 哎，真是，反正曾经有意思啊。这当年我是英语课代表，
1: 嗯，
0: 英语课代表，当时我在我们班是一个什么，属于一个什么地位呢？
1: 啊、哦，
0: 深得民心，
1: 二十六个字母全会。
0: 不是，因为这个收上了多少作业是我说了算的。
1: 那啥意思呀？
0: 就是、
1: 有人可以免写啊？
0: 就是那个，你说真写不完、
1: 嗯，
0: 那你就跟我说一声，我说我也就不教了、
1: 嗯。
0: 我说多少本就是多少本。有一回，
1: 咱老师不知道班里多少人啊？
0: 有一回寒假过去之后，
1: 嗯，
0: 我拿着十本英语作业，我愣是硬着头皮去找的老师。
1: 哦、
0: 嗯，那他后来没怎么地呀、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我就废了。
1: 老师真是谢天谢地。
0: 哎，三寸
1: 没教这老多，
0: 三寸不烂之舌，我跟老师一顿这个。设计，哎，这个、
1: 嗯，他家那个猫啊、嗯，他家发大水了，
0: 对，你知道吗？
1: 他
0: 家
1: 那个整苞米，完了，嗯，对，
0: 对，完了就是一顿啊。后来这个我就是属于大家的这个深得民心。后来有一回老师要把我弄下去，
1: 嗯，
0: 说不行，这课代表得换人了，
1: 嗯，
0: 投票
1: 不起好的带头，
0: 开始投票，
1: 嗯，
0: 我依旧是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啊。反正就是，
1: 所以你看哈，
0: 啊、
1: 就是现在、
0: 啊嗯，
1: 现在那个班里，就是如果再选什么、
0: 啊，嗯，
1: 一部分是学生的票，
0: 啊，
1: 一部分就是客人
0: 老
1: 师的票，
0: 老师的票，对，
1: 是的，
0: 而且老师的票很重，
1: 就杜绝了你那种，你
0: 对，老师的票很重要，而且、
1: 嗯、
0: 啊，这叫什么？
1: 嗯、
0: 为众人这个抱心者、
1: 嗯，
0: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1: 嗯深得民心，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人民群众的力量啊，但是那个时候后来也不行了，
1: 嗯，
0: 后来这个老师就是把我这个从护法的位置调到了这个守门的位置了。
1: 哦，
0: 我原来坐护法位置，老师两边讲台一边一个嘛，
1: 嗯
0: 啊，那边是我们班长，这边就是我，
1: 嗯，
0: 一个是班长，
1: 不是、
0: 啊、
1: 一般那地方不都学习不好的人去吗？
0: 不是，一般是这个两边是坐的是心腹、
1: 嗯、哎呦好
0: 啊，班长属于心腹，我是属于大患、
1: 嗯、
0: 所以说是心腹大患一边一个、
1: 嗯、
0: 后来呢就给我换到这个门口与垃圾桶为伴了、嗯
1: 啊、
0: 后边那个因为那个后边那张桌就我自己一个人坐、
1: 嗯、
0: 然后旁边是垃圾桶、
1: 嗯、
0: 后来我又一个什么呢，我说这个地方我不能白坐呀，
1: 我得多铲点垃圾、啊、
0: 到自习课的时候那个时候
1: 可以溜，
0: 不是刘、
1: 嗯、
0: 我是属于我们班的情报筒、
1: 啊、老师来了、
0: 哦、哎，一听脚步声或者什么时候我就一咳嗽、
1: 哦、
0: 啊，我咔咔我就一提醒大家伙，
1: 气管就从那时候不好的、嗯、
0: 真是这有一回晚自习正好赶上那两天这个有点着凉，
1: 嗯，
0: 那个一堂晚自习咳嗽好几次，这样给他们吓的、嗯、 但是他们不敢不听啊。嗯，狼来了的故事在我那当时不好使啊，因为我一咳他们真害怕呀。

0: 哎呀，所以说也回忆回忆过去挺有意思啊。来吧，这个今天跟大伙聊一聊这个五一的朋友圈，也趁着这个青年节啊，跟大家回忆回忆过去啊，回忆一下咱们的青春时光。
1: 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欢迎回来，咱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波好消息啊。这个什么好消息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啊，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啊，就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哎，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啊。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它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在这个咱们东北的冬天也是能够稳稳的来进行一个续航。这次主推的安车型是广汽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哎，这个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呀啊，这个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来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全都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全场朋友举起双手，看到你们的热情，放下你的矜持，卸下你的伪装，跟着 MC 海洋 MC 小雪的节奏一起疯狂摇摆。全场的帅哥美女，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忘掉生活的压力，抛开工作的烦恼，双手举过头顶，身体摇摆起来。
1: 我跟你说，你这期节目其实不应该和我一起上，
0: 应该和谁一起？
1: 应该和你阔姐。你阔姐那当年呢？
0: 当年
1: 那真是想当年，
0: 也是一棒，
1: 那有一号
0: 啊。
1: 对，那是人民广场。哎呀，
0: 哎呀，那家哐哐的啊，这个扛个音响扛。
1: 人民广场当年最著名的一个地方叫做滚石。
0: 哎，知道，听说过，听说过啊。当年在那儿也有一号。
1: 对
0: 啊，
1: 他都是在就他下班那点儿嘛。
0: 啊，对呀，
1: 正好是不收门票的时候。
0: 啊，这当年也是这个有过一段青葱岁月。
1: 不是有过一段
0: 啊，
1: 是相当长的日子里。
0: 是吧？其实他，我跟你说，他现在

0: 其实有时候也是
1: 他对
0: 就藏着你，
1: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他这个骨子里
0: 啊，
1: 对，就有这个。
0: 那行，
1: 哎，
0: 等那个六号上班那天，
1: 嗯，
0: 早上我得整一个，
1: 那必须的，
0: 我看看我能不能把他这个激发出来，
1: 挂挂梨桃的都上，
0: 啊，我重新让他这个嗨一嗨啊，
1: 嗯，
0: 来吧，看四哥真给我写词儿，你看啊，
1: 嗯，
0: 来吧啊，四哥说啊，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雨雨啊，嘿，
0: 哎呀不行，这是带词儿的。我来个先不带词儿的，
1: 换一个，
0: 来，对，来个不带词儿，来吧，这个像啊，来。昨日青年发染霜啊，光阴似箭太匆忙，春日繁华有阳光啊，看淡得失想安康，乐听交广节目档啊，海洋小雪新宠上，青年组合再续航，今年好姐好榜样。
1: 我对你看是吧，就是差两句，
0: 那差一点啊，没事，但是，
1: 哎，那你应该从哪块就是断一下，
0: 啊，
1: 然后再反复，
0: 啊，
1: 哎，对，
0: 青年组合再续航，哎，可以啊，这四哥这个词，
1: 四哥说这玩意儿没写过，
0: 那四哥这词儿
1: 头一回整，
0: 四哥词儿还是挺硬的啊，而且
1: 主要是那样，他，
0: 嗯，
1: 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就完成，
0: 一下就完成。
1: 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写记叙文，
0: 嗯，
1: 他规定时间之内，嗯，然后就是限制的篇幅字数里，他都弄不出来。
0: 对，而且那都得写流水账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而且你看，这个四哥不光是这个写词儿，他这个词儿是有内容的。
1: 嗯，
0: 你看说的“昨日青年发染霜”，
1: 嗯，
0: 说的什么？这个发丝啊，
1: 嗯，
0: 啊，慢慢有点变白了。光阴似箭呢，对不对？你看
1: 意思说我小时候太潮流染白发啊，
0: 不是，就说的说是这个时光匆匆如流水嘛，昨天还是青年，
1: 怎么的还得给你按句解释翻译
0: 啊，就是这个是说昨天还是青年呢，今天这个头发已经白了，
1: 哦，
0: 啊，光阴似箭，
1: 那说的不是我，
0: 对，太过匆忙。然后呢，但是四哥后边这几句说的好，
1: 怎么说的呢？
0: 看淡得失想安康，就是活在当下
1: 啊，
0: 哎，就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未来
1: 主要就是，
0: 啊，
1: 其实是不过去我也没招啊。
0: 啊，对，过去已去，
1: 嗯，
0: 未来还未到，所以说活在当下。
1: 那我现在咋整啊？
0: 活在当下嘛，不告诉你爱自己，
1: 卡在这儿，
0: 对，好好爱自己嘛。就是这个一上节目就告诉大家好好爱自己。
1: 哦，
0: 对，一个之前我跟大家算过这个时间，
1: 嗯，三万天，
0: 对，这是四三万天啊，咱就按年算，现在就生活都好了，
1: 啊，嗯，
0: 咱就按一百年。啊，人这一辈一百年，嗯，
1: 我不想一百年
0: 啊，一百年算
1: 七十年就行，
0: 哎，别，就按一百年算，对不对啊？
1: 因为我是觉得八十岁我可能不好看了。
0: 对，那你看对吧？那你就按七十，
1: 嗯，
0: 人活七十古来稀，
1: 嗯，
0: 对不对？七十年啊，
1: 哎呦不行，七十也不行，
0: 有点太短了。
1: 那你看刘晓庆，
0: 那就按一百算，
1: 哦，
0: 就按一百算，
1: 行，
0: 一百年。啊，十年少小，十年老弱，
1: 嗯，
0: 这剩八十年了，
1: 嗯，
0: 八十年再分成日夜，
1: 嗯，
0: 对吧？就剩四十年的时间，
1: 嗯，
0: 四十年的时间再有个三灾六病、刮风下雨的，
1: 哦，
0: 你算一算，人这一辈子还能剩下多少好日子？
1: 嗯，
0: 哎，所以说呀，就得活在当下，
1: 嗯，
0: 好好爱自己，
1: 嗯，
0: 哎，
1: 一会儿点份麻辣烫，
0: 点份。
1: 是不是啊？
0: 真事儿，现麻辣烫必须得点那种老式黏糊麻辣烫。
1: 嗯，
0: 那种按斤腰的，其实说上我
1: 不是你，可是现在有很多人，他们愿意吃那种红油麻辣烫。
0: 啥是红油麻辣烫啊？
1: 就是红油麻辣烫，就里边没有麻酱，
0: 不放麻酱。
1: 对，
0: 啊，
1: 就是特别像火锅底料，
0: 我知道，
1: 然后
0: 那种是沈阳那边的麻辣烫。
1: 反正我不爱吃
0: 啊，沈阳那边麻辣烫它纯是不放麻酱，就是正涮的菜，然后那个放着麻
1: 酱。那不就是麻辣酸串吗？咱就说朋友们
0: 差不多，但是人家管那就叫麻辣烫，
1: 嗯，
0: 但是他那个一般就是配鸡架吃，挺好吃。
1: 哦，
0: 但是咱们这边的这个纯放那个麻酱的框框的，
1: 嗯，
0: 必须得这个麻酱，
1: 嗯，
0: 麻油、辣椒油，夸夸的甜醋口，糖啊醋都得放。这种纯老式的东北麻辣烫其实更好吃，
1: 嗯，
0: 叫，这个，
1: 你那个啥，
0: 嗯，
1: 你那粉煮时间长它也黏糊。
0: 对，叫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
2: 说到这个麻辣烫啊，吃麻辣烫可太有讲究了，真的。一会儿回来就马上结束，马上到这个咱们广告时间段，一会儿回来我跟大家
1: 分享说五一你吃的麻辣烫，
2: 对，分享一下。
1: 哎，我真吃麻辣烫了，啊，我五一的时候。
2: 对，分享一下吃麻辣烫的心得。

0: 啊，这个教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不太会吃麻辣烫的，告诉大家怎么吃麻辣烫。
1: 妈呀，还有人不会吃的？
0: 真有，就因为有这个南方朋友过来的，你不知道怎么挑店，不知道加什么菜好吃，对不对？你就一会儿听一听。
1: 这不是个人口味
0: 啊，对，你就告诉你怎么吃就好吃啊。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我的东

0: 首歌如果是男生唱的话呢？
1: 男生唱过呀。
0: 谁呀？
1: 我华哥唱过吗？
0: 行。
1: 刘德华唱过这个。
0: 好
1: 了。
0: 那好像。嗯，
2: 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
0: 我说的还是这个感觉的
1: 啊，
0: 男生。
1: 那一会儿我给你整两场吧，你就说想听我唱就得了呗。
0: 没有，我觉得你。

0: 啦。
1: 行吧，这首歌不适合你，还是之前比较适合你
0: 啊，还是那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所有音乐加上 DJ 都适合。
0: 对对对对啊，来吧，这个一会儿刚才这个大家大伙呢教大家怎么吃麻辣烫。
1: 啊，
0: 麻辣烫，你挑店面啊，说你不能挑那种这个就是
1: 太干净的，
0: 就不是太干净，咱不能太干净，那人叫苍蝇馆子，啊，人叫苍蝇馆子，
1: 嗯，
0: 这个名儿。那种大型连锁的呢，就是咱在哪儿能吃着的，
1: 嗯，
0: 这种就先不要去了，
1: 哦，
0: 来东北你就找那种带人名的，
1: 哦，
0: 啊，比如说这个二姐，
1: 嗯，
0: 啊，三舅麻辣烫啊，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椒麻辣烫
1: 啊，你愿意吃这样的呀，
0: 哎，这种就是纯纯麻辣烫，而且那个店儿你一推开那个门，
1: 一股味儿，
0: 得雾气昭昭，跟那个王母娘的蟠桃会似的。
1: 哦哦哦，
0: 地面上你得选啥呢？
1: 三角的，
0: 对，纸壳子上面纸铺的纸壳子，纸壳子上面一大堆黑鞋印子的。
1: 嗯，
0: 你去了之后，自

0: 自选那个麻辣烫那一轮，现在基本上都有这个分自选和老式麻辣烫，那一个就你根本就别选，直接跟这个店主说，你说给我来一份老式黏糊麻辣烫啊，加这个牛筋面加宽粉，我加叉条都行，
1: 嗯，
0: 酸甜口，一说，
1: 嗯，
0: 老板知道你来懂行的了。触发 NPC 了，哎，你就看那个这个上面这个油子麻花的带这个围裙那个大姨，
1: 嗯，
0: 看来吧，一个，我小的时候觉得这回可神奇了，
1: 咋的呢？
0: 就是装菜那个小照亮，
1: 嗯，
0: 就叫小桶型的，
1: 嗯，
0: 那些人怎么就能摞那么高？我到现在我都摞不了那么多东西。
1: 不是那个菜，你得举，
0: 是得举，
1: 嗯，
0: 就我一举吧，然后就感觉他摞的更摞不下去了。
1: 嗯，
0: 他们放都是有这个那个技巧的、啊、
1: 这就好比你去吃自助餐一样啊、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裸的又高、
0: 嗯、
1: 而且端着走一路还不洒，
0: 对、
1: 嗯、
0: 啊，我就贼佩服那种就是那个
1: 技术含量的
0: 啊，就是那个小筐上面那么点小筐，你能裸的那么高、
1: 嗯、
0: 啊，里边要是那个什么油麦菜呀、啊、豆泡啊、
1: 嗯、
0: 香菜你就往里加，豆泡必点，
1: 嗯，
0: 豆泡必须要往里加，
1: 嗯，
0: 然后一会儿给你盛出来之后啊，那麻辣烫你往死了给我加麻酱，哎，然后你要想吃辣的，
1: 有的地方多加是要钱的，
0: 是，但有的它不要钱、
1: 嗯、
0: 一般那小店它一般不太要钱、
1: 哦哦、
0: 你就想吃这个辣口的，你上面倒那辣椒油，哎、
1: 嗯、
0: 它香而不辣，你再啪往上一放、
1: 嗯、
0: 你要觉得这个糖醋口调的不够，你再朝老板要点糖有点醋，你啪啪你再往里一拌，
1: 嗯，
0: 第一口一定要吃这个豆泡，豆泡你先给它咬个口，先给它放进去、
1: 嗯、
0: 先咬一口豆泡，剩下的豆泡你给它埋到碗底下去，一会儿再吃，别问为啥，一会儿再告诉你
1: 吸汤呗、
0: 哎、在等麻辣烫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步骤，
1: 要买一瓶花生露，
0: 一瓶花生露或者是一瓶凉的，
1: 嗯，
0: 红宝来，
1: 嗯，
0: 荔枝味
1: 都是他家的，
0: 对，红宝来，然后你
1: 再，现在这玩意儿涨价了你知道吗？
0: 涨价了吗？
1: 嗯
0: 啊，
1: 现在好像是3块一瓶吧，
0: 一直都3块吗？
1: 不是，我最开始喝那时候5毛
0: 啊，那啥时候的？那时候还有老汽水呢。在等麻辣烫的时候，你除了这个选购你的饮品之外，你还得去上那个小柜里边挑点炸串。哎，麻辣烫店现在一般都配个炸串，炸串你就挑那个大鸡柳、大香肠，还有那个实蛋、菜卷，你就先磨，你夸夸你就往里放。哎，别的不用选。
1: 不是，那你那麻辣烫还能吃了了吗？
0: 吃不了啊，吃不了打包带走啊，一般就这一条下来、
1: 哦、嗯，
0: 真的你就鸡头白点吃这么一顿老香了，麻辣烫店上来之后、
1: 嗯、
0: 你就先可这个吃、
1: 嗯、
0: 一口麻辣烫一口炸串，
1: 哎呀妈，
0: 这个时候哎豆泡我告诉你，咬完一个口豆泡你放到这个汤里，
1: 你的意思是把所有的豆泡都按个咬口、
0: 啊、不是按个咬口拿筷子戳也行，
1: 告我是哎，咬个口，完了你放回去，我就在想了，那
0: 我说第一口的时候，
1: 拢共给我整20个，我20口都咬了吗？
0: 第一口的时候，因为其后续豆泡都泡开了、
1: 嗯，
0: 那个汤也能进去。
1: 懂了，懂了，懂了。
0: 哎，吃到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个豆泡一咬，
1: 嗯、
0: 在嘴里一爆汁儿，哎呀、
1: 嗯，
0: 那是最香最香的时候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啊，这个头一次来咱们这个东北，如果想尝尝麻辣烫的，你就按照海洋这个方法说，
1: 嗯，
0: 那你就按照海洋这个方法，你去尝试一下子去、
1: 嗯、
0: 啊，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啊！而且这个不光还有咱们这个麻辣烫、
1: 嗯、
0: 啊，这个之前今天我把所有的坑全填上，
1: 嗯，
0: 之前我教大家伙，我说这个自己出去烧烤的时候，
1: 嗯，
0: 怎么烤串好吃、
1: 嗯、
0: 啊？怎么烤串？什么方法？
1: 用手？
0: 不是用手，就是用
1: 手撒料。
0: 是用手撒料，怎么撒？
1: 嗯、
0: 哎，这也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啊！之前我这个跟大伙儿这到老预告啊，今天正好趁这个时间都给它填吧上，行不行？
1: 这个其实五一假期的时候、嗯，在外面露营的人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尤其是这个乡下。啊，你自己支个炉子、
1: 嗯、
0: 完了咔一烧烤，
1: 啥乡下呀，你就小区里头都可多了、嗯、
0: 小区里边不是不让、
1: 啊、猫眼咕咚的、嗯、你就看你就站楼上，你发现哎这从树林里有烟儿，
0: 关键是在小区咱们不让嘛，所以说一般都上乡下去烧烤去啊。来吧，这个又到这个时间点了，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啊，这个好好的告诉大家，教大家怎么来好好的这个烧，我当跟这个烧烤师傅学的啊，怎么烧烤最好吃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

0: 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来吧，欢迎回来啊！咱们这个一到五一，很多咱们的这个长春市的一个 各大景点也都开始发力了，纷纷发力了。各个地方的这个景区都开始打造了这个新型的一些旅游体验的项目。那今年咱们的五一假期啊，长影世纪城为游客呢打造了集电影科技、沉浸式演绎、惊险游乐啊，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假日盛宴。长影旧址博物馆同步推出系列活动，哎，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这个五一的长影世纪城有哪些好玩的呢？
4: 园区核心游玩项目进行了全面换新，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5: 云霄飞龙，它是咱们长春市首座悬吊式的过山车，也在这个时候尖叫发车，游客是双脚腾空的来体验这样的速度与激情。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在66米高的这样的自由塔来俯瞰静月的林海，可以说是非常美丽的。
4: 园区核心影视体验项目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5: 华夏翱翔，它是一个飞翔式的穹幕影院，全新的新片《世界秘境》也在这个时候全球首映，游客朋友们可以以这个电影主角的姿态，以飞翔的这种视角来感受这种未知之境。
4: 五一假期，长影世纪城还为游客准备了演艺活动，
5: 以入戏电影江湖为主题的沉浸式的这样的演绎。那么我们在园区随处，你可能会看到一场比武，也可能加入一次对白，去引导这个剧情的发展。再有呢，我们原来的精灵王国这个小剧场改造之后，我们全天上演10余场循环的这样的演绎，游客朋友们可以随进随来随坐随走。
4: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3: 除了长影世纪城啊，5月1号至5号，咱们长影旧址博物馆呢还推出送你一朵小红花主题演出，开启五一沉浸式电影之旅。原创品牌舞台剧光影星河每天3场，带您回忆长影电影中我的国与我的家的温暖故事。五一假期，长春莲花岛影视城以莲花岛百戏节为核心，开启假日文旅盛宴。本次百戏节以入戏狂欢你就是主角为核心主题，精心打造百场演绎、沉浸互动、福利玩法、日夜狂欢4大核心板块，让每一位游客轻松从看戏人变身成戏中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哎呀，刚才咱说的这个长影的这个入戏江湖，还有这个光影星河呀，这我可太熟了。
6: 你玩过？
3: 我没玩过。
6: 那你熟啥呀？
3: 但是这配音是我配的。
6: 那玩意儿咋配呀？
3: 因为他这个会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这个宣传，然后还有这个，因为他光影星河是一个还有那种无人机表演。他无人机表演后续他不得配这个解说旁白嘛。哎，这个配音是我配的啊，还有一些这个
6: 我以为就是做什么尖叫啥的。
3: 没有，我是想去做的了，想去做，一直没腾出空来啊。我寻思这过两天明后天我去瞅一瞅啊。
6: 人家都给你福利了，说你既然给配音了，你就可以免费玩，你还不去？
3: 没有那个话呀，有那话我早去了。真是，
6: 所以有些事情提前说好了。
3: 对对对，大家如果说这个
6: 让我免费玩不？
3: 好奇说想看一下的话，这个或者是想去听一听啊海洋的配音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长影世纪城这边。
6: 是正经声吗？
3: 是正经声，是正经声。
6: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3: 啊、
6: 有可能就是听不出来是你的声。
3: 啊、对，有的时候是觉得，
6: 对，
3: 因为会这个，有的时候会变声嘛，
6: 嗯、
3: 因为配合一些、这个。

0: 这个角色的演绎，但是这次是属于一个类似旁白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啊，旁白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原声了。
1: 嗯，
0: 它不像说我这个配角色的时候，
1: 嗯，
0: 啊，配角色，因为那个之前我还给大家模仿过那个这个《西游记》里边的一些角色。
1: 嗯，
0: 啊，这个因为一到假期，这个
1: 咋的你也接动物园的活了？
0: 《西游记》的这个配音嘛，啊，配音嘛。啊哎，真事儿！这《西游记》里边，我有一个角色模仿的最像
1: 猪八戒，
0: 不是猪八戒，
1: 那怎么能是唐僧吧？
0: 不是唐僧，
1: 驴头精，
0: 不是。
1: 嗯，那我知道了，
0: 哪个？
1: 是派唐僧出去的那个国王
0: 啊，这李世民呐、啊，
1: 皇帝
0: 啊，也不是、
1: 嗯。
0: 再猜，
1: 那肯定不是孙悟空就是了。
0: 对，我学最像的是一个、那个和尚。
1: 和尚，
0: 哎，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了，
1: 那不就是沙僧吗？
0: 童年阴影的那个和尚，
1: 我不是、
0: 啊、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刺探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那一集，记得不？给他送茶那个和尚，后来让人家那个大长指甲一按脑袋，咔就那个。
1: 哦，
0: 想不想起来？
1: 我没有印象。
0: 送茶、那个、
1: 我跟你说西游记哈、嗯、就是他每个假期都会放，但我、
0: 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我一在家看的时候就是那几集
0: 啊，因为就赶上了嘛、
1: 哦、就不知道为什么
0: 就赶上
1: 那几集，赶巧了、
0: 啊、
1: 你说的那个我没看过，
0: 就是那个，哎呦，我一学你就知道了啊，我跟你学一下子啊、嗯、但是这个声音可能有点略带一丝
1: 哦
0: 那什么
1: 怎么的呢、
0: 啊、来我学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一听大伙儿就知道是哪一集了啊、
1: 嗯、
0: 女施主，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好猥琐呀，
0: 是不是？想不想起来？想不想起来？
1: 没有，
0: 就是给送茶那个。
1: 不，我就没有看过
0: 啊，没看过那集。
1: 我跟你说，我那个《西游记》除了那个女儿国
0: 啊，
1: 还有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收，对，
0: 啥呀？什么收？
1: 就是什么什么，我喊一声，然后就把它、
0: 啊、
1: 对，
0: 那个莲花洞。
1: 所以我好像没看过、
0: 嗯、啊，
1: 对，
0: 真的
1: 没、
0: 就是、
1: 没看过那一集。
0: 那个《西游记》我老看啊，就是现在我看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一听背景音乐，
1: 嗯，
0: 我都能知道是哪一集。
1: 哎呀，好，
0: 就看到这个程度。啊，对啊，哎，这个诺之爱说海洋这个点唠这个，我是去吃麻辣烫还是不吃呢？那你看，
1: 那还不好说吗？
0: 嗯、一会儿那我
1: 抓阄啊，
0: 一会儿我唠烧烤，那你说你是吃还是不吃呢？
1: 你其实应该问的是，你吃麻辣烫要不要加炸串？
0: 对、
1: 嗯，因为可能吃不了。嗯，你不是说考虑吃不吃麻辣烫的事？
0: 对，但炸串的话，我那个实蛋菜卷啥的必点啊，还有那个鲜蘑，鲜蘑那玩意儿也不占地方，但是它香。咋的了？
1: 还要泡到里面是吗？
0: 啊，对。会吃，
1: 嗯，
0: 一看就老吃家，
1: 都已经想到了。
0: 嗯，对，老吃家、嗯。
1: 从你咬开挨个豆泡咬，我就知道。
0: 要不然它不是味儿啊，
1: 嗯、
0: 啊，
1: 入味儿，
0: 对，入味儿啊、嗯。但是我一般是属于啥呢？一半泡在汤里，一半不泡。
1: 嗯，
0: 因为我得感受一下这个炸串的原汁原味儿、
1: 嗯、
0: 啊，因为炸串你泡到这个麻辣烫汤里，它不就变麻辣烫味儿了？
1: 就很正常。就比如说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
0: 嗯、
1: 也是越到后面你会觉得越好吃。
0: 对，
1: 哦、
0: 啊，因为
1: 其实就是它那个汤越来越浓郁了。
0: 对，进到里边去了。
1: 对
0: 啊，为啥说这有的那个火锅底料你涮鞋垫都好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香。
1: 嗯
0: 啊，对吧？
1: 嗯，五一假期大家除了就是比如说上外面玩以外，
0: 嗯、
1: 更多的朋友可能是选择聚餐吧，
0: 对，就是聚餐，
1: 对，
0: 然后还有
1: 是订饭店也好啊，还是说随机性的呀，
0: 野炊之类的，
1: 还有就是、
0: 嗯、
1: 就是咱们旁边那个火锅店，
0: 嗯、对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网上你也会刷到过，
0: 对对 对, 对，
1: 前面一共排了200多少桌，
0: 是200多少桌，真的、
1: 嗯，
0: 那个后来这个，我发现一个事情，但我不知道这事说能不能说、啊？
1: 怎么呢？
0: 但反正也是算个
1: 你说完了之后不能说，
0: 啊、
1: 给你演出去。
0: 不是，也算个产业，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带牌呀、啊。
0: 嗯，
1: 哪有啥的呀？
0: 对呀、啊，关键
1: 是
0: 我
1: 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我个人认为哈、
0: 嗯，
1: 就比如说你看，咱们就是属于地产的，
0: 啊、
1: 我就是 我有的是时间
0: 啊，
1: 我不需要他给我带牌，我今天吃不上我就明天去吃。
0: 对，
1: 但是你说 你外边来的，或者是说、哎呀，我就必须要吃，但是我因为。

0: 我这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些钱是需要花的。
1: 对，但是这个东西是，我是直到那天我排了前面我排了七八十出，我就实在排不上了，
0: 嗯，
1: 我都要放弃了。
0: 嗯，
1: 后来我有个朋友告诉我，
0: 嗯，
1: 他说
0: 你可以找人
1: 能在某二手平台上能下单。
0: 哎呀，都不用
1: 啊，
0: 很多地方了呢。
1: 是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我说这个平台这么厉害吗？

0: 有啊，
1: 嗯，
0: 啊，后来真有啊，而且他那个号，我这个拿到他那个号之后，
1: 嗯，
0: 而且他最主要啥呢？他把我叫那号，他拿走了、
1: 嗯、啊，
0: 你也不需要再叫别的号了，
1: 是是是，
0: 就直接排我那个号，然后把我的号再给我。我说这是个产业呀、啊。
1: 当然啦，你就比如说你、啊、你看像一些迪士尼什么的，然后就是有人会觉得说、
0: 嗯、
1: 啊，他那个快速票要花很多的钱，
0: 嗯，
1: 可是你要知道你不是说每天都去
0: 啊，对呀、啊，
1: 你拢共你就那么一天两天的时间，
0: 可能
1: 你还想所有的都玩上，
0: 对。
1: 那其实对你就要多花一点钱，
0: 对，你有所吗？可能有
1: 你体验感会好一些，
0: 一年可能就去那一回。
1: 你要是说你办年卡，他、
0: 嗯、
1: 就在你家楼上是吧？
0: 是
1: 下楼你就玩，那真是没有必要。
0: 对，那天天排
1: 对不对
0: 啊？就是我一天玩一个项目都行啊。但是如果
1: 但是什么地方我认为不应该有这项业务？
0: 什么地方？
1: 医院。
0: 对对对，这个是。
1: 但是医院可以有什么样的服务呢？
0: 啊、
1: 就比如说，就是那种便民性的服务
0: 啊、
1: 嗯，类似于导诊似的
0: 啊。对，那个、是可以的，
1: 就是、帮助你。
0: 嗯、
1: 而这种帮助我指的不是说就是倒卖的那种，就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腿脚不方便，我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你从这个挂号一直到陪我看诊、陪我取药，拢共你收我100还收我多少钱，这个我是认的、但是你就说哎你提早你去排个队，然后我就给你200，这个我是不认的
0: 啊、对，但是那啥那个现在咱们都这个有那些公益的志愿者，
1: 嗯，
0: 那医院就是穿那红马甲的，就是那个一般就有些老人呢、或者行动不便的、他进到医院人看到了会主动上前去帮忙，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很好啊。
1: 嗯，
0: 乐天说你那位朋友叫小瑞吧？咱啥时候唠啥朋友了？大概
1: 这真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0: 哎呀，反正就是这个说的那些的唠的东西啊，不是啊，说那个啊不是，啊，他说那个叫啥就不告诉我叫号的那个应该是，
1: 哦
0: ，不是瑞哥，不是瑞哥啊，
1: 他肯定不会花那种钱的，对，你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啊，
1: 他可以替你去排，他可以挣这个钱，但是他不能花这个钱。
0: 啊对，但是我就发现，我说真行，我寻思过两天我时间充裕一下子，我也去排一排。
1: 不行，因为那个、
0: 咋的？
1: 他们对，这就像摆摊儿一样
0: 啊，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地盘儿
0: 啊、
1: 嗯。
0: 哎呀，那我去那，
1: 你可能还得找到相关的
0: 啊，
1: 发票人。
0: 行，我去那边的话，容易让给挤得出去。所以说这个一般朋友都喜欢这个聚餐，或者是就一般不想出去走，就可能就窝在家里边，像我似的，就是去这个超市，
1: 嗯，
0: 采购一大波，然后就是窝家里边就看电影啊，
1: 嗯，
0: 打游戏啊，然后这个吃点零食啊。啊，一般还有这个，因为往年一般这个五一该回家的时候，就我得回老家帮家里边种地了。
1: 那咋的？你家地收了？
0: 我今天地包出去了。
1: 哦、
0: 今天不需要了啊！要么国庆节回家，我还得回去嘎地呢。
1: 哦、
0: 啊，真事儿，我真干过农活。
1: 嗯，
0: 这很多人
1: 是，要不然手能这样吗？
0: 真是，我这手现在风吹的，我手可嫩了啊！风吹一点都不行，都容易扇。嗯
1: 嗯、对，戴手套都闪。
0: 但这我这冬天戴皮手套都白扯。
1: 嗯
0: 嗯，哎呀，又忘了，一会儿回来跟大伙儿说，说聚餐才想起来，教大伙儿怎么去这个烤串啊，烤串这个，烤串也有。是，你看
1: 你这15分钟负15分钟的，你
0: 我这些坑就是这么来的，就先说完了之后一唠就唠跑偏了。
1: 嗯
0: 啊，一会儿马上回来教大家怎么去。
1: 没事，能给你。拽回来，
0: 那能拽回来，
1: 啊！别着急啊！
0: 对，教咱怎么烧烤。
1: 好饭不怕晚，
0: 哎，好饭不怕晚啊，好串咱也不怕晚啊。这个如果说今天想这个晚上来烧烤的，或者明天想这个来做这个自家烧烤野炊的，可以来听一听啊。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

0: 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1: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啊，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我是海洋。
1: 你好，我是小雪。
0: 哎，咱这个时间段才介绍自己是不是太晚了？
1: 车范哎，你那个时候你没听
0: 啊，
1: 浪姐就是有宁静那一期
0: 啊，
1: 她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她说、就是、
0: 不需要介绍，
1: 就是我今年就是51岁。
0: 他都51了吗？
1: 对，就是意思我、
0: 啊、
1: 如果还需要介绍我是谁的话、
0: 啊、
1: 那我不是白混了吗、
0: 啊、对呀，那太不成功了、
1: 啊、就是他那个眼睛特别的大，然后就是那一出你知道吧、
0: 啊、
1: 就那意思，就是因为这个节目的
0: 自信
1: 流程，他就是要先说，嗯，我是谁，我今年啊、我出道多少年、
0: 啊，
1: 然后怎么怎么样嘛，
0: 啊、
1: 就好比我们上节目打招呼一样、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一个流水，
0: 人是自信。
1: 然后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要是还要需要我介绍我是谁，这么多年我不就白混了？
0: 嗯，哎，但是咱俩刚才没介绍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知道的呀。
1: 所以就是说嘛，就是如果还需要介绍的话，不是白混了吗？
0: 嗯不白混，今天
1: 证明什么呢、
0: 啊？
1: 证明这些年一直没有混过，每一期都介绍是谁？
0: 对啊，来吧，这个来填坑了，跟大伙来说一说啊。如果说
1: 烧烤，
0: 对，今天晚上想来烧烤的啊，或者是这个想明天最后一
1: 天，晚上可能不敢赶趟了吧？
0: 晚上一般都趁
1: 这现在的。啊，对，现在也行，现在上菜市场啥，
0: 对，
1: 来得及，来吧，说
0: 来得及。现在不是有专门卖那个穿好的串的吗？
1: 嗯哼，
0: 啊，但是如果穿好的串的话，它有一个这个弊端是啥呢？
1: 在不好肉放一些，
0: 不是不好的肉，
1: 嗯，
0: 那个它是可以你现场穿，但是那个签子吧，
1: 嗯、
0: 它容易着。那木质签子，如果说你
1: 谁说的都铁签子
0: 啊？有铁签子啊？
1: 那皓月穿串的都是铁签子
0: 啊？那铁签子没事了
1: 啊。
0: 如果说
1: 就是他的签子吧，挺细的、
0: 嗯、啊。对，如果说咱自己在家穿串的话，因为之前有人说是那个一烤，他那个签子就着了。
1: 嗯，
0: 你在穿串之前拿那个竹签子呀，
1: 蘸点水。
0: 不是，在盐水里泡半个小时。
1: 那你看还蘸水
0: 啊？这蘸的不行，得泡。
1: 哦，泡
0: 啊，泡半个小时，你再拿出来，
1: 嗯、
0: 然后串串，绝对不带着火的。
1: 嗯
0: 啊，然后你这个得买点这个好的牛肉、羊肉啊、
1: 嗯，
0: 别的料你都不用放，什么烧烤料啊、
1: 嗯、
0: 腌料，其他都不用放、
1: 嗯，
0: 就吃原汁原味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老三样啊、
1: 嗯，
0: 孜然，
1: 嗯，
0: 盐面，辣椒，
1: 嗯
0: 啊，就老三样。
1: 嗯。
0: 这就够，
1: 那不就是烧烤料吗？
0: 就是有的那种烧烤料是调完的，就是能加各种什么香料、石兰香啥的、
1: 哦，
0: 那不要那个、
1: 哦、
0: 啊。但如果说你想吃腌制的，你可以这个做。
1: 嗯、
0: 但如果说想吃老味道的话，
1: 嗯、
0: 就是孜然、辣椒面、盐面。
1: 不是还有机油吗？
0: 啥机油啊？
1: 机油，
0: 机油，
1: 我不是机器。
0: 我知道机炼出来油、
1: 啊。对对对，机油。
0: 啊，不是，就是往上刷的那个油。
1: 对对对，就不是刷那个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金龙鱼那种
0: 啊，不对，
1: 不是那种油，
0: 对，就是除了油、
1: 哦、
0: 啊，就是我说的是料，
1: 哦、
0: 油里的油，油肯定得有、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你烤这个串的时候，你这个首先第一个步骤烧炭，
1: 嗯、
0: 对，串完你得烧炭、
1: 嗯，
0: 炭呢，你把这个炉子呀，你推到这个前边往前推，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这个火的话，它也就是把这个签儿被烤着了，也是容易不烤着、
1: 哦、
0: 啊。然后呢，放到这个把串放到这个炉子上的时候，你先不用管它。
1: 嗯、
0: 有些时候一放上去，夸夸，没等过两秒，你就翻面了。
1: 啊，
0: 别着急翻面、
1: 嗯、
0: 啊，它会给你信号、
1: 嗯、
0: 啊，你就先让它烤一会儿。
1: 听到啪啪的声，
0: 对，听到它滋滋冒油的，
1: 嗯，
0: 哎，听到滋滋滋咔咔，就是啪啪啪，就是开始这个冒泡了。
1: 嗯，
0: 哎，搞
1: 就是油滴的到那个炭上了，
0: 哎，给你信号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翻面，
1: 哦、
0: 嗯，啊，它绝对不带糊的。
1: 嗯嗯、
0: 啊，这时候你再翻面，然后啪翻面的时候怎么翻呢？你这一把串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它
1: 一起翻，
0: 对，一起翻。有的时候那个一拿，它容易滚串，
1: 嗯，
0: 你给它捏住了，像那个捏扇子似的，
1: 嗯、
0: 这么一捏，啪，一起给它翻过来。
1: 嗯嗯嗯、
0: 你转手腕，你别转手指头，
1: 嗯、
0: 转手腕，这手指头不动，捏住了，手腕动，
1: 哎妈，跌胳膊了，
0: 哎，一啪一翻过来就行了。你再烤那另一面。
1: 嗯、
0: 再烤另一面的时候，它绝对不带糊的。然后呢，
1: 嗯、
0: 因为它的那一面的油脂不都已经烤出来了吗？
1: 对呀、
0: 啊。然后你在两边给它敲打敲打，吸收吸收油脂。
1: 哦吼。
0: 哎，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想吃辣的，你就撒点辣椒面。
1: 嗯、
0: 撒辣椒面和撒料的时候要怎么撒？
1: 嗯、
0: 有些人这个一就这，咔往上一扬，就是那个跟撒土面子似的，啪往上一浇、
1: 嗯、
0: 一撒、
1: 嗯，
0: 那动作帅是帅，
1: 嗯、
0: 但是它撒的不均匀，还不好吃。完、
1: 嗯、
0: 有的时候还容易把那个料。咔一下子那个扔到那个炉子里边、
1: 哦、
0: 啊它容易这个噼里啪啦的、
1: 嗯、
0: 咱给它怎么搓 捻，就是拿四个手指头。哦。

0: 抓完料盛出来，拿大拇手指头给它捻，边捻边撒，边捻边撒，哎，就是这个手指
1: 头移动着撒，
0: 对，移动着撒这么搓，哎，这个料撒的一是均匀，二一个它这个不来回扬，啊，如果说你想吃这个辣椒味重一点的，你就在八九分熟的时候你撒辣椒。如果说你想颜色好看，你就在出锅的时候撒辣椒面，它红。哎，如果说你不想吃辣椒，就喜欢吃这个原味的话，就是撒点这个孜然啊，辣椒面和盐，不是孜然和盐面就行了。哎，这是烤这个肉串的啊，烤肉串的技巧，大家记住了啊。然后还有说这个很多朋友喜欢吃烤蔬菜的，什么金针菇啊，韭菜呀，油麦菜呀，
1: 那玩意儿不都是放锡纸盒里吗？
0: 一是放锡纸盒，二有的放那个就是。那个专门烤菜那个人有小夹子，对，小碗，有些人说自己烤出来那个就吃的水了吧叉的，那是为啥呢，朋友们？
1: 因为你太洗了，
0: 不是太洗了，是因为他上锅他上炉他就刷油了，
1: 啊，干烤啊，
0: 对，记住烤菜类的什么金针菇啊、油麦菜、韭菜，千万记住上去先不刷油。为啥？因为它这个菜里边本来就
1: 有水分，
0: 有水分，对吧？你一刷油的话，它隔热呀，它把水分都隔到里边去了，所以说你一烤出来肯定是水个囊的，它不好吃。你先烤一会儿，等它基本上你看有点这个小糊面了，哎，开始就是有点这个快熟的时候，你再刷点油。然后这个如果说你调酱的比例是啥呢？一般你就买那个蒜蓉辣酱，加黑椒酱1:1调，你就这么吃，
1: 1:1，
0: 黑椒酱加蒜蓉辣酱，你就调完就刷烤去吧，不管是烤这个肉串啊，还是烤这个蔬菜，你刷就绝对好吃，就要吃，哎，这个是烤这个蔬菜和肉串啊，记没记住啊，朋友们，这回我把这个就交给你们了啊。
1: 你那个啥，其实你可以承，你排队那个事儿你就别寻思了，
0: 就排队那事儿不寻思，
1: 你可以承接的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别人去烤串，
0: 我支个摊儿，
1: 烤一次多少钱？不，你不用
0: 啊，
1: 那些东西都人家自己准备
0: 啊，就烧烤师傅，
1: 对，你就出个人去就行，
0: 行，那我烤一锅，我不用工钱，我吃顿串就行。
1: 但凡想接这个单的时候，就是他想吃串了。
0: 对，我馋了，别说这两天我真馋烧烤了。
1: 馋自己烤的吗？
0: 不是，因为自己烤的话，你老长时间不烤了。
1: 家务事儿需要的太多。
0: 家务事儿基本上也那啥了，就那个炉子都那个好久都不用了，在老家那边。然后那个就是馋咱这个正常那种地摊烧烤。
1: 哎呀，有的是，到晚上以后。
0: 对，店里还不行，就是那种地摊烧烤。
1: 你就等着黑天以后有的是。
0: 对。这个选烧烤店大家伙也有讲究，也有点说法，哎，烧烤店你选啥呢？烧烤师傅要么就是干巴瘦的，要么就是那种贼胖的，
1: 不得是戴大金链子的吗？
0: 对，大金链子完贼绑的那个啊，就是两种体态的。然后老板娘啊，在那块儿这个嗑瓜子，然后这个必须是这个
1: 没有啊，我见的老板娘都抽烟的呀。
0: 对，抽烟嗑瓜子，然后那个大耳环、大手镯子啥的，完了给你那个菜单，必须是那种油的麻哈，完了那个上班可能还缺拉叉的那个，告诉你。这绝对是老味儿啊！你就整去吧啊！然后你这个一般就吃这个，在咱东北一般点烧烤，这个不分男女
1: 哦，
0: 腰子先烤
1: 哦，
0: 真的腰子不分男女，就是好吃香。然后这个蒜必须得来几头，跟他要两头。这个大蒜基本上在那烧烤店都
1: 免费的，烤的呀还是不烤的呀？
0: 生的
1: 哦，是生的，
0: 吃生的啊，就是一口
1: 肉。咋的？怕他那个肉不新鲜？
0: 不是，一口肉一口蒜啊，
1: 解解毒，
0: 解解腻，不是解解毒，解解腻啊。然后自己在家烧烤的时候也得配点蒜呢，对吧？一口蒜，一口肉，对不对？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吃这方面绝对有讲究。啊，有点说法，你真是跟着我们这老吃家吃，绝对是让你这个吃的放心，吃的爽，啊，对吧？继续关注我们啊，这教大家怎么吃。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3: 喜喜从

0: 黄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来吧，下面来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啊！特别是这个司机师傅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一个能够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乘车业为他们吉林省司机量身打造埃安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啊！算笔时间账啊，充电一次至少得半个小时吧啊，换电咱只要99秒钟，一天省下几个小时，多接几单，这收入是不是上去了？哎，再算笔成本账，埃安车电分离模式，让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电池钱，初期投入大大降低，而且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少，出勤率有保障，这不就是稳稳的收益吗？IN S580 原装热泵空调，彻底告别柴油异味，车厢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全面提升，好评率自然更高了。选 IN 换电版等于选择了一高效赚钱工具啊，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二，超低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三，全天靠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四，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五，强大服务后盾，大乘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吗？马上拨打大乘车业咨询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换电获取专属政策。亲临大乘车业门店，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乘车业即可，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哎呀，这个五一假期啊，说到这个野炊啊，大家可能很多这个一定要这个去咱们的这个树林里边或者是一些公园，但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你去这公园或者是有这个树木啊草地的地方，咱尽量就带点这个冷餐就完事儿了。
2: 不是、
1: 啊、开袋即食的那种的、
2: 那个、大家用的那个都是、那叫什么瓦斯炉
1: 啊，瓦斯炉
2: 啊，它不是说那个，
1: 对，尽量别整那个火，
2: 它户外它不是那种炭的、除非就是这个是一个露营的那种营地、
1: 营地上
2: 人家是给你提供的。
1: 对对啊，就
2: 要不然你自己的话，比如说你上什么怡雄河还是上哪、那肯定是不是，
1: 肯定不行。对，所以说因为为啥我说这个到那个乡下农村呢，因为这家里大院大呀、所以说一般这个就可选择在这个大院里烧烤、这个是没什么事儿，就是炭就都可以啊，这个现场支个大锅，你再整点什么小鸡炖蘑菇啥的，这都是、
2: 多热呀，
1: 这夏天那个那啥呀，那是夏天只能在外边支大锅，因为你这个屋里边的话，屋里边夏天绝对不能够这个拿锅做饭，因为晚上睡不了觉、那个农村那个锅跟炕不都通的吗？你做完饭之后，它一烧火，它那炕是热的，所以说这个一般，那个夏天基本上都不怎么愿意用大锅做饭。
2: 到晚上炕还热吗？
1: 你要是中午做完了，晚上基本上没啥事儿了。但是晚上一般那顿饭，可能就是这个拿锅简单溜一下，因为基本上这个不可能晚上再重新再做，再做的话一烧炕一烧火，那晚上你就看去吧。
2: 那你晚上溜一下不也得用火吗？
1: 以前是，现在基本上不有，现在不都有那个
2: 电磁炉
1: 了吗？对，微波炉了吗？啊，或者电磁炉的，因为现在一般用电磁炉或者燃气灶之类的，就不用大锅。

0: 少了。一般那种大锅这个做的，除非是做咱这个东北的
1: 炖大席，
0: 哎，炖菜，
1: 嗯，
0: 才能用得上这个大锅。我家那个锅基本上都不咋用了，
1: 嗯、
0: 除非是过年过节
1: 刷一回可费劲了。
0: 对，过年过节炖鱼呀、啊、炖鸡呀、啊，拿这个大锅、
1: 嗯，
0: 因为有一些那个你炖鱼的时候，它那个燃气灶它炖的不香。
1: 嗯
0: 嗯，为啥？因为燃气灶它那个火啊、
1: 嗯、
0: 它只在一个小的地方，
1: 嗯，
0: 但大锅不一样、
1: 嗯、
0: 大锅那个火它是会把
1: 燎的匀，
0: 对，整个锅底全给你燎匀了。
1: 是的，
0: 哎，就是为什么说有人说
1: 柴火炖，
0: 对，说电磁炉和燃气灶和大锅是三个档次、
1: 嗯、那肯定是的。
0: 哎，大锅是这个最香的，然后燃气灶这个其次，最差的就电磁炉炒菜，就炒出来就怎么炒怎么不是那个味儿，
1: 没有锅气。
0: 对，因为它受热，它只有这么一个底儿，那一点儿啊，就没有锅气。对，这个话是对的啊，没有锅气。所以说这个一般这个想吃好吃的大锅炖啥的，还是得到这个一般到这个乡下，家里有亲戚的去在那边吃。
1: 专门店。
0: 对，专门的，而且这个那个家里边养的，就是我家那个大哥养的都老肥了一个，就等我回家呢。啊，以前不行，以前我害怕。
1: 嗯，
0: 小的时候我让那个大哥给叨过。
1: 他其实挺厉害的。
0: 对对对，那个
1: 他是那种就是斗鸡型。
0: 对，那个农村三霸吗？
1: 嗯，
0: 村头的狗。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老母鸡，就是那个就叫那个叫老豹子。
1: 嗯，
0: 老豹子是属于什么？他这个老豹子是老母鸡的什么状态呢？
1: 嗯。
0: 带小鸡崽的时候，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大鹅，
1: 知道就老鹰捉小鸡的时候是吧？
0: 堪称农村三霸，
1: 嗯，
0: 农村三霸这个狗一般都是属于啥呢？
1: 吓叫唤吧，
0: 一吓叫唤。二一个啥呢？就如果说你到一个农村的话吧，
1: 嗯、
0: 狗爱撵人玩儿，
1: 哦，
0: 哎，它是玩儿。就如果说它光撵你，它不叫，
1: 嗯，
0: 一看它就是在跟你玩追逐游戏，
1: 哦。
0: 但如果说那个，
1: 哎，终于有人来遛我了。
0: 但如果说那个嘴都咬的倒沫子了，一看都翻白沫了，那个狗边追边咬你，那就能跑多远跑多远。
1: 哦哦
0: 啊，然后呢，一般这个鸡呀、啊，
1: 嗯，
0: 也是，你看那种带这个小鸡崽，就后边领一对小鸡崽走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老母鸡也千万别去招惹，
1: 哦、
0: 啊，它容易真容易飞起来叨你啊、
1: 哦，
0: 啊，别问我咋知道的。嗯，然后还有那个大鹅，你看那个大鹅张翅膀了，
1: 嗯、
0: 撑个脖子奔你来了、
1: 嗯，
0: 那不是欢迎你的，
1: 嗯、
0: 啊，你这
1: 不是投怀送抱了、啊。
0: 对，而且鹅那个牙齿，它就那个，你不知道你啃没啃过鹅脑袋、
1: 嗯嗯，
0: 鹅那个嘴里边牙齿它是带锯齿的，
1: 哦，
0: 啊，它咬下也挺疼，它跟正常那个鸭子嘴、鸡嘴它不一样，
1: 嗯、
0: 它是有小锯齿的。
1: 嗯，
0: 咬一口挺疼啊，挺疼。但是、这个、
1: 其实人家说那个鹅它属于大牲口、
0: 嗯、对，大牲口、
1: 哦、它并不是说就是家禽那一种，
0: 它不算家禽类的、
1: 嗯、
0: 我觉得它是属于家畜、
1: 嗯、
0: 对。但是有一回这个那个鹅过来牵我来了、
1: 嗯、
0: 我把那个一下把那个脖给掐住，它脖长嘛，
1: 哦，
0: 要把脖牵出来、
1: 哦、
0: 完了它俩腿一顿蹬啊，一顿蹬、
1: 嗯、
0: 后来那个，
1: 那也就是说要想制服它的话就是掐脖子呗、
0: 嗯、是掐脖，但是有的时候你得不能，你不能使劲掐太狠了，掐太狠了
1: 回头
0: 不回头，
1: 哦，
0: 你掐它这个，如果说往下掐呢，它脖子能弯过来到你手，
1: 哦，
0: 你如果说往上掐一点，在脑袋下边它就掐嗓葫芦那一个位置，
1: 嗯，
0: 你容易把它掐断气儿的，掐断气儿的那你就得赔老乡钱，
1: 哦
0: 啊，对，要是自己家的那没事了，
1: 不会就是说、
0: 啊、
1: 就是晕了吗？
0: 那也不是吧？
1: 一会儿缓过来了，
0: 啊、就窒息的有点啊，缺氧。但这也是，反正所以说这个到乡下玩，就是这个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如果说这个大家那个、
1: 还应该再晚一些、
0: 啊，
1: 因为现在就是溪水还下不去。
0: 嗯、那是肯定、
1: 嗯、
0: 下啥溪水呀、啊？
1: 要溯溪吗？
0: 那不能，
1: 不是流行，
0: 啊、
1: 就是南方其实特别的流行
0: 啊。那是，
1: 就是
0: 嗯。
1: 小小溪的那一种、
0: 嗯、
1: 然后就把那个西瓜呀、
0: 啊、
1: 黄瓜呀、
0: 啊啊、
1: 然后都放到那个 石头过溪水、
0: 啊、是就是、相当于那个咱把那个
1: 冰镇了，就
0: 相对
1: 相
0: 当于咱把那个西瓜呀、瓜呀、黄瓜、
1: 嗯、
0: 放那个大缸里泡着，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冬天不也是，
1: 然后那水就流动嘛，
0: 对，
1: 不脏，即使你在那里头对踩来踩去、
0: 上下游的它都是
1: 对
0: 流动、
1: 嗯、对
0: 对，然后咱那个夏天那个不也是经常倒一桶井拔凉水，
1: 嗯，
0: 啪把西瓜放里面去冰镇，那个就真是他那个井拔凉水冰的西瓜、
1: 嗯、
0: 跟你放那个冰箱里冰，
1: 两个口感
0: 就不一样，
1: 是
0: 啊，真就不一样，他那个就是他那个井拔凉水拔的那个西瓜吃起来就比那个拿那个 冰箱保鲜冰镇的那个、
1: 嗯、

0: 好吃一些。
1: 嗯，
0: 啊，它是属于自然的阴凉那种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以前农村那个地窖，
1: 嗯，
0: 它就贼有含金量。
1: 嗯，
0: 啊，那地窖凉快，所以说一般小的时候家里边那个西瓜呀，什么是那些水就往地窖里放。啊，对。
1: 这个五一没少忙活呀。
0: 真是，我这个五一其实没咋忙活，说实话，五一这今年没咋回家，然后这个一般都是往年的五一，
1: 嗯，这都是你日积月累的五一，
0: 日积月累
1: 的
0: 五一，就是小的时候五一的劳动节和国庆节，在我看来不算假期，
1: 嗯，
0: 因为一个五天一个七天，
1: 嗯，
0: 五天假期得帮家里种地。
1: 嗯，种五天地，
0: 十一假期得帮家里收地，
1: 收十七天地，
0: 就是你不下地，这个收地的人，
1: 就是这么说的吧，都是下地干活。
0: 对，你就算你不下地，也得这个在家当院子拔苞米。
1: 哦，
0: 对。我那天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唠，我说那个唠起苞米签子，他就好多人不知道
1: 什么叫苞米签子。
0: 苞米签子就是拔苞米用的。它是属于有
1: 啊铁的，
0: 对，有铁质的，有竹片质的，
1: 就一刮就能下来那种，是吗？
0: 不是
1: 那个两个就是拧蹭蹭就下来吗？
0: 那你说的是八苞米，你说的是八苞米粒子
1: 啊？对啊，
0: 我说的八苞米是八苞米叶。
1: 啊，
0: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铁签子，它那个正常的苞米成熟了之后，它那个口，
1: 嗯，
0: 就是那个苞米须的那个口
1: 封，就封住了，
0: 对，封的贼死，
1: 嗯，
0: 你拿手扒的话它不好扒，
1: 嗯，
0: 所以说就找一个封一点东西一穿，哎，也不是嘎开，就是给它穿个洞，然后一撕它就下来了。
1: 整个都下来了吗？
0: 啊，不是，它就撕一片下来，
1: 啊，
0: 然后就其他的不就好扒了？
1: 那还不够智能，我以为就是所有都下来了。
0: 那老祖那老祖宗传下来的，这是纯手艺活的，那没有那么智能，就是一个那个算是这个劳动智慧的结晶吧，啊，劳动人民的智慧啊。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也聊一聊这个五一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和感悟啊。那这个最后的时候，咱畅想一下未来。对吧，马上这个
1: 下一个五一吗？
0: 不是下一个五一，
1: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节日应该是端午节，
0: 儿童节，
1: 端午节
0: 啊，端午节，对，端午节先过，
1: 不知道
0: 端午节过完之后还得过儿童节呢，我每年儿童节都得过。
1: 嗯，那取决于你休不休息啊。
0: 不休息今天。
1: 嗯，
0: 啊，来吧，所以说这个也马上这个开工了啊，明天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六号咱们开工了，大家伙也该收收心，
1: 洗个澡，
0: 啊，对，好好洗，大洗一下吧。
1: 嗯，
0: 啊，
1: 对，
0: 搓个盐呐，啊，打个泥啥的啊，完了这个蒸一蒸啊，好好这个解解乏，
1: 收拾干净的，第二天好上班跟领导继续斗智斗勇
0: 啊，就好上领导门口，这个念叨去。对，别忘了回家那个那个小多肉好好说说话，你不能老指责人家，哎呀你要死，你不能那么说，你得说你最能活啊，你马上就好起来了，你得这么跟他说啊，回去这个得这个好好的这个哄哄人家，哄哄人家啊。来吧，最后一首歌曲送上，我们这个也感谢大家伙这个一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五一特别节目，上午的五一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啦，
1: 拜拜，
0: 我们下午再见，拜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每晚18点，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浪漫落日。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我在副驾驶。各位晚上好，我是雪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王宏毅啊。今天给大家聊聊这个东西呢，跟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是相关联的更大的一点。
0: 上来就直接就说话题了，
1: 是
0: 不再寒暄几句了，不是朋友了。
1: 要寒暄嘛，先把咱们今天主要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是关于咱们口红的一个色号的一个普及。这应该算传统知识上的一个普及啊。
0: 怎么来说呢？因为这个口红色号对于女生来说，就大家都比较关注，
1: 对，
0: 然后那几年其实炒得非常的火热，
1: 哎，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俩又重新翻到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是
0: 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哈。
1: 然后一会儿可以让雪丹老师给大家推荐几款她比较喜欢的口红色号，
0: 来吧，先来一波宣传。
2: 所有花都能让你笑靥如花，也不是所有房子都叫家。不必为了限量疯狂上头，好东西本来就要货比三家。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你无心插柳的一丝种草，也许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宝。

0: 来了来了哈，我们要今天要说口红色号了。
1: 哎，
0: 这个话题我想跟你说，就有一点
1: 奇怪。
0: 嗯，那对，因为我觉得你是，你虽然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
1: 是，
0: 对，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说，但是呢，哎，对于就是女生化妆品啊色号这块呢，你的其实关注度并没有刘念那么的
1: 高。我看不出来。
0: 对，刘念是我每一次，我们俩有次在电梯里，
1: 嗯，
0: 那天我刚买了一支新的口红，
1: 是
0: 刚擦上，然后他就说你买口红了是吗？你换色号了。
1: 哦，
0: 就很敏感，
1: 就这么敏感，就是你换一个色号都能看出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买东西会咨询一下雪丹老师的意见啊，雪丹老师就会给我介绍一些色号，
0: 嗯，
1: 说比如说这个呢可能买十几号三十几号。
0: 你平时还有这个抹口红的习惯？
1: 我一般上班的时候都全装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去那个商场的这个口红的专柜，我说你把这个这几个号给我拿出来，
0: 嗯，
1: 都是雪丹老师推荐的，完了他就拿来。
0: 他说谁雪丹老师？
1: 他没有，我都没跟他说，我说给我拿几个色号，他就给我拿出来，嗯，然后我就瞅，我说这几个色号就是因为它的外包装长得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说这有没有什么区别，他都给你画一下吧，他好像就拿他那珠
0: 光就拿手上就，
1: 是个色儿。
0: 对，
1: 然后其实你那次给我推荐的可能是这个秋天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颜色，
0: 嗯，
1: 那五个颜色在我眼中没有什么区别，
0: 没有区别。
1: 对，我
0: 即便是给你画到这个胳膊上之后你也没有看到，
1: 就是肯定是有区别，就是我觉得那就是画重了画轻了的问题啊，就他不是说，
0: 嗯，
1: 颜色上根本的差距，就比如说红色，
0: 嗯，
1: 蓝色，黄色，绿色，就是红色微红微微红，在我眼中就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1: 啊，但是最后还是听你的买了一个这个那叫什么爆款三十几号，
0: 嗯，
1: 是不

0: 三十几号有没有三十几号？
1: 那我都忘了。
0: 有我这一说三十几号，你
1: 因为跟大家说买口红，买口红那都是他好几年的一个操作了。
0: 是。
1: 后来又涉及到就开始问香水了，
0: 哎，
1: 问这问那了、
0: 啊。反正也是这个想关注了解嘛。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古代口红的色号。
1: 哟，
0: 哎，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从古代口红这个知识点介入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知道，
0: 还介入过？
1: 没有，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看的是。是金莲儿、
0: 啊、
1: 那个拿那个小红纸、啊、
0: 是
1: 那往嘴上贴，
0: 那也确实是有年头了、
1: 嗯、
0: 那个其实那个时候不叫口红，
1: 那叫什么材质，
0: 叫口纸，
1: 口纸，
0: 口脂，就是脂肪的脂。
1: 他们那个红纸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嗯，那个怎么做吧，咱们先别关注、
1: 嗯、
0: 关注它的颜色，就是像那叫什么，就是古人对于口红的追求呢，其实和在现在的大家呢没有区别。
1: 嗯，
0: 传闻中呢有一个美男子啊，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叫宋玉，他在《神女赋》中呢就说过，
1: 没听过。
0: 美男子
1: 怎么可能？美男子我没有听过。
0: 哎，他怎么形容这个、
1: 嗯、
0: 这个女生的这个朱唇呢？
1: 嗯、
0: 叫眉帘娟以鹅阳兮，朱唇涤其若丹，就是形容呢这个神女的两片朱唇呢，犹如上过丹砂一样殷红。这个就像你说的那个，
1: 哇，
0: 涂在这个
1: 说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嘴唇一定很好看。
0: 是，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民间的故事啊，说有一个渣男叫做张生，他与崔莹莹啊，就是一个女生，
1: 他是渣男，我不承认。
0: 张生，你又知道张生，不知道这个宋玉啊？他与这个一位这个女子呢，叫崔莹莹，互表心意后呢，
1: 嗯、
0: 又不忍痛，就不得不忍痛分手。但是他去考取功名嘛，古代这些这个进士什么的、
1: 嗯，
0: 他第一年呢没有考中，就留在长安继续复习。
1: 嗯，
0: 但是他给崔莹莹写了一封信，随信呢附赠了一盒首饰和一口五寸的口纸。啊，
1: 五寸的口脂是啥样的？就是
0: 它的口脂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咱们应该关注到这个五寸，就是它应该是
1: 大小，
0: 它应该也是跟现在差不多吧，五寸嘛，它因为它是一个长度单位，
1: 嗯，
0: 它不是说这五哪宽或者说怎么样？
1: 口脂不就是那一张小红纸吗？
0: 但是具体的形状我倒是不知道，但我听这个五寸的口脂应该也是类似这种吧？
1: 哎，我有个疑问，
0: 嗯，
1: 就比方说这个人叫崔莹莹，
0: 崔莹莹，
1: 莹莹，人不叫莹莹
0: 啊，崔莹，
1: 崔莹莹，她这个假如今天中午吃的。是红烧猪蹄儿，吃完一嘴油、
0: 嗯、
1: 然后用完那个口脂之后第二天他还能再用那个东西吗？他那玩意儿就反复的在那个纸上去摩擦这个嘴。
0: 你说这个东西吧倒确实超出了我这个想象的范围啊。
1: 他的生活一定是，那古时候的美女可能就是非常的很注重、
0: 哎、
1: 吃完饭一定要擦嘴，擦得干净了、
0: 嗯、
1: 然后之后才会在那个纸上反复去擦。
0: 因为我在找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时候吧，我忘了这个妆得补。
1: 就是哎，上别人家去吃啊，崔莹莹可能也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咱就是假如说有上别人家吃饭的，吃完了后擦完嘴，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纸在那抿，
0: 那也挺好。那不是他可以，他红纸他可以一点一点抿嘛，他先抿，他先抿头。
1: 就是啊，不，要不然就裁出来。
0: 就是他一个 A4 纸这么长，那能抿老长时间了。
1: 我不知道五寸是多大啊，
0: 啊，
1: 但是电视剧里演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纸片，
0: 是、啊、
1: 特别小，在嘴这蹭来蹭去的。
0: 对，你抿，比如这个纸，你这么抿完，然后你抿这边呗，往、
1: 嗯、
0: 这边抿完，你就竖着抿，就是
1: 那一嘴的口水。
0: 然后抿完之后，它外圈抿完之后、
1: 嗯，
0: 你把外头裁掉，再开始往里抿。
1: 哎呦我的天，
0: 是不是也行？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就是古代的这个口红分口脂和唇脂，
3: 嗯，
2: 口脂就可能是这个长的，唇脂可能就说你说的那种，
3: 嗯
2: 啊，然后颜色呢其实跟现在也是很相像的，很多比如说朱唇一点桃花音，这个朱唇和单唇呢就是说的是红色的唇脂，檀口呢是指浅红色的唇脂，绛唇是深红色的唇脂，
3: 绛唇，
2: 哎哎，还有现在咱们说的朋克啊，搞朋克的那个不是颜色深吗，
3: 嗯，
2: 黑色的口红其实在唐朝啊就已经在长安城已风行了。
3: 啥？黑色的口红？
2: 黑色在这个
3: 唐朝
2: 的
3: 美女那个嘴都画得非常的小，
2: 樱桃小口嘛，
3: 对，
2: 她、啊、一张嘴黑，
3: 她就是在嘴上涂上黑色，
2: 朋克嘛，
3: 啊，
2: 搞摇滚的啊，
3: 唐朝时候搞摇滚，
2: 嗯，然后
3: 太先进了。
2: 然后当时的口红色号呢，名字跟现在也是有区别的，颜色非常好听啊，叫石榴胶、大红春、小红春，什么嫩无香啊、半边胶啊、万金红啊、圣檀心等等啊，还有什么天宫小落音这种比较文雅的名字，其实在当时都是口红的色号。
3: 这么好听的名让你念的。
2: 万金红、
3: 天宫巧、落儿音、淡红心、星星晕，听上去这一套科下来特别像是卖茶叶的。
2: 哎，那这些呢其实是咱们在晚唐时期流行的口红色号。
3: 哇，他们真的好浪漫呀，他们的口红名字起的比我们要好听。
2: 对，其实现在你说几个口红的色号有没有，还是就是34、15、18，有没有？
3: 对呀、啊、那不是色号就是数字吗？
2: 啊，就系列的品牌加上、这个、
3: 记不住了、
2: 啊、
3: 反正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品牌还有一个比较，比如说今天我涂的是
2: 什么颜色？
3: 今天我涂的应该是 TF16、
2: 啊、
3: 就是最热门的 TF 色号当中的一个，
2: 真是
3: 它
2: 真不好听哈。
3: TF16，
2: 你说就 TF16一听就非常的机械，没有
3: 你说哎，就它这个色哈，我给你安一个
2: 小红春怎么样？
3: TF16 不是小红春，它是大红春
2: 啊，大红春。你看我今天你用的是什么？我用的是大红春。16号，
3: 哎，对，咱就不要用数字来那什么，咱用这些非常好听的名字来。
2: 以后你要整个美妆，你就整这个名，特别好。
3: 也行，那我拿着人家那个几号那几号，然后说。
2: 而且现在口红有味道吗？就是它除了看，它听起来是有味道的吗？
3: 有，听起来。它有味道，
2: 说错了。
3: 它涂的时候呢，根据你的心情不一样，它是、你能听到它的味道。
2: 一听今天是什么声音，你说说话啊，就能。
3: 大哥，你今天涂一个粉色的眼影，你涂不了我，你给我换了。
2: 它是很香的那种吗？
3: 没有那么浓重的味道。
2: 说的好像我就是对它非常的渴望，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这个古代的口红呢，除了色号多样呢，古人唇妆呢还讲究一个形色味俱全。
3: 古人的那是有香味的，
2: 对，就是五代为庄的在江城子呢表达过，叫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就这边还没开口呢、你要说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口脂的香气呢已然传了过来，让人心神荡漾。
3: 这不是口香糖吗？
2: 当时可能是这个跟那个胭脂啊、和这个咱们的这个伪装上面是一起的，
3: 我觉得
2: 香味的。
3: 古代因为从影视剧当中看到的所有古代他们女生化妆的时候其实很有这个大家闺秀的感觉，
2: 一点点
3: 一点点慢悠悠的画，你不像我们就上来了，早上班比较忙，
2: 哗哗哗
3: 就，甚至于说，你想古代他那个时候他只是对着铜镜，而他没有打光，
2: 哎妈，那估计那个口红色号得挺重的，
3: 他怎么能就是如愿的在那上面描的那么的清楚？
2: 是啊，这也得
3: 练，所以很难
2: 啊。
3: 近视眼就更完，得扒到那个铜镜上，
2: 近视眼
3: 就看不见。怎么古代没有近视眼吗？肯定有啊！啊，就他们不怎么太用眼。
2: 我挺好奇，古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大家闺秀近视眼，然后他家那丫鬟给他画口红，他也不知道画啥样。
3: 那丫鬟不可能画差了，那不是收拾他吗？
2: 那有可
3: 能、
2: 啊。甄嬛传是不是看多了？
3: 对，
2: 啥词儿都开始往外冒，已经沉浸在这里了，自己就是其中的哪位，最喜欢哪位娘娘？
3: 对，都一定要当那个华妃。
2: 华妃啊、华妃是哪个？我没看过甄嬛传。
3: 妈呀，妈呀！
2: 是那个、
3: 你要没看过甄嬛传，
2: 是不是、
3: 我都瞧不上你。
2: 就是矫情那个，那个、是华妃吗？
3: 对，
2: 那个
3: 贱人就是矫情。
2: 那是谁演的来着？
3: 蒋欣
2: 啊，对上了，就是她。

0: 从此再无华妃。
1: 我估计像他们宫中这种贵人呢、用的这个高级的唇脂，应该是添加很多香料的。咱们说的这个甘松香啊、艾纳香啊、回素香、毛香、藿香、沉香，
0: 好想吃。
1: 这些呢，就是他们古代这个高级的都会把这些名贵的香料啊、制成这个假尖放在唇脂里，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香。
0: 对，拿大指甲一挑，然后往嘴上一抹，哎呀，那个感觉就来了，
1: 嘎嘎性感。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怎么厉害吧？这家
2: 是、
1: 啊，就是新年酒也都给你准备好了，抓紧时间，咱就是分享完了，
2: 哎，
1: 哐哐下单就可以了。
2: 因为快过年了嘛，这个送点酒啊，还有说我们说送女生，说刚才送的这个口红，都是不错的选择。
1: 送口红，
2: 哎、
1: 送口红这事儿吧，真就是对于你们男生来说呢，可能就是敏感度没有那么强。
2: 什么叫敏感度没有那么强？
1: 颜色的敏感度。
2: 那肯定是没有敏感
1: 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颜色比较争议的，
2: 是
1: 介于粉紫之间。
2: 什么东西？
1: 介于粉紫，
2: 粉紫是一个颜色还是两个颜色？
1: 粉，你听这俩字儿，它也应该是两个颜色呀。
2: 主要你跟我说完，我以为粉紫也是一种颜色。
1: 没有，粉紫之间有很多种。
2: 粉紫之间有很多种，
1: 比如说莫兰迪的色系，它中间就会有很多深浅不一。莫兰迪，
2: 你现在可不能随便唬我啊！莫兰迪这个色系，我这个对于这些专业的词汇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 Tiffany。
1: 蒂芙尼
2: 蓝，
1: 对，就属于、哦、就是它不是莫兰迪的这个色系里面。
2: 莫兰迪是什么颜色？棕色吗？
1: 莫兰迪的色系，莫兰迪是一条色系
2: 啊，
1: 它所有的色系就是偏暗沉，但是很有一点像复古，但是呢又经得起这个就是时尚度的一个考验，就是它很沉稳。
2: 你说这玩意跟没说一样，它很暗还很复古，那不就是棕色吗？
1: 不是，它就是比方说
2: 复古，
1: 从粉到那个棕。它一系列的蓝绿什么都有
2: 啊，它其实是颜色很全的。
1: 对，叫莫兰迪色系。
2: 它是就是那种状态，是一种这个复古的状态，是吗？
1: 对，就是很松弛的那一种
2: 啊。现在怎么的？这个色系的口红比较火。
1: 这个色系抹上就跟没抹一样，这个色系不能啊，但这个色系衣服质感很好
2: 啊，好看那种。
1: 对、
2: 啊，
1: 你想你穿一个大亮粉，
2: 嗯，
1: 你出现、
2: 哎、
1: 和你穿一个莫兰迪的那种暗粉色，
2: 嗯。
1: 就是它的感觉是不一样，暗粉色。你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穿不了大粉，比如说30往上的女孩，她穿大粉其实稍显不太合适。
2: 就亮粉呗。
1: 对。
2: 谁穿亮粉，马路上都得瞅她。就在咱东北穿个亮粉，都得寻思啥玩意儿。
1: 李记。
2: 她有亮粉色的衣服。
1: 她不是亮粉，她是深粉。
2: 深粉。
1: 嗯。身份，他当时有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很诧异。
2: 但身份穿在男生上，我估计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
1: 但我觉得男生穿浅色的粉很好看，因为像你白的话，你穿淡淡的粉很好看，草莓粉。
2: 男生就得穿黑白灰、仅代表个人意见啊。
1: 那你那个绿衣服，你回家给我撇了。
2: 绿衣服、嗯、啊，那个
1: 绿衣服呢？
2: 那个我忘了是为啥买的，那衣服肯定是打折便宜。
1: 我觉得只要是你媳妇儿买过的衣服，经她手买过的衣服
2: 都
1: 很好看，
2: 都是那颜色的。我自己买都
1: 是她买过的衣服，就有几件你穿特别好看，但是其他有一些就是像什么领口子飞鞭子呀，
2: 啊，
1: 袖子飞了什么
2: 的，
1: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2: 是，
1: 你和方舟现在你俩同样的一个问题，
2: 都爱飞鞭子。
1: 不是，方舟是拉拉油，就是你们永远都穿出你们自己的特色来。
2: 我听起来这个特色实在不像好。
1: 你们永远穿出你们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家，没有这个媳妇儿的感觉、
2: 这个。
1: 但每一次，就是张老师也好，还是那个
2: 我媳妇儿也好，
1: 对，他们两个在就给你们精心打扮之后，你们俩出门的那个状态非常好。我仍然会记得那一年我们这个庆典那一天，你穿了一个黄灰色的外套。
2: 那个外套一直说这个啊，
1: 对，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2: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差异吧，就男生的可能他的这个选色方面比较单一，而且呢
1: 黑白灰
2: 不注重细节，女生呢可能就会被对于颜色的敏感度高一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选口红一样。
1: 就口红是这样的，就我觉得现在很多男生也涂。就你哪怕你涂点唇膏也行啊，那唇膏也有色儿啊。
2: 唇膏现在还有色儿吗？
1: 唇膏有色儿啊。
2: 我不行，
1: 淡淡的粉
2: 什么的，我涂不了那玩意儿。
1: 你因为就是正常来说，像有的人黑，像刘念他肯定是涂不了，他涂上以后的确实很奇怪。
2: 别这么说，万一人涂了呢？
1: 刘念涂口红吗？
2: 万一他涂了呢？
1: 是吗？我不知道啊，他还有这么……
2: 我不知道，我纯瞎说 我纯瞎说。我说万一人涂了多不好说这个。
1: 他主要是黑，他先解决一下美白的问题。
2: 那我就好奇了，如果说要这个什么颜色涂上去之后会显得人白一点呢？
1: 红色呀，橘红啊，比较奔放的颜色。
2: 哦、
1: 如果你白，你本身就白的话，你涂任何颜色都好看，哪怕是那种深紫，

0: 紫红色，特别紫红，
1: 中毒了，紫红色。
0: 不是你，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那个姨妈色
2: 啊、
0: 嗯，这样你懂了是不
2: 是？
0: 是小姨妈
2: 那种颜色、啊，
0: 姨妈色
2: 也很好。
0: 就是它涂上以后呢，得是你极其有个性的，或在某一些氛围感当中才会好看。平时你比如说人看到你，假如说你今天气色不好，你再涂一个那个色的话，你就完了，你这张脸。
2: 但我很好奇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口红其实这个价格上差很多，有便宜点的，还有很贵的。
0: 嗯，
2: 就是如果说我涂便宜的口红，能会被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那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啊？
0: 原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稍微贵一点，首先它肯定是有品牌效应，
2: 是。
0: 第二个说它在研究这个色颜色上面，其实它很丰富，
2: 是。
0: 但是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身根据你皮肤状态或者说你的身体状态，
2: 嗯，
0: 它的嘴唇颜色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那个化妆师，他要先给他给任何人化妆的时候，他要打唇底。
2: 唇底，
0: 它是比如说你的心脏稍微不是特别的好，或者你连翻到熬夜，你的嘴就会发紫。
2: 我就有点
0: 发
2: 紫。
0: 你现在很白里透红。
2: 不是，你看我的边上是黑的，
0: 嗯，
2: 这两边是不是？
0: 嗯嗯，
2: 有点发黑，完了。你这一说完了。
0: 也不一定是，然后比如说冬天，你就说你的嘴，
2: 嗯、
0: 比如说。什么原因呢？很多种原因吧。最近不护理，起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每个人
2: 差一点、嗯，
0: 还有每个人的，还有人嘴唇非常白，也是说明你的身体。
2: 白色的嘴唇就说明这个人确实快不行了，嘴唇泛白肯定不是什么好现象。
0: 所以就是咋的呢？就是所有人，因为他唇色的一个不一样哈、
2: 啊，
0: 就是你都已经白了就。先抓紧时间治吧。
2: 对啊，那都白那快不行，就别涂口红了、就别硬挺了。
0: 他想找点颜色，你看很多电视剧里边那些
2: 是
0: 美女啊，
2: 啊，
0: 她就是要这个逝去的时候，然后她就逝去。
2: 为什么？你说到美女逝去会这么的开心呢？
0: 你比如说小龙女，
2: 哎，
0: 小龙女，
2: 对，
0: 那个任盈盈，咱们说的都是武侠里的人，
2: 是
0: 他们那个就是中毒，不是他们中毒，就是感觉自己命不久矣了，
2: 是，
0: 然后就决定跟自己的这个男朋友要结婚，商量结婚这事儿，
2: 那时候
0: 就
2: 说男朋友这么洋气，
0: 对呀、
2: 啊，男朋友，
0: 这是我老头，
2: 啊、这是我老头，
0: 对，跟这个分别是杨过和
2: 嗯，
0: 呀，那个人叫啥了？他们结婚的时候
2: 不重要，
0: 前一天晚上就是那种病态，为了让自己好看一点，他们就会
2: 涂大红，
0: 他们就会全妆，
2: 是涂一个特别鲜的红
0: 色，对对对，就掩盖住自己那个病态，所以口红的用处太多了。
2: 其实这个各种这个美妆都是，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面色看着更加健康和红润嘛。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吧，这玩意儿这个我是不太理解，
0: 不理解啥呢？
2: 这个口红一会儿跟大家说为什么不理解啊。

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卡皮巴拉来了，巡游大街，真宠互动，迷你超市，购物即送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一万张电影票。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

0: 近的店面。编织屋。回来了，回来了，不懂什么？
1: 我说我不懂是这个，咱们这个涂个口红啊，
0: 嗯，
1: 就女生好像一涂完口红，就好像整个人气色一下就上来了，就是你不画什么都可以，就比如说你不画你的眼妆啊，不画什么阴影高光啥的，看不太出来，但是只要一不画口红就很明显。
0: 你终于了解到了一个就是化妆的一个精髓
1: 是什么？
0: 就以前我们那个化妆师就告诉我们，
1: 哎，
0: 你再不爱化妆，你兜里揣一个口红，你整个人的气色就会很好。
1: 是，
0: 如果本身你就是一个非常白的一个女孩，
1: 嗯，
0: 你如果只涂口红，真的，现在有个词儿，你之前流行一段吗？唇玉吗？就是、
1: 啊、
0: 就是越简单的、越干净、越白净的一张脸，
1: 就是做减法。
0: 对，
1: 哎，
0: 你画个口红就已经非常的美了。但如果说你是肤质啊，因为毕竟不是所有女孩都是就长特别白那种，包括我是在内、我们正常是黄皮肤嘛，黄皮肤其实你马上涂上口红，你整个脸的气色就回来了。
1: 是，
0: 所以口红真的很重要。
1: 哎，那么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口红的色号，有没有特别亲情推荐？
0: 刚才不说了吗 ？TF16， 我记不住了，350。娇兰350还是娇兰多少就记不住了，因为这就涉及到很多品牌了。
1: 是啊，
0: 但是呢每一个色号，因为现在我会发现，因为我过了30之后，我就是口红的色号一般都会选择红色偏红的方式了，或者是番茄色，你知道，哎，你看天番红色和番茄色，
1: 他现在说这些东西我都听不懂，
0: 因为你知道这个番茄也是红色是不是？
1: 那他们有什么区别？番茄色红色就是番茄青，
0: 就这么给你举例子，
1: 番茄和红番茄吧。
0: 车厘子和番茄，它俩绝对是俩色儿。
1: 啊，对。
0: 对，车完再往下浅的是草莓。
1: 啊，就草莓比番茄再浅一点啊。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明白了，是不是？
1: 啊啊，对。
0: 所以我在选择，就比如这几个颜色，再往浅一点，可能还没有什么淡淡的粉色的东西了。
1: 啊，
0: 水果没有了。
1: 再淡一点的，再淡一点，想想再淡一点的粉色的水果，
0: 没有了。
1: 樱桃。
0: 樱桃那个颜色很好看，
1: 是不是？
0: 樱桃那个其实特别适合20多岁女孩，就是有点橙、有点红的那个感觉，就很有活力。
1: 因为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可能就是互相看这个对方这个面部的时候，第一眼应该是瞅的是眼睛，啊，第二眼
0: 干啥呢？近视眼不？这戴不戴美瞳？
1: 因为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先看你的心灵美不美。
0: 看看我的心灵，我美不美？
1: 你先别往前凑，你这个伸着脖在这儿。
0: 我看一下，不是看眼睛吗？
1: 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1038魔力工厂的视频号啊，看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看看我们雪丹这个脸，这个眼睛的心灵美不美啊？可以看一看。
0: 确实是凑近了以后脸好大哈，没关系。咱就当就是一个平面照，就是只有这张脸可以看到。
1: 我挺好奇，你第一次涂口红是多大年纪啊？
0: 多大年纪？大年纪？
1: 那是
0: 上初高中的时候涂的是唇膏
1: 啊，唇膏，
0: 因为那个时候不涂不行，是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风大总是舔嘴唇，
1: 他
0: 就是每年都会干裂。
1: 不是小时候风大，现在风也大。
0: 就那个时候，
1: 这个冬天就有些寒风凛冽嘛。
0: 东北的冬
1: 是刮西北风。
0: 怎么自己老跑调呢？
1: 那别管，咱们主要唱的是感觉啊。
0: 然后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涂唇膏，唇膏的话一开始是没有色的，最早是拿香油代替，后来有了唇膏这个东西。
1: 你就说涂香油不就得了吗？
0: 更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
1: 嚯，
0: 那时候没有唇膏，是香油。
1: 这年代感一下就出现了啊，涂香油。
0: 不是我20，我整错了。
1: 20时候涂香油？
0: 不是，我说我24，整错了。
1: 20岁怎么的？
0: 不，咱就承认吧，年龄先从香油开始吧。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涂香油，因为嘴裂了就哭了。
1: 是嘴裂疼啊，这个东北尤其是咱们这个风一吹，你再一舔会更疼的，所以一般先建议大家对自己的嘴唇啊有一些这个保护啊，涂香油。
0: 涂完香油之后涂唇膏，
1: 纯
0: 的唇膏，没色儿的
1: 啊，那种透明状的。
0: 对，上了初三高中开始，开始。期待那种有色儿的
1: 了，
0: 但你知道，在我们上学那个时候，唇膏就是他做那个东西吧，特别奇怪，
1: 怎么呢？
0: 因为它很黏，就你涂完之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头发就会粘到嘴上。
1: 那肯定是，它不是为了保证你这个唇
0: 亮亮闪闪，
1: 保证你唇部的这个湿润度嘛？
0: 对，所以那个时候上学的同学都是每个女孩嘴上都亮亮的
1: 啊，每个人都
0: 特别好看，亮亮的。
1: 猪油蒙了心吧。
0: 那是不，那个是我们说男生被猪油蒙了心，
1: 男生
0: 但是女孩的嘴特别亮，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属于青春期，
1: 对，
0: 然后也懵懂嘛，
1: 十五六岁呗，
0: 十七八的时候，
1: 十七八都上高中了，大哥。
0: 对对对，这不初三到高。

0: 高中嘛，这些
1: 十八是高三，高三初三差不少呢。
0: 我十八上的高一。
1: 什么？
0: 对，我
1: 啊，对，你上学那时候是。
0: 伤害呀，太伤害了！
1: 这一句话就出现很多问题，有的时候
0: 伤害了，太伤害了。
1: 我说十八岁，我十八岁念高三，怎么就念高一了呢？怎么就啊？对，那时候十八岁念高一，
0: 因为我们是八岁上学。
1: 对啊，十八
0: 岁
1: 念高一，其实十八岁就成年了嘛。咱们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有完全有自主能力的。
0: 我们是上高一下学期。
1: 是，然后那个时候肯定是这个男女之心，这个也是懵懂，
0: 对，就是青春懵动，
1: 哎，完女生也爱开始打扮自己，
0: 对，而且那个时候主要是上学不允许披头发，就只能扎一个马尾，就像现在一样扎个马尾，
1: 扎马尾多好看呢，
0: 对，那个青就代表青春嘛，
1: 就是我觉得女生扎一个单马尾是非常好看的。就如果
0: 是吧，
1: 你现在如果有一个披头，
0: 那么喜欢，为什么不自己不尝试一下？
1: 我扎过，
0: 扎过，
1: 我没扎过那种这么长单马尾、我扎过那种
0: 充电辫儿，
1: 小
0: 辫儿，
1: 扎这儿，
0: 扎后头，
1: 对，扎后面，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头也是比较长，就扎一撮。
0: 哎呀，也不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到底有多么的那个
1: 风流倜傥，嘎嘎的。
0: 风流倜傥这个词儿用的，现在小帅一下是不是？
1: 风流倜傥可能现在孩子们也不说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高一那阵儿，可能是不是就开始逐渐化妆了？
0: 不化妆
1: 啊，
0: 我们那时候不流行化妆。
1: 那流行什么？
0: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不化妆，
1: 天天素颜。
0: 对，我上班前几年也不化妆。
1: 那最近是这两年是怎么的？
0: 我跟你说，我真正化妆的是来广电之后。
1: 真的吗？
0: 对，是从2016年开始的。我2015年的时候。属于接触化妆，不是，我指的不化妆是不上颜色啊。
1: 算算啊，
0: 就是
1: 你2016年来咱们频率哈。
0: 对，
1: 我说你那
0: 我指的不化妆是我不涂什么眼影啊，什么那个什么
1: 啊，
0: 就是不描眉，不涂眼影，就是但打底得打的，比如说粉底也很少用，比如说什么防晒正常抹。我是从2015年开始才开始擦粉底，
1: 是因为三十而立的缘故吗？
0: 不是因为三十而立。那时候还没到三十啊啊，都到了。
1: 你以为我在这干什么？我在算你的年纪。
0: 我是觉得说，因为2015年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一些变动，就是需要大量去见很多客户，
1: 而且这个身边的这个姑娘们都非常美。
0: 然后因为根据这个你的周遭环境造成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我们单位的女孩，就大家都是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大家都很美，所以就是给你在那个氛围当中
1: 有压力，
0: 拱的
1: 啊，
0: 然后就开始
1: 化点妆。
0: 但我那个时候也是只画口红，打点粉底，只画口红，然后
1: 励志嘛，
0: 对呀，
1: 也不用整那老些，
0: 对。然后2016年来的时候呢，就是简单的画一点。我其实真正特别浓重的开始研究化妆，
1: 是
0: 从2021年开始。
1: 那也没几年，真假的？
0: 真的，就这几年才开始什么涂什么眼影。之前你看到我的很简单。
1: 是这样的，就是雪丹老师在她的化妆技巧啊和一些这个化妆的小 tips
0: 啊，我有吗？我每次都觉得我画那个东西不太。
1: 那天天大家都给你取经啊，说你这个画之前先怎么办啊？什么什么？我那天听什么放水，有什么霍霍跟那个往抹腻子似的，就是我也听不懂。就是交流，然后你就给大家介绍说你化妆的时候怎么样。我以为你应该可能从高中的时候
0: 啊，没有没有，
1: 就开始就是研究美妆。
0: 我做任何事情启蒙都会非常晚，
1: 但是起步非常快呗，
0: 就是
1: 短两年时间。
0: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首先你到了一个年龄了，你就想要化妆了，开始了，你就觉得就是好像刷各种短视频，这些女孩化妆都很好看，然后你就跟着一起买，一起研究，他就会教一些，比如说技巧什么的，听一听，回来自己，因为每个人肤感不一样，你会根据自己的方式。
1: 那我有没有幸这个什么时候能听到雪丹老师关于美妆的一些教程呢？
0: 我出教程啊。那不得网上得老多人骂死我了。
1: 没有，你这个化妆这个能力不够吗？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0: 不好，其实跟美妆博主来说就不是那个什么。
1: 那也挺好，就是如果你能挨骂的话，也算红嘛。要不你就奉献一下自己，要不改日
0: 可以
1: 化一下妆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可以，之前我们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之前化了一天，但是那个光线太强，就是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1: 是，
0: 但我跟你说，
1: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0: 化了就是跟不化是有差别的。
1: 那肯定是，
0: 精神程度啊，或怎么样，
1: 嗯，
0: 就包括你今天咱们聊口红，口红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往嘴上一抹，
1: 还咋的呢？
0: 化妆师画口红，首先要打底。
1: 你就刚才介绍过什么叫打底？口红
0: 打底是让你的唇色变得就是，比如说像一张白纸，你往上涂色，是不是亮丽？
1: 对啊，
0: 他就问你在你那个
1: 现涂白的
0: 蒙一层雾，对，

0: 让你那个唇色变淡
1: 啊，
0: 因为如果你唇色很深，你抹啥都不好看。
1: 嗯嗯
0: 嗯，
1: 他先买，先涂一个浅一点的颜色。
0: 唇色变淡了之后，还得润润唇。因为如果你太干了，它会出现很多纹儿。
1: 怎么润？就是抿一下子呗。
0: 不是，就是擦点润唇膏
1: 啊。再就先打底妆，然后再上润唇膏。
0: 他俩我不知道他俩的顺序是什么样的，
1: 啊、
0: 因为根据每人不一样。
1: 是
0: 有的人会全套，有的人会其中一步。但是打底其实挺重要，因为他如果你的唇色深，他会给你打底；如果你唇色本身状态就很好，
1: 哎、
0: 不需要打底这步，可以直接略过，直接上唇膏。
1: 嗯
0: 啊，完然后润完唇打底之后，他是拿小刷子，
1: 嗯，
0: 在这个。先那个外层涂完之后，中心的位置，你只要知道上下最中心的位置是要涂深的，
1: 就是三五厘米，还拿小刷子。
0: 口红涂刷用刷子的话，它是非常均匀，它的唇色会很饱满。
1: 哦、就是跟这个正常的那种管儿相比，
0: 不是，它是拿刷子在那个口红管上就蹭，就刷用刷头的方式，它这个均匀之后会非常饱满，很立体。刷得很好，
1: 还有层次感，
0: 对，有层次。
1: 哎、
0: 然后唇中心的位置，比如说唐朝，它不是很小嘴吗？
1: 是，
0: 就是那个中心那个位置要涂的比四圈要深一点，再加深一下、
1: 哦。
0: 如果你要想打造一个更新的口红色号的话，那你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1: 混在一起
0: 混着涂。
1: 哎呦，
0: 有些人就说，哎，你这个唇色很好看，你怎么涂出来？就说啊，我其实我是用了谁谁谁哪两个口红就涂出来。
1: 那我就很好奇，那是不是就是如果正常看的，我就贴你脸上看呢？
0: 什么叫贴我脸上看？
1: 因为你不是立体饱满吗？能看出来吗？远有区别吗？
0: 有区别，是我好好画的时候，我的嘴唇就会厚实一点。我要是就随便乱抹的话，反正就是只是在涂色儿，它会有一些差别。
1: 下回好好画，告我一声。
0: 你比如说我们要那个画轮廓，和不画轮廓，你的脸就差别很大。你看到现在我的鼻子上这个位置，你能看见我其实加了一点点阴影，
1: 看不见。
0: 就是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1: 非常的不明显，看不太出来。
0: 但我们是觉得有效果的，加了阴影之后你整个人就是立体的，
1: 是
0: 加上口红以后你就整个人你就帅美飞了。
1: 其实我觉得化妆是这样的，它不仅呢是对于这个说咱们展示给别人看好看，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自信心上的提升。
0: 那倒是，
1: 一整老娘最美，是不是每天出门都这么想？
0: 对，以后呢、
1: 啊、
0: 节目开头的我们这个栏目头就是老娘最美。
1: 是，然后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交流啊。马上就到下档节目了，我就跟大家下周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上市，降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 京市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0: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1: 完了，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3: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4: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感谢在无论是下午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家中，在哪里，此刻和我们在一起，感谢你和我们在爱的路上同行，也邀请你加入好人帮这样一个温暖的组织。大家如果想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了。我们也会在群中及时发布我们的公益活动信息，那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可以随时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当中了。现在呢，我们的志愿者很多也在中国志愿服务网进行了注册。这几次的活动呢，大家也通过签到打卡记录了自己的志愿服务时长。那还有一些志愿者呢，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注册呀，还有打卡具体的流程不清楚，那么大家也可以先添加微信号18004311038，或者是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之后呢，也可以向其他已经注册过的志愿者来咨询了解。
2: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3: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5: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再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6: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2: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7: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8: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9: 看看，哎呀妈，真好。
3: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0: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2: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4: 好人帮到今年的3月5号整整13年了，在这13年的过程当中，感谢公益路上和我们同行的很多爱心伙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帮助我们一起实现了那么多的梦想，我们也见证了每一个温暖难忘的时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刻骨铭心，有一些身边的好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好人，就是长春市绿园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负责人，他先后获评吉林省优秀志愿者、长春市第10届道德模范、吉林好人标兵，近日呢又入选了2024年第4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他就是贾金国。那么他16年坚持公益慈善行动，组建志愿服务组织，带动更多人做好人好事，个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500小时，捐款捐物达120多万元。那么在他的眼中，公益早已和生活密不可分了，16年如一日的坚持真的让我们很钦佩啊。咱们好人帮才13年，但是贾金国先生已经从事公益有16年的时间了。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您，我发现您的这个口音好像不是吉林省人是吧？
11: 是的，我来自陕西榆林
4: 啊。来自陕西，哪一年来到长春的呢？
11: 95年， 来到陕西榆林，那从陕西榆林来到吉林长春。
4: 哎呦，那至今已经有
11: 30年了，
4: 是不是已经把这儿当做你的第二故乡了？
11: 对对，
4: 而且不仅是扎根到我们的这个

0: 吉林大地也把爱深深地种在了这里，所以首先向您表示致敬啊。那么是什么时候，在长春三十年了，什么时候开启了你的公益之路呢？
1: 是这个，我当年参加工作以后，在一个医院上班，上班以后啊，这个发现一个患者，他这个是得了这个喉癌，当时这个非常需要救助他，但是他情绪比较激动，他也不接受自己得这个喉癌的这个现实，他就说是这个我在医院里边检查你一上午时间，我一个嗓子疼，花了我好几千块钱，就在这个医院这个找这个医生的麻烦，当时这个我们是物业公司嘛，上去以后说那你不能找医生的麻烦呀，有问题这个那我来给你解决，他说你是医院领导吗？我当时我非常坚定的说我是医院领导，我说你这点事儿我能给你处理好，你跟我走。他呢还是这个就感觉有点仇视社会的这个心理，这个是我一看他手里边拿了一把菜刀，我说那不行啊，必须得把他带离现场，因为不能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后来我刚刚跟他商量，他还是不太信任，说是这个我感觉到你这个不像医院的工作人员嘛，你怎么能够保证我这个钱给我退回来？我说医院不给你，我个人给你，这个是你看行不行？就这么的，我一看，在他这个思考当中，我就过去把这个菜刀给他夺下来，夺下来以后带到我的办公室，带到我的办公室以后，我说你看，你这个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完了影响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有问题可以谈。后来我一了解情况嘛，他这个是喉癌，花点钱治疗检查的是很正常的，医院也没有说多收他的费，也没有啥，但是他自己呢就是接受不了，说你看我这个好不容易挣的5000块钱，嫂子疼看嫂子了你就给我花没了，我下边没有钱治疗了，他属于这么个情况。他说那干脆就是，我说那你有没有家属啊？你要家属来，我给你家属说。后来他说我没有家属，我就我一个人，你看咋办吧，你要咋办就咋办啊，情绪也非常激动。后来这个到这吧，这个因为他是中午嘛，我们的下边工作人员是给我送来一碗盒饭，盒饭我说这个那给他吧，我说你吃吧，我说这个一会儿我再打。他说那我吃完了你吃什么，我说那你别管我了，你吃完咱俩再谈你的事儿，再说你的事儿，就这么的。他就感觉到哎，这他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可能是，然后他也当事儿挺重视他这个事儿。完了他就吃完饭以后我俩交流的很愉快，我给他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了，他自己呢觉得说他也不应该这么做，也好好那啥。后来说是那我咋办呢，我这个现在没办法，我是不想把喉癌的这个现实告诉他，我怕他崩溃。后来我说那咋整啊，他姓刘，老刘，我老刘啊，这个你让家属来我说这个事儿。后来家属没有办法，这个我只能把现实告诉了他，因为要不他不干呀，他说我这个究竟是得啥病呢，你们得告诉我呀。
0: 就是之前其实是考虑他的这个情绪，就没有把这个喉癌的实情告诉他。
1: 是的。
0: 那么在告诉他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那么其实最初这个贾先生做这个公益啊，是出于工作，要解决他这个工作范围内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他开始慢慢的从工作人员变成了一个帮助别人的这样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本来一个情绪特别激动。

0: 重的这个患者，由于我们慢慢的这种开导，还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这种关怀，慢慢的就故事发生了变化，是吧？本来你是解决他在医院因为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性要做一些工作，但后来慢慢慢慢开始自己真切的去帮助他了。
1: 因为当时吧，他确确实实我了解情况以后很困难，
0: 嗯，
1: 家里边也没有房子，住在一个拆迁楼里边，完了这个跟前也没有亲人，他呢就是这个有一点就是，反正我过去的工作挺好，社会把我抛弃了，我对社会不满，
0: 嗯，
1: 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怕他一个人
0: 有偏激哈，
1: 偏激做出来点过格的事儿，我就当时就是完全答应他，
0: 嗯，
1: 这个我说没事老刘，只要你坚强的活着，我说我来救你，我来帮你，就这样似的。咱们喉癌可以手术吗？
0: 嗯，
1: 我说这个我想办法给你筹钱，给你办低保，给你办医保，这样的话你也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能够救回来。
0: 嗯，
1: 后来呢我就是跑社区跑街道跑慈善会给他筹款，筹了是大约是半个月左右时间，筹了能有快到手术费呢，
0: 嗯，
1: 剩下的我觉得三五千块钱我应该自己搭着，
0: 嗯嗯，
1: 这个也行，就这个把两万多块钱这个全交给他，
0: 嗯，
1: 这个也是当时有捐，还有医院的医生护士呢，
0: 嗯，
1: 这个物业公司的捐款啥的，这个我说你明天就准备这个下周一手术嘛，周五办住院，完了就准备这个治疗，这个结果他呢这个周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是我要回家看看去，
0: 嗯，
1: 我怕我下不来手术台了，这个医生不让我走，你能不能给打声招呼，
0: 嗯，
1: 这个他说领导啊，我求你了，这个你打声招呼吗，完了我能走，你要不打招呼人家不放我走，我觉得人之常情嘛，我说就让他回去看看去，结果我以为他交完医疗费了，交进去了，他把这个钱已经这个还给这个他欠债的人，
0: 嗯，
1: 后来我说这个你为什么要还这个钱，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治疗了，你的好心我感谢那啥呢，我说我怕我发不出声，最终这个我没法与人交流，我还死活着不如死了，当时我也很生气呀，我也这个啥，我说你为什么，生命是最重要的，我说有命呢咱们还可以赚钱嘛，还可以帮助人，还可以自己生活嘛。他说这个，哎呀，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
0: 嗯，
1: 因为这个人帮助我帮助很多呀，我死也死得安心，这个我感谢你了，你也不用管我了，反正我就日期我这样似的，我死活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因为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给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哎，当时说完我很着急很上火，我说你这样的这个你还别放弃，这个今天你不回来你明天回来，我说我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给你筹到钱，把这个手术费再给你解决掉，就这么的，这个手术当时没做上，我又给他筹了一周左右的这个手术费，
0: 嗯，
1: 当时你说你捐款都捐完了，你不能再第二次捐款，找社区也找完了，慈善会也找完了，你再咋办呢，这个医保也找完了，医保也答应说是只要他医保生效了以后我们就给他减免照顾他，后来回家只能跟我爱人商量，
0: 嗯，
1: 后来我爱人说是你这是光做好事了，家的事你不管了，我说你看媳妇儿，这个咱们从外地来不容易，也得到了好多好心人的帮助，咱们现在有能力了，咱们也该帮帮他，我说这个医院这块治安这块还是我管着了，要出了问题我说我也得担责嘛，他要哪天想不开了，他再做出来过格的事儿，犯不上，我媳妇后来他说那就是咱们帮帮他，我说那就帮帮他，我说帮完我再给他找工作，让他这个挣的钱再还咱们，
0: 嗯，
1: 一个缓兵之计，
0: 嗯，
1: 后来媳妇儿也痛快把钱就拿出来了，
0: 嗯，
1: 这个也是 就是这个左臂周一手术的时候，周六我给他亲自

0: 费用给他妻子交上，我怕他再把这个钱干别的用。第二天手术的时候，他就是还是要回这个地方。这个头一天周六晚上回去呢，第二天周六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原计划回来，他没有回来，我再给他打电话，我说老刘你怎么还没来呢？哎呀，领导啊，我不行了，你赶紧过来吧。就这么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人，我赶紧医院找的这个急诊的护士大夫，上社区，因为医院要求明确你包他可以，但是不能你自己去，一旦这个人家里有个大事小情呢，我们说不清，家属会赖我们的。我就找到社区过去，也就短短的15分钟左右时间，等我们去了，这个人已经没气儿。
1: 嗯，
0: 就是一心想帮着他，这个把他救过来，这个没有帮得了他。我内心里边呢，当时是很这个难受。啊，自己在那儿也是当时嚎啕大哭，说这个做一件好事帮个人咋就这么难呢？本身就是正常这个事儿，这就是你用尽全力呢，这个在帮助他，这个挽救他的生命，最终呢没有救过来。其实呢就差可能是一天一晚上，第二天早上9:00手术了，他可能就活蹦乱跳的活着了。但是呢我费那么大的周折，费那么大的努力，没有抱住他。哎呀，当时我是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的。
1: 但是你是在他这个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予了他最大的温暖，而且呢也实现了他的心愿，就像他说他不想欠人家的，所以因为你的帮助他没有遗憾的离开了，尽管你觉得有些遗憾。那么在这之后可能本来是一个工作，就自己应该去处理的一个工作的问题，但是这一次的帮助留下的遗憾触动了你的内心，然后也真正的让你开始去帮助更多的人。
0: 是的，因为当时吧，这个最主要就是我把该退的钱都给退出去了。
1: 嗯，
0: 这个剩下的几千块钱，这个就是人家不要了，
1: 嗯，
0: 说是这个老贾呀，这个钱既然捐出去了，我们不能再拿回来，
1: 嗯，
0: 你再捐给别人吧，
1: 嗯，
0: 这个医院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这个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也是的这么个情况，那就是把这笔钱怎么办呢？当时捐给社区，社区说我也不要这个钱，因为这个钱我们没法花，这个因为是善款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们还是帮助别更多有需要的人。就这么的，这个当时还是有这么个插曲。这个《新文化报》知道这个事了以后，给做了个专题报道。报道完了以后，好多人医院就是大人小孩的，是吧？只要是这个医院小区的人都知道谁呀、啊？这个老贾是个好人。
1: 嗯，
0: 一来到医院遇到困难的，
1: 就都找你，真的成了雷锋了。
0: 你就去这个找老贾去，老贾能帮你。有回不去家的。
1: 嗯，
0: 有这个医疗这个大周这个遇到这些小纠纷的，想不开的，还有没钱治病的，就都来找到我。找到我呢，我说这个东西当时吧，我确实感受到自己的压力很大。
1: 嗯，
0: 因为你说来医院每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儿，你自己来那么多人。后来有一次也是就是来赤峰来的长春领孩子治病的人，当时这个很可怜呀、啊。小孩那个小手都是黑的，我说你这个不管孩子有病没病，把孩子这个手洗得干干净净的多好。他说大哥呀，我家连香皂都买不起呀、啊、
1: 嗯，
0: 哪能啥这个给孩子买这些东西了，就为了这个治疗这个疾病，我现在身无分文啊，大哥呀，现在这个能不能借我点钱。哎呀，当时这个都说你是好人，都说你是这个能帮助我们，你帮帮我，就这么的，也是给他当时借了1000块钱，把他打走了。当时给我写了个条，
1: 嗯，
0: 说我有钱以后，这个那个会还你的。等他走了以后，我就把这个条撕了。这个事是他第一个，他那么困难，他孩子那样似的，咱们也不要了，
1: 嗯，
0: 这是就是就帮他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来医院的这些患者也罢，这些这个或者是工作人员家里边有困难的人吧。 他们都觉得，哎，老贾这个人行，就找老贾。

0: 所以说从那时开始就是开启了我的这个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的道路。
1: 嗯，其实是最初因为工作当中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偏激的人老刘，然后慢慢的走进了他，也了解了他的一些苦衷，帮助他在临终之前没有欠债。其实人这辈子呀，走的时候能够

0: 欠债的走，才走得安静坦然。虽然说你觉得很遗憾，就是没有救活他，但是对他来说没有遗憾。每个人在这个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果不留下遗憾，我觉得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且呢，他也给你就是播下了一颗爱的种子，因为这个善款，剩下的善款，其实当时你说就是剩下了几千块钱，但是后续你帮助的那些人可能这几千块钱早就用完了，那之后就是你自己再用自己的钱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当时这个离开了医院以后啊，完了是这个我也是创办了自己的物业公司。
0: 嗯，
1: 这个号召当时也是这个大家，我的这个员工，这个我说我们做公益慈善挺好啊，我们做志愿服务这个也挺好的，我说你们跟我一起做。刚开始公司这个好多员工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0: 嗯，
1: 不太理解的目的说是你是陕西商会的常务副会长，
0: 嗯，
1: 你是物业公司的董事长，你应该研究你生意的事儿。
0: 嗯，
1: 你怎么还成天研究上公益慈善了？
0: 嗯，
1: 你怎么一天不研究挣钱的事儿，研究帮助人的事儿？啥是主业，啥是这个副业，你不知道吗？我说啊，我觉得这个先把人做好了，我们的企业就能做大做强。后来他们说，那你就做吧。
0: 嗯，
1: 我们反正不管你，让我们反正你是老板，你掏钱雇我了，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嗯，
1: 也很反对的情绪也很多。
0: 嗯，
1: 后来
0: 其实是从一个人开始做公益，然后慢慢的开始带动自己的员工。就是在你离开了这个医院之后，又自己成立了物业公司，是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带领员工之后呢，其实我们总说爱出者爱返，我们播下在春天播下的种子，也许在秋天会发芽。那么在这个贾经国先生播下了这个爱的种子之后，有一天他的这颗种子真的发芽了，是怎么发芽的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身边的好人，咱们三月份也是学雷锋乐啊。那么今天的这位好人就是来自于长春市绿园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的负责人，他也是咱们吉林省优秀志愿者，长春市道德模范吉林好人标兵，近日呢也入选了2024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的候选人。

0: 人，他就是贾经国先生。那么在自己创办了物业公司之后呢，是带领员工来做公益，尽管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员工也真正的融入到这个公益当中的时候，也看到了原来说这个说您不务正业哈，天天这个做公益，但是慢慢的是不是员工也看到了做公益爱出者爱返这样的结果。因为据我所知啊，曾经有一个小区是被弃管的这个小区，一直没人敢接，也没人接，因为怕做不出来，这个就给自己找麻烦了。因为这个知道你是个好人，然后呢又有这样的从业经验，所以业委会就觉得找你试试看。当时找你的时候是不是也很有压力？
1: 是的，因为小区里边吧，确实被这个开发商的物业弃管以后，这个压力很多，涉及到电梯，垃圾也很多，里边的这个环境比较脏乱差，老百姓对这个业委会，对物业都失去信心了，这个老百姓的就是说，谁来呢？我得看见亮，我得能看见谁能把这个小区管好，所以这个在不涨费的基础上。原物业在费用低干不下来的情况下，在不涨费的基础上能把小区干好，这确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个太难了，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业主和物业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说矛盾，一旦出现了矛盾，如果因为有些确实是小区的物业很好，很和谐，但是一旦物业出现了问题，这个矛盾出现的时候很难解决，而且特别是已经被弃管的小区，那遗留的问题太多了，怎么样建立起业主重新的信任？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业主不再交管理费，越不交管理费，这个恶性循环越严重，那么遗留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难度更大。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个当时我说，既然答应了人家这个业委会，答应了广大业主呢，我说这样的吧，我先试着干几个月，干三个月，你们先不要交费，你看我干好了，你再给我钱，干不好了我就到尽义务，就这么的。这个
0: 咱们怎么干的？我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
1: 进小区以后，我转了一圈。当时我也脑瓜子发懵了，也发脑袋嗡嗡的。我说这么大的难题怎么解决呢？后来我想，小区也不是那么太大，既然说答应人家了就得干，你不干怎么能知道把它干好？干不好那我们就试一试，干好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发展机遇，干不好了老百姓的钱咱也别拿了，对不对？所以说刚开始就是我们首先开始就是我在考虑从环境卫生，因为当时是开春呢，4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苍蝇也有了，这个
0: 万物复苏，
1: 万物复苏的时候，我说一定要老百姓能够有个好的环境，就这么的，我们没白天没黑夜，我亲自都带头干，这个穿上工作服，这个必须得给他干出来，公司的员工全员参与，我公司员工一看老板都去干去了，他在办公室坐不住了，办公室文员都出动了，也在干这个事儿。后来我们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把这个小区环境卫生彻底收拾得焕然一新，这个在研究电梯的事儿，这个消防的事儿，研究这个监控的事儿，后来逐渐的一项一项都给它解决掉了。没到一个月的时候，老百姓在小区的物业门口排队要交费，说是这个贾经理呀，我们怕你走了，这个你是干事的人，你走了以后我们再找不到像你这样的干事的人。我说那个别着急，咱说话得算数呢，不是三个月他交费吗？那我不能说你就是那啥呀，你现在交费，我说我不能收。后来业委会他们找到业委会，说业委会呀，你们找的这个人全是好，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觉得只有这个人才能把小区给我们干好，我们要交费，我们不免费享受人家这个待遇，就是我们不想免费了，我们就想交费，好多事儿我要着急卖房子， 我要着急结婚呢，你这整乱糟糟，我咋

0: 啊，结婚，我五一要结婚了，怎么办？我说这样的，就是咱们还是做人得诚信，就是这个钱我肯定不收，三个月以后，我说你们该咋交咋交。
1: 嗯，
0: 哎，我不反对，因为你要做人没有失去诚信呢，你当时承诺是三个月给大家服务，先服务好再交费。
1: 嗯，
0: 我说三个月以后你们觉得之前我干的还行，你愿多交我也收。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我不收。
1: 嗯，
0: 就这么的，我们坚持的这个三个月以后，小区监控恢复了，这个小区的这个门杆恢复了，小区的道路维修了，这个自来水维修了，然后业主一看，哎，小区挺好，就这么的，还是一到交费的时候排着长龙。哎呀，我内心里边是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嗯，
0: 我说我们公司将来真的是还有发展前途，如果大家都像这么干，给我自己也查到了个甜头，说是这个只要你自己干了，可能你能带动身边的人，能带动更多的人干这个事情。
1: 嗯，
0: 志愿服务这块也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就是这个爱出者爱返真的体现出来了。那么开始是带着员工来做公益慈善。
0: 是的。
1: 后来你又开始带动小区的居民一起做公益了，是吗？
0: 就是我们当时吧，就是也是这个公司也有公众号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好多小区的业主说，这老贾呀，你做公益做慈善这块能不能带着我们，
1: 嗯，
0: 带着我们的孩子。
1: 嗯。
0: 带着我老爸。老爸一天闲的没事儿，
1: 嗯，
0: 你们有时候喊着他们，就这么的，我们呢，就是这刚刚差不多的，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就发到小区里边、群里边，有参加报名接龙。后来这些人真的是这个很好，
1: 嗯
0: 啊，不但是这个为志愿服务这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呢，你物业公司遇到的难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知道了以后，利用个人的关系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我感到哎呀特别融洽呀。
1: 嗯，
0: 这个这份感情就是这个好多业主说我遇到困难了，包括公司在发展当中遇到困难了，他们有时候是政府的官员，
1: 嗯，
0: 找到他们，他们都帮忙协调解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就是当初的一片初心，就是想让老百姓享受更好的这个生活，这个我自己也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嗯，
0: 让这么多的人跟着我一起做公益慈善。哎呀，内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恩大家，说我还得继续努力啊，不能就是辜负了这么多呢业主，这么多的公司员工对我的期待，对我的期望，所以说我说我们还得往好干。
1: 嗯，
0: 就这一步一步一直做到现在。
1: 所以最初是您一个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一个人，后续开始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接下来你开始带领您的员工做公益，接下来又开始带领小区的居民做公益，当这个公益慈善队伍越来越壮大的时候，您开始考虑做一个专业的志愿服务组织了。据我所知2022年你也组建了长春市城区首家志愿服务联合会，也是绿园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之后，我们的公益慈善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因为这个当初成立联合会吧，这个目的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志愿服务组织和更多的志愿者，是不得有个组织，
1: 嗯，
0: 不能光在我公司的这个志愿服务队里边做这个事儿，大家会有想法的。但是虽然大家没有想法，
1: 嗯，
0: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我自己应该成立一个志愿服务组织，这个或者叫某省的某市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这个让大家这个有个归属感啊。最终说不能说走在这个你老贾你的公司，
1: 嗯
0: 啊，旗下来做这个事儿，哎，我怕有更多的人到时候一说，你看都为了是不为你老贾自己，为了你的公司给你宣传了，为你怎么怎么样了。我说得我们得有个志愿服务这个组织，尤其是这个当时这个咱们疫情期间的时候，
1: 嗯，
0: 可能需要更多的志愿者的时候，
1: 嗯，
0: 大家这个感受到了不同的压力，说最终我们有没有组织，属于哪一个组织呢，这也有这个想法。后来这个区里边听到我这个 要成立志愿服务组织了，他们找到

0: 说是，老贾呀，咱们区里边能不能成立个志愿服务联合会？我们考虑再三了，觉得你最合适，能不能答应呢？我当时也没想多了，我说就是，这是好事，能为区里更多的人做志愿服务，做公益慈善。我说我是愿意的，这样的我的团队也有个落脚的地方，大家也是名正言顺的做更多的事，能帮助更多的人，这多好啊！当时就答应这个事了。但成立当初啊，确实这个联合会跟普通志愿服务组织它不同的，它要求30家以上在民政注册的这个组织，这个咱们当时是没有这么多组织，而且就很艰难。后来经过各种协调呢，这个把联合会呢，终于在1个多月的时间给它落地了。啊，当时这个确实也挺艰难，但落地呢，就正常志愿服务组织可能3万块钱注册资金就够了，因为咱们那块没有这么多的志愿服务组织，他要求在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注册的，这要这个70家，啊，但是要求你70家组织，你交七，你自己捐助7万块钱。我说那没事儿，再多出4万就4万，只要是能为大家服务，我拿出更多的钱，我也愿意。就这么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终于成立了。
1: 那么成立之后，我们的这个做公益慈善，可能也会发生一个变化。

0: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川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川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身边的好人，长春市绿园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的负责人，他也是咱们吉林省优秀志愿者，长春市吉林好人标兵，近日呢也入选了2024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的候选人，他就是贾金国先生。那么之前呢我们是带着企业的员工和社区的居民，但是我们要把

0: 么多的志愿服务组织联合在一起，而且呢共同开展更大规模的这个志愿服务，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1: 是的，因为毕竟是这个全区性的志愿服务组织，这个挑战跟压力并存。当时呢我说呢，就是还是我们原来的志愿服务组织，我们得挑大梁呀，让大家看我们在做，大家会都随同过来啊。所以说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把之前的事做好，再号召着全区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跟我们一起做。所以说后来他们觉得刚开始也是观摩观看，看看你老家你能不能把这个组织带起来。到现在我们是3月5号全区的志愿服务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好几十家志愿服务组织一起来搞这个志愿服务大集，搞这个走进各街道社区做志愿服务。我感受到了就是大家这股已经是形成一种凝聚力，大家团结起来了，形成一股绳，拧成一股绳了，可能以后这个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就是平时呢从滴滴滴滴做起，哎，志愿者呢可能家里边有这样事那样的事，孩子上学的事儿，这个老人住院的事儿，这个找到你呢，我只要是我能办的，我就想尽千方百计这帮助大家，可能也取得大家的信任。所以说现在我们入园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这块儿，大家的做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很高啊。包括3月8号时候我们搞活动的时候也是来了很多人，大家都是这个觉得这个组织是有奔头啊，有向往的地方。原来我没想到这个准备呢，这个各志愿服务组织还没要求来那么多人，准备120份礼品，这个等到走的时候好多人差好几十份，我说没有那么多邀请那么多人，我说下次再搞的时候我们再多准备一些。那因为人多他来了咱们就让他参与啊，都是一片这个好心好意的，都是志愿者，都是我们区里边的优秀的志愿者团队来的人。
0: 就是自从我们组建了这个志愿服务联合会之后，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公益慈善的规模更大了，受助群体更多了，影响力也更大了，那您的责任也更大了，是吧？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您还担任着其他的职务，比如说陕西商会的副会长啊，包括您自己的企业呀，那还要在这个志愿服务这个领域也要花费很多的精力。那么对您来说，您的这个时间啊和精力这么多，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到一种精力分配上，怎么样来调整好自己？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呢就是这个一个是把自己的公司的工作这早点完成，提前计划好这个留出来空闲的时间，这个我要因为我知道我有个志愿服务团队，我时刻在提醒着我，我这个团队当中随时会有人因为某些事儿来找咱们，比如说可能有的居民孩子走丢了，老人走丢了，需要我们在随时的出发。所以说我给大家说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大家这个手机只要是咱们我们副会长以上的，你这个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我随时能找到你。我们也陆续了成立了妇联，成立这个党支部，成立这个应急救援队啊，一旦发现这个事儿了以后，就是各管一摊儿。你该我有时间，我肯定是冲上去；我没时间，你谁负责？你该干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应急救援，老人走丢了，我们有无人机。这个飞行队，他们会把无人机放到一定范围当中，帮助找到了不少的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是我们的妇联，你需要慰问儿童、看望这个妇女的时候。那你就是到沙巴，你这沙巴去，你该慰问。到哪个孩子需要爱心妈妈的时候，你去帮物色爱心妈妈，直到接队成功了，我们才结束。所以说就是各管一摊。可能我的时间呢，被确实很紧张。这个因为有公司，还有这个商会，还有这个各种这个 这个人大呢，各方面的这个活动也多，

0: 但是我走了以后，我会安排一个我们支协会长，我说我去出差了，这段时间联合会的事你代表我来做。所以说这个反倒觉得安排开了以后比原先做起来更轻松了一些、
1: 也就是您把这个企业管理的经验再用到我们志愿服务联合会的这种管理体系上，而且呢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这样的核心的人才，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越来做越如鱼得水，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当然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虽然说这些荣誉它不是能够用企业的这个角度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和您个人的这个价值来说，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感受，包括这些年的付出，就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爱出者爱返，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然后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意义和感受？
0: 这个刚开始当初的时候吧，我也没想说我要得个这个查出是道德模范了，查出好人了，是吉林好人了，我就想这个我帮助别人，我没想要回报，当时真的是这个发自肺腑的说，是也没想凭这个好人那个好人的。后来这个通过这个组织指导以后啊，他们要报也好多，当时我是抗拒的。我说就做就做了呗，就是做那么些事儿，应该不应该这个这样似的，这样的不好。后来经过我在思考，因为咱们这个吉林好人也是个品牌嘛，这个包括这个我在福利院的时候跟咱好人帮接触的时候，就是你面好多的同志以后说是有这个评选，说你应该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做这个公益慈善，那你自己不出名，你要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带领大家干呀。后来我觉得说的还非常有道理啊，尤其是有一次这个在福利院年华大集的时候，咱们好人帮去了以后做的也非常的好，我看哎呀，我得向这样的组织学习，向这样的品牌学习，这个那么所以说接到社区要给我报这些荣誉的时候，我就自然坦然的接受，接受完了以后呢，评上了以后，哎，我公司的这帮工作人员他们挺兴奋，而且这个我这志愿者认识我的他们也挺兴奋，他们说贾总呀，你就又评上什么什么好人了，恭喜你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在你的带领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很幸福啊，有你的带领。所以说就是评了这么多荣誉，我觉得这个我还要必须得，因为有荣誉在鞭策着你这个继续往下做，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组织对咱们的头衔给你呢，那你不能说我拿着头衔我啥也不干了。我觉得第一个也不是咱做人的本分，就必须得这个咱是一道光，带领着咱自己的员工，带领着咱自己的志愿服务组织往前走，能帮助更多的人达到咱们自己的心中的这份目的，帮助着别人，自己也很快乐。每次这个帮助完别人，我真是内心里边有遇到特别难事的时候我更是难受，高兴的事儿我也很高兴，人家帮助孩子考得好成绩了，我比我自己孩子考得成绩好我都高兴。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做公益慈善这个是大家是共通的，也是共享的，尤其是这个到福利院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们好人帮当时也是好几年一直在参与，一直在去。尤其这个有一次遇到这个有一个大姐，她也去了，她就叫这个老爸老妈，就叫福利院这些三无养员的时候，她给我介绍，贾总啊，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当时我一发懵，我说怎么你这么这个有能量的人，爸爸妈妈上这个地方来，就住在福利院来了。后来又想啊，这是这个他认的
1: 后天的亲人，
0: 后天的亲人，
1: 就
0: 是能把这些人当爸爸妈妈，我说我还得要向他学习，我还得好好的这个努力，这个继续做，只要是想做，那么你说你没有一定的头衔，可能号召力就是差一些。
1: 对，
0: 既然说这个想号召大家做。

0: 那你就得有一定的头衔。
1: 嗯，
0: 说我觉得组织给这些头衔呢，也对咱们是一个鞭策啊，
1: 对，
0: 以后我们。
1: 其实就是这些荣誉呢，既是对您个人的鞭策，也是对跟随你的人的一种鞭策和激励和鼓励，
0: 对，
1: 而且它成为了一种榜样，它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荣誉，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就像雷锋一样，它不仅是雷锋一个个体的这样一个血肉之躯，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精神力量，一
0: 是
1: 种
0: 的。
1: 精神符号和一种志愿服务的精神。那么，16年了，坚守初心，从最初大家管您叫好人小贾，变成了好人老贾，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初心不变，16年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在这个公益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在未来，特别是今年2025年，现在是学雷锋乐啊，未来这个公益您有什么样的愿景？
0: 未来，我在打算这个凝聚更多的力量，这个带领更多的志愿服务组织，这个志愿者要做一些具体的项目。我在想，这个通化那边有"宝贝回家"项目，那我们这个好人帮这个节目，这个项目也非常好。我想带领着更多的这个组织走进咱们好人帮，也走进这个。咱们省志愿服务联合会那一块儿，跟这个对接一些项目，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抱团的，这个一起能够为帮助更多的老百姓，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确实是在基层有好多有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不是说我们这社会好多人都在困难当中，但是确确实实在现实当中生活当中，在社区街道。会有不少的特殊困难人群，如果能够带领更多的组织帮助这些困难人群走出困境，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没想说我非得要评个什么什么荣誉，就是如果要是能让更多的组织受到益了，包括我们好人帮，我们区这个区级的志愿服务联合会，可能局限于我们区里边要多一些。但是我们好人吧，全长春市，
1: 吉
0: 这
1: 林
0: 是整
1: 省，
0: 个吉林省，完了再做这个活动，做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要下步也积极支持我们好人帮这个好人志愿这协会这一块，帮助更多的人。
1: 太好了，谢谢您。那我们也一起在公益路上，继续闪闪发光，好吗？也祝福贾总好人好报，谢谢您。

0: 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五月四号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我是王阔，
1: 我是小月月。
0: 哎呀，我都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在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地方正式报自己大号了。
1: 是吗？
0: 嗯，因为我老是自来熟的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每次我都说开麦就说我是阔姐。但我觉得今天应该要么角的官方一下，因为啥呢？因为现在不是还在假期里吗？想必还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但凡想听一听说，哎，我来到吉林，来到长春了，我听一听当地的，了解一下当地的各种那个风俗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文化呀，咔把广播打开。
1: 然后叨叨叨听半天，
0: 也不知道这是谁，
1: 挺稀罕这人的，找不着了。
0: 不是不是，主要不是喜欢稀不稀罕的事儿哈，就寻思说，哎呀，还得是人家吉林的主持人哈，说话也没有口音。
1: 我俩刚才开场的时候已经垮掉一半了，就笑得俩人都起不来了。
0: 本来我们原定设计好的一些这个话题啥的，我们决定就翻篇了。在我知道今天我的搭档是小月儿之后，我觉得以前的话题都没有必要说了。小月儿说，这个咱俩今天好好跟大家聊聊天啥的吧，没有啥可聊的呀。咱俩今天咱俩凑到一起了，本来安排的人儿吧，给我安排的搭档今儿个不是你呀。你是要给我来制造惊喜的吗？
1: 你就觉得想要个男生对吧？
0: 主要不是男生，主要今天的日子五月四号是啥呀？
1: 对，青年节吗？
0: 青年节吗？当时给我安排的是小鲜肉啊，
1: 是个年轻人，他是个年轻小鲜
0: 肉。 结果我今天一来一交接班，我一看完了，希望垮擦的一下就破灭了。
1: 哎呀，咱俩这平均年龄，哎呀，这手指，
0: 哎，不用说平均了。就真的就这种吨位的，这种量级的，现在你整个翻遍整个这大厦都找不出来了。
1: 吨位还行，非常稳。
0: 主要那个不是吨，我说的是年龄吨位啊，说的是这种量级。像这种
1: 得解释，非得解释，
0: 就临近退休年纪的人安排节假日值班也真是不容易。
1: 岁数大了干啥都心酸，是不是？
0: 但是别管怎么样哈，在五月四号这样一个非常青春的洋溢的阳光的节日当中，在假期里和大家共度下午的两个小时的直播美好时光哈，我是非常荣幸的。
1: 那我也是，尽管不太待见我有点嫌弃。
0: 那没有，没说嫌弃，主要你说你这人你不会唠嗑，你就别唠，少说点话。
1: 屏幕了，
0: 本来我们说，我说要不然今天就这样，考虑到大家这个都是在节日里嘛，咱俩也别说太多话了。因为两个岁数大的到一起嘛，就该磨叨。
1: 再也有老人味儿，是不是？
0: 就没有老人味儿的，就是你主要你说话，你就这个语气啥玩意儿的吧。然后我说这好，准备开始啊，我们要开始开麦了。今天我们的主题你看起得多好，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人家准备这边开始推荐的了，他说咱俩想想带助听器闹淫不整了一下我就心情啊，哎妈呀，哎你又让我想起了哪个画面了，就最近你看没看追没追一些综艺你要是
1: 严肃收
0: 就这些姐姐们啊，
1: 你要是再说，我跟你说，咋坐就轮椅。
0: 就是说啥呢？就是人要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吧，嗯、就是好多就非常大胆的做事就非常大胆了，丢人也愿意现眼了。你看啊，这么多年了，就是我都已经在交通台扎根这么多年了，从来我都不敢在一些。就是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这个亮相的时候，公众场合，然后呢来出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短板亮出来。你看你听过谁听过我唱过歌，看着我跳过舞，
1: 唱过吧？
0: 没有没有，
1: 从来没唱过，
0: 从来没有唱过。但是我最近看了那个大型综艺之后，我觉得我被姐姐们真的就这种精神感动着。
1: 那今年台庆咱预约一个吧，姐。
0: 你可拉倒，咱丢人丢不啊？不是不丢人，不是咱那个啥，就是没有这样的那种功底。
1: 咱直播，咱一般台庆都直播，姐没事儿。
0: 是啊、因为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台庆
1: 没人录屏，
0: 去年
1: 没人录屏。
0: 去年直播的时候，我不是回来我就那你看我讲究人，一般我都是大大方方的讲究，我都是在这实名讲究，咱从来都不干。背后在那块嚼老婆舌那种事儿，所以我都是大的方法。去年我不就说嘛，我说就这几个人，你说哈，你要是想真唱歌啥的，完还不假唱，你说我录好了也不行，我说录好了，你说你保持一点音乐效果，咱给你修修音儿啥的嘛，不行，必须得要求真实。现在就主打一个真实，
1: 就有实力
0: 啊，就这实力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脸。上去之后那五音跑的都七八九音儿，我现在我这么一寻的话，我说我从那以后我也开始有这样的自信和底气了，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大声的开麦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也是这样的给亮出来哈。最近你追没追，你知不知道这首歌？
1: 我应该是听过，但有些歌经常听完之后不知道叫啥名。
0: 就是这个姐姐们，因为你要是看了那个大型综艺表演的话，你肯定听不出来，听他们唱你听不出来这歌是啥。但是呢今天我们就是寻思呢，反正最近如果要是有追的就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咱不是说笑没笑话人家，不是的啊，就觉得现在就是主打的是大家相互之间要进行坦诚和真诚嘛。虽然说这些你看我们参加综艺，因为我们是演员也好，就是各个领域都在发光，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们这一行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对吧？
1: 那是姐姐你，
0: 那你是干啥？
1: 我想说
0: 你就是在那鸡头歪脸的给人家在那找刺儿的，是不是？这边呢家他带着助听器特别严肃的，你快点说，要给你接进去了，你快点的，能不能说明白？说明白你先错个词儿，搁一边等着啊、接下一条线，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式的？
1: 我多温柔啊。
0: 对，用最温柔的嗓音说着老狠的话。今儿就这样吧，因为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悠闲的过哈，因为毕竟呢在明天我估计是有很多的朋友，要不然就是返程，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我们外地来的朋友做客在吉林，明天也开始集中，或者是在今天下午稍晚一些的时候就要准备回到自己的家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希望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让大家都能够轻松快乐的度过哈。所以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今天想要在我们直播的这两个小时呢，和小月月和阔姐一起来分享一些假日的假期的一些，比如说你的经历啊，或者你的感受啊，或者在今天你有什么样特别的一种心情的话，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参与，好吧？我给你放这首歌，你听听调啥的，你看你就知不知道了啊。

0: 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纯个松弛，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包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拉纯吃冰领周边。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2: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829899。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那么今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是由小

0: 月月和大阔姐和大家一起来度过的啊。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呢都是说呀，你这个假期上哪儿去了？
1: 我比你强啊。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一通河两日游。笑什么？长春母亲河嘛，那
0: 咋的？找婆婆顶窝子去了。
1: 哎，你还别说啊，你还别说，还真没看出太多挖菜的。
0: 没，那是你上伊东河周边能找着吗？
1: 也有比较少。
0: 那
1: 被
0: 挖着啥了？对呀、
1: 都被挖没了。
0: 那可不，
1: 地上全是坑。
0: 虽然说我不挖哈，就是我真是，就是你看我的其他的这个爱好、业余什么的，我就觉得我涉猎挺多的，但就这一个活儿。就这一点爱好我真是始终是享受不了。
1: 你别小看这个爱好。首先你得认，你得懂，你得知道哪个菜适合不适。
0: 哎，对，你得认识。
1: 然后你得有一个好腰
0: 啊，
1: 你得能蹲得住
0: 啊，
1: 你还得扛晒
0: 啊，
1: 你回家你还得扛洗，那夸夸头啊宅呀、是吧，最后还得有人吃。懂得欣赏，
0: 主要是你血压得正常。哪是好腰的事儿？
1: 青年节啊，
0: 扣子半天一起来，哎呀，哎呀，好晕呐、
1: 是，这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儿。
0: 哎，我还没明白，就是那天他们跟我说去挖了一下午大脑瓜，大脑瓜是啥？
1: 小根蒜吧，小根蒜。
0: 不知道啊，就是每个人的叫法都不一样。看他们一个的家包头巾、戴口罩啥的，就觉得可认真了，忙活了，忙活了一小天儿哈。完说的一整就电话摇人，说哎，我这嘎窝子老肥了，上我这来挖了。
1: 挖这可真是就跟那个就钓鱼就打窝是一样的。你要是一发现就一片，你要是有的时候就一阵儿可能去那地方就是一无所获，真是这样。就跟采蘑菇，
0: 这样
1: 吧。
0: 这两天我看看都谁去了，谁找着窝子啥的了，互相分享一下啊。
1: 咱们再发现找的别人一扫光了。
0: 反正呢有好事咱们就得一块分享。
1: 对的，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呢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的是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的团购的活动啊。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的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啊，简单说一下，就像这个手机换电池是一样子的，就车子开进换电站啊，99秒，对，您没听错，99秒，就是不到1分多钟啊，满电出发，不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是吧？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啊，这个照样稳。电池呢，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那技术绝对是领先的。电池这个低温技术啊是过硬的，续航不打折。那这次主推的埃安的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的订阅版，续航呢是503公里，那样你日常通勤啊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这个车电分离，就是您在买车的时候呢，这个电池是租的，不用您一次性的花大价钱来买电池，那购车的门槛呢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啊电池的保险、续航啊衰减都是由厂家来负责的，您只管放心开就行了，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说了这么多，来总结一下核心的优势啊。第一就是换电快，99秒啊，就是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就是车电分离，您购车的成本低，电池呢终身无忧。第三呢就是东北适用啊，极寒天气稳定续航。第四就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那想了解具体的车型的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啊，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详细的这个团购的信息，或者大家直接搜索大成车业的具体地址，是在长春市的晋悦开发区新城大街的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4: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0: 发脾气。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五一特别节目哈。那让我们一起向美好出发，开麦就现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选择了自驾出游？那么在这个选择自驾的时候，或者是出行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说，哎，现在呢电车哈特别的多，而且很方便，充电呀，或者是在这个节油方面呢，省钱方面都非常的受大家的青睐。今天我们也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咱们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就是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呢，有一些朋友说不太了解，简单说就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就可以满电出发了，不用像充电桩那样呢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特别适合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的时候，这个是照样稳，电池的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在这里呢要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

质绝对优先，而且电池低温的技术过硬，那么这样的话呢，在续航方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啊或者是跑网约车是都够用的，而且关键就是车电分离。你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低了好几万，然后后续的话呢，电池保险维护衰减全都是由厂家来负责。我们也要总结一下哈，如果说这个在这方面你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它的核心优势。第一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第二呢就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呢续航稳定。第四就是大城车业保障，这个是售后无忧的。如果想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购车的车型配置啊、价格呀，或者是预约试驾的话呢，就可以来拨打大城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是直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就可以获取团购信息了。而大城车业的地址呢，您也记好了，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城车业即可。

0: 千玺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是熬夜熬夜也不想。
1: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看啊，就是刚才呢，我们上节目之前一直在导播间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吃的多吃的少的问题。
1: 你说这就是真的民以食为天啊。
0: 那对呀、
1: 啊、对，每天我们聊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吃东西这个话题、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看西游记啊，
1: 啊
0: 那个猪八戒是吧，
1: 啊对，
0: 天蓬元帅，
1: 天蓬元帅
0: 那讲那馒头吃的，
1: 嗯
0: 啊，一个帘一个帘吃，
1: 哎呀、
0: 啊、
1: 那是符合他的人设
0: 啊,
1: 啊，不不是不是怎么说设，就是猪设，就是哎
0: 啊猪设呀，
1: 符合他的形象，反正他是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对呀、啊、因为他胃口就是大嘛，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啊，对
0: 啊，这个就像你嫂子似的，83年生猪的。
1: 我嫂子也是吗、嗯、食欲好吗，
0: 啊
1: 啊，
0: 你嫂子食欲那才好呢，
1: 啊啊，是这样式的，那我嫂子不胖 啊关键呢，
0: 你嫂子他们家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是他们家一窝猪
1: 啊，啊是吗，
0: 啊爸爸妈妈还有他全是全属猪的，
1: 哎呀真好
0: 啊，一窝猪、嗯、
1: 妈感觉好喜庆的感觉呢，这氛围
0: 那那非常喜庆、啊、小猪佩奇的一家。
1: 是啊，真的真的、啊、猪爸爸猪妈妈，
0: 对，他第一次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乐得不行了，那天他穿着粉色的衣服、
1: 哎、天
0: 哪，让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不是小猪佩奇的一家吗，
1: 对呀、啊、也太有画面了
0: 啊，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对，他是佩奇，就是、啊、对，差一个乔治，
0: 对呀、啊啊、这个属猪的人确实是他的、
1: 嗯、
0: 胃口好，
1: 是吗，
0: 对呀、啊、
1: 豌豆子也是。
0: 83年属猪的，他胃口都好。你是属什么的？
1: 我是属是老鼠的。
0: 啊啊，对，你84年的嘛，你是。
1: 哎，对对，嗯。
0: 对，你是属老鼠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偷油吃。
1: 是下不来那种的、
0: 啊。对对对对，就这样的啊。
1: 上灯台、嗯、
0: 啊，那你的食欲，看来。

0: 你食量跟老鼠差不多少。
1: 嗯，我品了，我是挺像的，我还特别乐意吃奶酪，
2: 是吧？
0: 哎呦我天，高口味呀！
1: 因为是耗子，
0: 在家就花钱都能给你花出花来，真的。
1: 奶酪可傻了，
0: 不是我就是、啊、咋的，我也想不到吃奶酪这个事儿。我吃啥我也想不出吃奶酪来。
1: 奶酪多好吃啊，芝士啥
0: 的、哎。真
1: 的
0: 咋的，我也想不到吃奶酪了。就他吧，花钱保证给你花出花来，真的。
1: 哎呀，还高钙呢，多好、嗯。
0: 哎呀，就是那没有说他花不出去的钱。
1: 那是那是、啊。
0: 就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看《西游记》啊，那时候猪八戒一盖帘一盖帘的吃、啊。
1: 是的。
0: 哎呦我的天、
1: 啊！哎呦天哪啊！
0: 就是大家就觉得，哎呦我的妈，怎么吃成这样啊？
1: 嗯，
0: 是吧？
1: 对呀、啊。
0: 然后那个时候说谁要吃的多，
1: 嗯，
0: 就笑话人家，是吧？
1: 笑话呢，东北、
0: 吃的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可乐意笑话了。
0: 小女孩在食堂打饭打八两。
1: 哎呀妈呀，差二两一斤了呗？
0: 对呀、
1: 啊。嗯，吃一斤饭呢？
0: 你嫂子那个时候打半斤，
1: 打半斤、
0: 啊、打半斤饭，我说，哎呦我的妈呀，太能吃了。
1: 关键、
0: 嗯、
1: 关键我嫂子咋吃也不胖啊，你这
0: 那倒是，
1: 你这是
0: 关键是人家别的小女孩在食堂打饭说二两
1: 二两、啊、是
0: 往大斤打二两，
1: 对，那都吃不了，
0: 都吃不了，你嫂子一打半斤。还嫌食堂阿姨打的少、
1: 哎、你这
0: 那半斤半饭盆啊，我跟你说，
1: 哎妈，但真是
0: 上面扣上菜啥的那就是一盆，
1: 哎呀呀呀呀
0: 啊，完他夸夸就窜，
1: 但干啥呀。该说不说，你这我嫂大个儿嘛、嗯，能吃点也对，长身体
0: 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哎，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谁要是吃的多的话，那就笑话人家
1: 啊、哦，
0: 说怎么能吃那么多呢？啊，但是高老庄、
1: 嗯、
0: 人家那个庄主和夫人不就说了吗？
1: 嗯，怎么 说
0: 那吃的多，干的也多呀？
1: 哎，能者多劳嘞，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哎，是
0: 那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啊，其实现在就谁要是能多吃点
1: 啊，
0: 那不是挺好的事儿吗？
1: 对呀、
0: 啊，
1: 能吃是福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0: 对啊，因为已经告别了那个说的吃多了完了，
1: 嗯，
0: 这谁家供不上啥的、
1: 啊，
0: 就是已经告别了那个年代了嘛。
1: 对
0: 啊，现在谁要多吃点都觉得是好事儿。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是。
0: 但是呢，身边却有好多朋友都在哎呀，都就是
1: 都在瘦身，
0: 不吃啊，真的
1: 瘦身，
0: 有吃的了之后不吃了，开始
1: 控制管理，
0: 对呀、啊，有吃的之后开始不吃了，
1: 嗯
0: 啊。

0: 他家来到导播间之后呢，说的你俩跟我和刘哲说的，说你俩吃不吃饼干？
1: 是
0: 小苏打的，
1: 哎，整一包苏打饼干，哎，
0: 我说我可不吃，
1: 嗯，不是，关键苏，我是认为苏打饼干就是既能让我觉得饱点腹，
0: 嗯，
1: 又不会就是产生什么脂肪，嗯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不就是比吗？看谁吃的少。
1: 嗯，
0: 然后我就问刘哲，我说那你控你现在就是正常吃喝呗，就是我们身边现在正常吃喝的可少了的，
1: 其实正常的不多，真的，
0: 真正常吃喝的可少
1: 可少了，真的。
0: 你说人刘哲那样不才，人家那才叫正常过日子，啊、
1: 正经过日人，
0: 正经过日子人，人正常吃喝。
1: 哎，对对对，
0: 你像爱家这样事儿的也不正经吃，天天啊
1: 也不正经喝，
0: 也不正经喝，也不正经过日子。对不对？他家的日子让他过乱七八糟的。你说吃饭也不正经吃，
1: 嗯，
0: 是不是？那这啥日子呀？这是过的呀，都不开火。
1: 那你说的好像就感觉这一天都跟我俩过不了了，
0: 没有人间烟火。完了，更有甚者哈，我们仨在这说，完我说，哎，你看李雪哈多瘦，就是我们上一档节目主持人李雪，
1: 是，
0: 她特别瘦，
1: 对，
0: 我说那她是属于正常吃喝呢？
1: 嗯，刘哲关键是还了解一二，你这是？
0: 对呀，
1: 啊
0: 啊，完刘哲说的，他们家本身就吃的少，
1: 嗯，二十个饺子仨人吃，
0: 对呀，他们家本身就吃的少，你像他们家吃饺子就是二十个饺子，
1: 嗯，
0: 仨人吃，
1: 对呀，就是你。这个饺子这个东西一般我跟你说很多那种就是真正能吃饭的人吃不了饺子，他们会觉得吃不饱、

0: 嗯，
1: 哪有啊，
0: 哥你不知道吗？
1: 我能造的五宝六声的。
0: 你看你不懂了吧哥，
1: 嗯，
0: 你长见识了。
1: 嗯，
0: 我爸就是那种专门能吃米饭的人。
1: 他不，
0: 你要
1: 吃饺子吃不饱，
0: 你要让他吃饺子他就会觉得他吃不饱，
1: 没吃饱
0: 啊。哦，不知道咋回事，他可能脑子里就是吸收不了饺子这种食物，他会认为像没吃似的。
1: 饺子不在脑子里吸收，
0: 对。哎呀，啥呀，我说认知呢，就是他的认知里只能认
1: 吃饺子就不像没吃
0: 啊，他的认知里只能认为大米饭是饭，我吃进去了，
1: 啊，
0: 这个是饭，
1: 啊，
0: 可能饺子对他来说，
1: 啊，
0: 白吃。嗯，
1: 白吃。说爸白吃这个。没礼貌。
0: 我这不是给你解释一下咋回事吗？
1: 啊啊啊，
0: 嗯，
1: 啊，
0: 你看像我哥这种，那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啊，我吃饺子吃五宝六声
0: 都是食物啊。
1: 啊，
0: 对啊
1: 对啊，
0: 那每，嗯，你看每个人的认知。
1: 你嫂子就是我俩刚处对象的时候，他就说你咋这么愿意吃饺子呢？我那时候可愿意吃饺子，
0: 嗯，
1: 就是我俩处对象，我说他说得吃点，我说
0: 吃
1: 点
0: 啥呀，
1: 吃点啥，我说吃饺子。
0: 成了吃呢带馅儿的了是吧，
1: 老实男友，
0: 老实
1: 老实男友，
0: 真的，嗯，
1: 关键那个时候你想吃点漂亮饭没有地方。
0: 啥呀，
1: 没有地方，真没有地方。
0: 咋没有呢，帕帕斯啥的不算，
1: 你天天吃去啊，
0: 倒也是，
1: 对不对，能吗，不能
0: 也得，
1: 啊，
0: 也得接点地气儿啥的。
1: 对啊，那时候就一个帕帕斯一个时间，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
1: 地方
0: 什么绿岛，那是啥来的我忘了，叫啥来的，有个什么绿，就带也是一个西餐厅，
1: 带点绿呗。
0: 名好几个，就是那种，好几个店也是连，好像连锁的啊，
1: 是吗？
0: 对呀，啊，
1: 忘了哈，
0: 啊，忘了，对，
1: 忘了啊，
0: 嗯，
1: 就是我可愿意吃，可吃那啥了哈，啊，
0: 饺子，
1: 可愿意吃饺子，
0: 东方饺子王，
1: 你说太对了，没有别的饺子，
0: 我也喜欢吃饺子，
1: 啊，就可愿意吃了，
0: 嗯，
1: 啊，就是我觉得能吃的五宝六成的哈，
0: 啊啊，
1: 然后他就说，刘哲说的，他们家二十个饺子仨人吃，
0: 你说
1: 啊，我说那有情可原啊，他姑娘肯定小姑娘吃的少，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她老公呢，啊，
0: 关键也是，
1: 刘哲说的那吃十多个，
0: 哎呀妈呀，你这对做一个男人来讲那可是太少了，
1: 那吃的太少了，
0: 太少了，他家是真省饭呢，啊，他家就主打一个省，
1: 就什么事情吧你知不知道，
0: 啊，
1: 就是关键是你得看，你得分析 好多事情，
0: 我哥就成善于分析，怎么分析的哥，嗯，
1: 你想想一个老爷们儿他能吃那么少吗，
0: 在外边吃了。吃完回家的呀，那哎呀，那就是说是怎么说，
1: 那对呗，那肯定是在外边垫吧一口啊。
0: 那干啥呀，咱说那就是不爱吃饺子，
1: 怎么的
0: 不爱吃饺子，那就是
1: 啊啊啊啊，
0: 是不是
1: 啊啊 啊
0: 得垫吧点别的，
1: 那对肯定是垫吧一口，
0: 哎，
1: 嗯
0: 嗯，
1: 你就像今天我们在办公室唠嗑啊，
0: 嗯，
1: 办公室唠嗑，一个我们一个这个小姐们说的，说的，
0: 嗯，
1: 哎呀妈呀，就是，
0: 嗯，咋的了哥，
1: 我老公回家跟我说的
0: 啊
1: 啊，嗯，
0: 啥事，
1: 完我们这个时候大家耳朵都
0: 耳朵都竖起来，嗯，
1: 他哥们都有相好的，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1: 只有我老公没有，
0: 哎呀这家伙他
1: 啊
0: 成骄傲了，啊，是不他觉得他老公这事儿做得特别好，
1: 对呀，啊，
0: 嗯
1: 啊
0: 嗯，完了呢，
1: 我说这么的吧，
0: 嗯，
1: 啊，我就是给你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0: 嗯嗯嗯，
1: 蒸一锅大米饭就一粒没熟，
0: 哎呀妈呀，分没他品没品出来怎么回事啊，品出味儿没呀，
1: 回家打仗去了，
0: 完了。哥你说你哥你说你啥事儿，你这太一针见血的，总是那王一针干啥呢，
1: 是
0: 完还关键人
1: 明天我们关注战果吧。
0: 太坏了。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7: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9: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0: 全是那个截图
1: 性格测试，是不是？
0: 对对对，就特别火那个，各式各样的，完他们都把他们自己测完的发到朋友圈里了。
1: 你测了吗？
0: 我测了。
1: 你是什么性格啊？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呢。
1: 有啥不好意思的？
0: 我测完我是多情者。
1: 多情者呀？
0: 哦，多情者
1: 啥意思？
0: 完了，我忘截图了。你说
1: 啥意思？什么叫多情者？
0: 真的
1: 自作多情者？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
1: 啊。
0: 情感那就是丰富的意思吧？
1: 啊，情感比较丰富哈。
0: 啊，那可
1: 另外还有什么？
0: 没有，忘了，没仔细看，我怎么忘截图？因为我没信。
1: 你看，
0: 我没信。
1: 你看自己不准，
0: 是不是？对，我都没怎么太信。
1: 忽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啊。
1: 前两天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性格测试这个
0: 啊，
1: 然后我就在分析，我说为什么这个性格测试能火起来？就是它能火起来。
0: 啊，
1: 其实谁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格呢？
0: 哎呀，哥，那可不一定。
1: 啊，
0: 嗯，
1: 都不知道自己是啥性格。
0: 就我跟你说，就有的时候是那样的，就是也许有，也许了解自己
1: 啊，
0: 但是未必能把自己就是看得那么透。其实也不尽然，真的，
1: 啊，
0: 嗯
1: 啊啊啊啊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要真的都能把自己这个了解得很透彻，我觉得可能能解决挺多烦恼。
1: 啊，这么个事儿，是不是？
0: 对，就有的时候也会蒙蔽啊，然后看参不透啊，然后看不懂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想测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没有发掘的领域。
1: 啊，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辅助自己更了解自己
1: 啊。然后我就在想，我就在思考，我说那为什么这么一个小测试，它在网络上能火起来呢？
0: 啊，然后呢？
1: 后来呢，我得出了结论，就是各种性格测试能火起来的本质是什么呢？
0: 本质是，
1: 就是我们都特别愿意这个，
0: 嗯，
1: 就是从小啊养成了一种爱做题和愿意对答案对答案。
0: 啊，学习后遗症属于说是。
1: 对，
0: 哎呦天
1: 啊，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
0: 啊，就见着题就想做，
1: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做完了之后还愿意跟别人对答案。
0: 对，
1: 你是啥性格啊？你看他发在朋友圈里头，
0: 嗯，
1: 对不对？嘚瑟一下，
0: 哎，
1: 哈，
0: 嗯，
1: 对对不对？他就本身他、就是、
0: 寻找一些能共鸣的人，
1: 对，他就是在对答案嘛，
0: 哎，
1: 对吧？
0: 看看有没有这个类似的。
1: 你就像我前几年接到过骗子的电话，说我在法国巴黎，
0: 有点整挺老远呢，
1: 一张白金信用卡消费45万元。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我说你确定我那个是白金吗？
0: 有点。哥，你太富有了。
1: 他说确定，我说那你发个截图过来，我发朋友圈里嘚瑟一圈。他都憋不住乐。
0: 是啊，你说你这是什么客户找的呢？这不精准了啊。
1: 对呗，嗯，就是各种人格。然后我就问一下啊，我说的，我就问一下人工智能，我说人有多少种性格？
0: 人有多少种性格啊？
1: 哎呦妈呀，他给我这个答案老多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一篇都没放下。
1: 对，哎呦
0: 我的天
1: 哪，老多了，什么完美型、助人型、成就型、艺术型、理想型、忠诚型、活跃型、领袖型，
0: 是哥，
1: 和平型啊，
0: 对呀，那人有千面嘛，是不是啊？
1: 然后还有各种维度啊，
0: 嗯嗯，
1: 哎呀妈，我后来发现，我说研究不了这个，
0: 不是，你说一个人就有千面，所以说每个人都很性格，当然都很不一样。
1: 对啊，你说我没研究之前，就是性格没研究之前，我只知道有两种性格。
0: 啊，哪两种呢？
1: 说这个人性格好。
0: 那
1: 个人
0: 性格
1: 可
0: 不好。哎呦天哪，你这么说的话，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变得简单多了。
1: 问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你说整太复杂，我也接受不了。
0: 是没毛病啊，
1: 对不对？
0: 这样更好理解，你整那么复杂，分析来分析去的，
1: 对啊，
0: 也分析不明白。
1: 对，性格好那就是好了，对不对？我研究研究，后来我就寻思，我研究研究性格不好，
0: 性格不好的，
1: 什么叫性格不好？
0: 比如说呢？
1: 就容易生气嘛，
0: 啊，
1: 一天气囊囊的，那性格不好，
0: 赌气囊塞的，
1: 对不对？赌气囊塞的，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人家说容易生气的人，
0: 啊，
1: 这种人格叫什么呢？
0: 什么人格？
1: 都是秩序性人格，
0: 秩序性人格，
1: 对。
0: 啊，他的
1: 就什么东西得有秩序啊！
0: 一旦破坏了，他就生气。
1: 对啊，你就像我们原来这个导播，原来那个导播最早，交通台那个导播赵小航似的。赵小航那时候在导播间，哎呦我的妈呀，那说不上贴了多少个条，就他放在哪儿的东西，
0: 不能给人变了，
1: 别人不能给动他了。 啊，别人给动他了之后，马上他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贴上条，不要动。

0: 哎，小艾佳，你有没有做过，就是在网络上做过性格测试？
1: 啊，那个是 IM 就是 MB 有什么玩意儿的那个，就是是 I 人，一开始是测 I 人还是 E 人那个
0: 啊，
1: 什么 INFJ 了、INF 啥玩意儿的了，是不那种的、
0: 啊、
1: 也做过、
0: 啊。
1: 然后前两天不有一个那个贼火那个吗？一时间我就感觉我朋友圈里全。

0: 啊，那真的是很，就是很要，那也可以总结为挺要求完美吧，这样的人
1: 啊，那对呀、啊，
0: 是吧？
1: 啊、
0: 对，
1: 他叫秩序性人格，
0: 秩序性人格，
1: 就心里永远有一个应该和不应该。
0: 嗯、哎呀呀呀呀！
1: 这样的人心里永远有一个应该或不应该。
0: 嗯，
1: 你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这么做。
0: 嗯，
1: 但凡发生的和你预想的不一样，
0: 嗯，
1: 就暴跳如雷。
0: 哦，
1: 砰一下火就上来了。
0: 哎呦天！
1: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0: 啊、
1: 嗯，而是他，是不是
0: 破坏了他的秩序？
1: 对。
0: 嗯、哎哎哎！
1: 所以说，人家说人的痛苦并非源于事件本身，而是源于对这件事情绝对化、应该化和必须化的非理性的信念。
0: 就是你此番信念，咱就是说大可不必了，是不是吧？
1: 对呀、啊，就是不成熟嘛。
0: 有的
1: 对对
0: 有的信念你该有，啊、你有的信念你也没有必要。
1: 对，就是不成熟、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并不是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预期，
0: 嗯，
1: 反倒是能够坦然接受不符合预期的事情发生。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当你寻求秩序的时候，
0: 嗯，
1: 你得到的只是表面的秩序，
0: 嗯哼。
1: 而当你拥抱随机性的时候，
0: 嗯，
1: 你将掌握全局。
0: 真的吗，哥？
1: 所以你要允许一切发生、嗯、
0: 所以朋友们，你们要做那个掌握全局的人。
1: 对，
0: 允许一切发生。
1: 你说你一天气囊囊的，身体能好吗？
0: 你还可以这么想呢、嗯、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你，
1: 嗯，
0: 行不行？
1: 对呀、啊、
0: 哎、

0: 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老要寻找时代的红利，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对于你来说最容易获得的一个红利就是保持身体健康。
6: 哎，对了，生命的长度你先给它占上，
5: 对不对？
6: 就发生的一切好事你就能够摊上了。
5: 因为现在大家卷的呢不是工作不是房子和车，而是良好的心态和深度的睡眠。
6: 没毛病，
5: 对吧？当所有人都在信息过载、焦虑、失眠的泥沼里翻滚的时候，
6: 哎呀呀，
5: 打滚的时候，
6: 打滚，真是，那可真是睡不着觉啊，能不翻滚吗？是不？
5: 对呀、啊。但是你能吃得好，睡得香。
6: 哎呀，
5: 情绪非常稳定，
6: 你已经赢了大多数，
5: 精力非常充沛。是不是？
6: 对，
5: 对，那对，像你说的似的，你就已经赢了大多数了，
6: 已经赢了大多数了，
5: 对吧？
6: 这事儿也是挺难练的，
5: 挺难练的，
6: 那可不，现在这个事儿挺难练，
5: 所以说吧，就是又回到我们说那个人格上了啊，
6: 人格上了，
5: 就是不能一天气囊囊的，
6: 不要太有秩序性了，
5: 对对对，
6: 发生啥你都应该坦然
5: 接受，
6: 坦然接受
5: 啊，就是要允许。
6: 一切发生
5: ，
6: 哎呀，太有哲理了。
5: 你看，
6: 但确实，因为你这计划没有变化快，你秩序它有啥用啊？
5: 所以说，人家说一个人只要太敏锐、太擅长感受痛苦，就你总能感受痛苦。你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你总能感受得到，或者领先于别人感受得到。
6: 就是那种传说中的非常敏感那种人。
5: 对。
6: 嗯，
5: 你特别适合写诗。
6: 我以为你要说啥，哥，你给他们找了个活干是不？
5: 哎，
6: 那你搁家写诗吧，就。
5: 对呀、
6: 啊。
5: 就是当你总是提前于别人感受到痛苦啊，叫太敏锐、太擅长感受痛苦了。你就特别适合写诗。
6: 哎。
5: 太擅长忍耐痛苦了。
6: 啊、哦，还有这样的，对，
5: 就适合写脱口秀。
6: 哎呀呀呀！
5: 太擅长消解痛苦了，
6: 哎，
5: 就适合做心灵鸡汤博主。
6: 哎呀，
5: 你要是全都擅长的话，
6: 完了呢？
5: 心理素质太好了，非常适合每天都上班。
6: 来吧，自己对照一下，你是哪一个类别的？
5: 对啊，看看适不适合上班，
6: 看看你是都适合不？你就适合。

0: 上班了，有天、啊、剩下那些你们可以自己就是这个挖掘一下、啊、找到自己所擅长的。
1: 对啊，最后自己得出个结论，适合上班
0: 所以说你再也不要抱怨这个就不爱上班这个事儿了、你是最适合的，知道吗？你都做了最适合的事情了，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1: 啊、非常成功。
0: 对，
1: 最后就快乐了嘛，你适合上班你还痛苦啥、很快乐。
0: 对对。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这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担心和害怕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像人的应激反应。
6: 那它就是应激反应。
5: 哎，小动物的应激反应也是一样，就是这件事我可能不知道该如何承担，我也不知道后果自己能不能担得起。
6: 嗯，
5: 那我一定要开始给自己一个保护罩。
6: 嗯，
5: 我的脾气、我的态度、我的表情、我的行为都会体现出来。
6: 其实有时候是下意识。
5: 对，
6: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人的性格。
6: 嗯，
5: 所以真的我们在路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尤其是作为机动车，我们不和行人和非机动车去理论这个事儿。首先，他的理论是不基于交通法的。各位想一想，虽然交通法里边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都做出了标准的要求，比如说行人过马路你要走斑马线，没有斑马线借用机动车道你要确保安全才能通过，这非机动车也不允许逆行，要走你的非机动车道等等等等，要求在这摆着。但是毕竟他没有经过了专业的驾驶员的培训，所以我们要表示理解。有的时候啊，这大事小事赶一起也挺有意思。我今天早晨在路上就遇到了这么个情况。大家都在去送孩子的路上，很早，不到七点，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这一个也是个大姐，对，我看年龄反正是比我肯定要稍大一点，也不知道是送哪一辈的孩子哈。就是往我们这个道里边进的时候，在我前面嗖的一下就挤到我这前面，我这刹车点的挺紧的，
6: 嗯，
5: 我要不然的话其实还有一定的小风险。哎，这就来了，进来了，进来之后往前走了大概有20米，在他的前边又有一台车准备往前进，
6: 嗯，
5: 他就开始往前顶，然后嘎嘎摁喇叭，直接往前顶。我一看还晃着灯，是一台奥迪 Q3， 还把标给抠没了。我抠没了，我也看出来你是 Q3 不是 Q5。
6: 你太逗了。
5: 在这个快速路上，在这个快速路这个口刚上来的这个位置，哎呀，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大姐，你看。你进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你觉得那叫顺理成章，
6: 嗯，
5: 甚至我不让你，你都能嘟囔我，

0: 干啥呀？叽叽喳喳的，我进来能咋的？然后你前面的车再往你这里进的时候，你就不让号，对吧？你又按喇叭又晃灯。我说你看，你这一碗水咋不端平壶着呢？你跑我这占便宜的时候，你心安理得；你别人占你的便宜，你就干脆不能接受。你这个犯不上，是吧？那一大早你说万一有点啥事呢？嗯，所以我说啊，所有人在路面开车，或者参与交通生活，或者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都是这样，就别总奔着自己得劲儿。
1: 我看着这样的人，我就想一件事，
0: 嗯，
1: 我给他做个心理测评，就以后这样的人开车都做个心理测评。
0: 哎，
1: 不符合要求别上道，心态不好的别开啊！
0: 就每天上路之前半个小时测评。
1: 那你看我们的机组人员，每一
0: 机组人员他起飞啊，机组人员
1: 每一个机长上飞机之前，谁不是先从头到尾测一遍？否则你绝对不能，你有波动间都上不了飞机。
0: 我多亏没有起飞降落的过程，我跟你说，我这咱俩天天要上节目有这个过程的话，每天一小时的测评 啊，你要不达标，你给我上午逮着去。
1: 对，你给我回报是逮着的。
0: 哎，有点意思 啊。
1: 来吧，我们看栾先生遇到事儿啊。你好，栾先生，
0: 请讲。
2: 喂，你好，那个志姐。
1: 哎，
2: 那个听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
1: 嗯，
0: 欢迎您有事儿。
2: 我有一场交通事故咨询一下。那个是我父亲开车，他开的是机动车。在蛟河，是一个，他在一个也是属于辅路吧，正常行驶，然后对方从辅路的停车位往出倒车，撞在我父亲的右侧车门，两个车门，然后加上前面右侧的叶子板有刮痕，
0: 哎呦，撞得不轻，
2: 交警报交警了，交警来了，对方的全责，判定，然后。对方交警判完全责，就是那个交警就走了，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协商解决。然后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是上四 S 店。修车。
0: 你车几年了？
2: 然后对方是一个太太。
0: 栾先生，我打断一下，您的车几年了？
2: 哎，我这车两年。
0: 两年可以去四 S 店、
1: 哦。没问题。
0: 没问题。
2: 那对，我全程在四 S 店保养。然后我要求到四 S 店，然后对方那个他的老太太精神好像有点问题。
0: 哎呦，这下不得劲儿了。
2: 然后他儿子过来给他处理这事儿，我父亲吧岁数大也不明白这个，也是我给他全程处理这个事儿。然后我俩在对接，然后他儿子说我给你修车。然后我再赔你两个钱，你就别走四 S 店了。然后我不同意，因为然后我父亲这个是新车，属于新车吧？
1: 还在质保呢，还在质保。
2: 对，还在对，我们要上四 S 店。他不同意，他说你要这样的我就不管了。你就走法律程序吧。
1: 你大概车定损得多少钱？
2: 我定损完了是6000-6000点。
0: 六千零点还好，还好。
1: 嗯，
0: 其实对方没有必要这么纠结，我觉得对方有可能是个小理由吧，就是这台车的6000多点和去外边去维修的话，它的差价没有那么大。就是你这样的伤的话，基本上你在 4S 店修车是6000多，在外边修车的话，没有一个4000往上也基本下不来。
1: 对，
0: 所以中间的差价可能就是1000来块钱。对方又说在外边修，我再给你拿俩钱，中间差价没有那么大。你要说修车个5-6万，它有可能差个1-2万，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一共才6000多，这中间差价就是1000多，撑死2000块钱，那都撑死的事儿了，所以，您说，
2: 勇哥他跟我说的是，他找的朋友修车就2000多块钱，就能给我修好。
0: 那不行，那涉及到更换和维修的方式不同，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差价。因为 4S 店和外边差的呢，它一是呢零部件上会差一点，你说在外边给你用点辅件啊，就是对吧，副厂件什么的，这有可能差价会大。差没有这么大差价。
2: 还有一个事儿，勇哥。我现在他不赔偿我吗？我现在放到 4S 店了，我走我的代位求偿，我是全险。代位求偿保险公司来呢，说需要他的身份信息、身份证，或者家庭住址。
0: 这就是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对方不给钱，他还得配合着给你提供。那你觉得这事儿有可能吗？保险公司这个说法是你尽量提供啥信息呢？交警部门所能给你提供的证件号码就足以。别的不需要，你不需要什么复印件、原件，那对方还得来配合你，还得高高兴兴的就等着，这个保险公司去告他，那怎么可能的事儿呢？所以你跟保险公司说，你说我现在只能给你提供交警部门给我提供的信息，别的我提供不了。
1: 交警的信息已经够全面了，
0: 可以
1: 车牌号、家庭住址都有的。
0: 对，
2: 他没有车牌，只是有他没有家庭住址。那我看那给我写的这个 就是、
0: 身份证号，
1: 身份证号也肯定有、啊。
2: 对对对，就身份证号和

0: 姓名还有联系电话，
1: 可以了，
2: 足够了，
1: 可以了，
2: 足够了。你跟保险公司说，你说我就能提供这些。你要不行的话呢，那跟保险公司说，那我还得走法律程序啊，用不着的。你就跟保险公司沟通就行了。如果这家保险，
0: 现在不，
2: 嗯，如果你的保险
0: 公司就告诉
2: 我，你听
0: 我
2: 说，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听我说就行了。如果保险公司不同意，你就打保险公司九开头的电话投诉，投诉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不给你走代位求偿就可以了。他说要各种证件，你让他拿出理由，这也就足够。明白了吧？这种事儿，
0: 那我再问一个，勇哥，我这个走我自己保险，我第二年的保费会上扬吗？
2: 那当然了，
1: 肯定啊，出险啊，
2: 算你一次有责、有责的交通事故啊，
1: 嗯，
2: 有责出险呐、这个是叫计入你的一次保险呐、这是说、说简单了，就是走你一次车损险，
1: 嗯。
2: 这个是对你的唯一的影响。其实这个事儿，我是建议你走代位求偿。刚才就想问，如果你有车损险，直接走代位求偿，你会比较省心。你说对方老人家可能在这个身体和精神上可能有点这个差别，然后呢，对方呢现在有点耍赖，你要是不走代位求偿呢，你需要到法院去诉讼，你需要去起诉，那你说这个麻烦事儿是不是？你就犯不上。有的话，记一次保险，记一次保险。
1: 哎呀，这也上浮不了多少，
2: 差不了多少。
1: 嗯，
2: 只是
0: 我，但是我这个，如果我要自行起诉的话，我这时间拉的战线太长了，
2: 犯不上。
0: 我父亲也没有这么一些精力。
2: 哎，说对了，毕竟人家是当事人，真正起诉的话得老爷子去。那你说你折腾他干啥？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完整的还挺大个事儿似的。那虽然作为原告，岁数大的原告也不能也不想进法院呢。
0: 别这事
2: 儿啊，是。
1: 行，就说到这儿，先按照一个方式处理啊。好嘞，再见。
0: 谢谢。
1: 嗯，不客气啊，慢慢处理哈。都说希望大家这个假期别有事故，别有事故哈。这是也不大可能，这是美好的愿望啊，永远是美好的愿望。郝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1: 嗯，您遇到什么事儿了？
3: 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我父亲在我们家是长孙子，我父亲在那个志同大街与奔驰路那块被一个商混车撞着压了，就是压脚面压脚上了。这个商混车吧，它是闯红灯，然后我父亲是行走步行，也是走宝马线，正好走斑马线，他到走个斑马线临线的时候，然后能够父亲压着。
1: 哎呀，
2: 那可不轻啊，那是商混车呀。
1: 那肯定啊。
3: 对。
1: 得粉碎性骨折。
3: 对对对，那个右脚基本上是保不住的。
2: 哎呦我天。
1: 哎呀，
2: 这
1: 现在涉及到截肢了。
3: 对。
1: 哎呀，
2: 这
3: 比较就现在只剩一个小拇指，还是。粉碎骨折了，剩下都已经掉了，
1: 太坑人了，这大车。
2: 一，这个事故一定是对方的全责。
1: 嗯。
2: 第二个呢，是所有的医疗费。
3: 那个责任书已经出了，对方全责。
2: 第二个呢，是对方你们所有的治疗的费用和后期的康复的所有的费用都由对方来出，这个是没问题的。对于这样的商混车来说，一般情况下他们的保险都是齐全的。这个可能你需要关注一下他的保险有没有。
1: 你这个后期就是
3: 保险都有
1: 啊，平残你不用说了，直接平残。
2: 一定会涉及到平残。
3: 我得需要的先怎么？我这个需要先怎么做？
1: 先按遗嘱啊，先手术，
2: 先治疗。治疗完毕。
3: 自己垫付的，对吧？
2: 可以要求对方垫付，也可以让对方先从交强险里边给你做垫付。然后呢，也可以自行垫付，这都是可以的。就是首先你要求交强险垫付。
3: 我的交强险是他过节后，他给我会把那一万八打到医院的账户上。
2: 对，
1: 是的。
2: 然后剩余的钱，如果对方能给出，那是最好。如果对方不给出，咱也没有硬招。这个呢，如果花费的费用比较高，你比如说啊，说治疗费可能达到20万，咱举这个例子，说这20万呢，我个人出也很费劲。那要怎么办呢？咱可以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要求对方的商业险前期先给你做一下必须要赔付的额度的赔付。比如说我已经花了10万，这10万里边有8万块钱保险公司必报的，你可以去申请保险公司先给你报出来。但是如果咱要是能垫付得了的情况下，你可以不折腾这一步，先把这个治疗完毕，然后等恢复的一切都结果定性了，然后再来做伤残的鉴定。
3: 我伤残鉴定我得需要去什么
1: 三级甲医三级甲等医院有这个资质的都可以啊，
2: 有医疗鉴定资质的机构都可以。
3: 都连可以做吗？
2: 您这样郝先生，我们把您的电话会跟我们的团队取得联系，让我们的团队跟您保持联系，因为您一是在长春市，第二个呢对这方面可能一点也不了解，让我们的团队跟您保持沟通，这样的话呢能保证您的合法权益的最大化，好吧？
3: 好，
2: 嗯，因为这个级别确实会有所不同的。
1: 他，你这个级别肯定是相对比较高的。
2: 对对对，
1: 他不是影不影响走路的问题，他是肢体残缺的问题。
2: 对，
1: 嗯，
2: 父亲多大年龄了？

0: 74
1: 哎呦，74岁了、嗯。那您这样吧，您等候着电话吧，行吗？
0: 哦，可以
1: 、嗯。啊，要不然的话，您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你就这样，你现在就先跟父亲在医院做相关治疗，包括在鉴定方面也可以问一下医生，然后我们这边也给你提供一下辅助，
2: 嗯、
1: 好吧？
2: 因为你这后期除了平残之外，你后期还涉及到你行走的问题，
1: 对，
2: 比如说带不带假的假的这个义肢，
1: 对
2: 吧？假的这个脚具啊，然后这个要佩戴多少钱的？啊，什么功能的？保险公司能认可多少的？或者说我们能评到多少的？这些都是很多说法了。到后期啊，
0: 哦，
2: 嗯，
0: 行，谢谢啊，谢谢。
1: 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王先生的电话吧，我们接进来。您好，王先生。
5: 你好，那个永哥师姐，我有事想咨询一下。
4: 说吧。
5: 那个就是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啊，就是我们是这条路呢是有三条车道，然后呢我是在中间这条车道，然后呢对方是在右侧这条车道，然后我们三条车道同行行驶的时候，然后到前方呢就是汇成两条路了，然后呢我跟右侧车辆呢就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刮蹭，就是后视镜的刮蹭，但是双方就连漆都没掉，但是呢我俩都特犟。但是他说应该是交替行驶，我说你是搁右侧混入我这条车道，应该让我先过去，你再过来，就是这个发生事儿。但是我俩都是犟，但是其实事儿都没多大事儿。
4: 嗯，
5: 那我想就是按照这样，这个到底是谁的错，谁的责任？
6: 我来捋顺一下。
4: 他在三条车道，你在中间车道通行。
5: 对对。
4: 对方车辆在你的右侧车辆，在你的右侧车道，对吧？
5: 对对。
4: 然后你俩并入两条车道，对吧？
5: 对对对，右侧车道消失了就已经完了，
4: 消失了，
5: 混入我这条车道。对，
6: 我来确认一个细节啊，就是你们两个正在行驶的时候，你需要往右边一点吗？然后对方往左边一点吗？还是说你就是可以顺着这走，对方的车道一点点一点点就并入到了你的这个车道？
5: 对，
6: 即便是往一起汇合的话，你是左边车辆，你是也是有优先通行的权利的。如果这是一个明确并入的，在现场如果有了交替通行的这个标志，比如说这个单双的叫走哈，说你这边一走一，那边二走，这边三走，这边四走，除了有这样的特殊的标注之外，那这起事故都是你无责，对方的责任。
5: 对，我说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来过我们辽源市没，这边是我们幺岭的那条道，就是往上走那条道，就是在那儿。
6: 我是去过，但是你要说哪一条道，我肯定记不住，这肯定不知道了。
4: 你俩报警了吗？
5: 没有，啥事都没有。
4: 啊、
5: 就是，我俩都这样，就是看谁的错，就是就是这个纠结。
4: 那你俩挺有意思。
6: 我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样的路的通行方式。两条路汇成一条路的情况下，我先说，不管是你的道是不是这样啊，我先来说这个标准。两条路汇成一条路的情况下，吉林省的规定是左侧的车辆优先通行有路权，右侧的车辆需要座椅避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你是直行，对方需要并入到你的路线里边来的话，没有标注的情况下，他必须要礼让你原车道内车辆通行。第三个，如果在并入的过程当中，这条路的边上有这个单

0: 单双叫交替通行的标志的话，你们是需要你的车道里走一台车，旁边车道走一台车，你的车道走一台车，旁边车道走一台车，叫交替通行。这三种情况下可以覆盖你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你就看你符合哪一个，明白了吧？只有一种可能性让你承担责任，那就是有交替通行的标志。但是对于辽源市刚才您所提到的这条路来说，我觉得有交替通行的可能性很小。
1: 它没有实话交替通行的这个标示。
0: 所以可以说是对方的责任。
1: 好了，不多说了，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好嘞，再见啊。
1: 别使劲掰扯啊，万一留电话再掰扯起来。来，我们看下一位朋友啊，是一位张先生啊，您好啊，张先生。
0: 请讲。
2: 哎，你好，两位主任。
0: 哎。
2: 哦，我就这么个事儿，我周二的时候有个事故。他判我全责，那我认了。有这么个事儿，他一个前三节我给刮了两道印儿，刮个坑，有个小坑。他要求修复的时候，因为我是强险，没有商业险。他这个修复得大约得几千，大几千块钱。
0: 啥车呀？
2: 我是厢货，他是长安逸动。完了之后，他那个要换，那前三个要换，不是维修。我问一下，他是不是够我换的那个条件？
0: 没有撕裂伤，没有死者。我说的是没有撕裂伤。啥是撕裂伤？你给干出口子，干出窟窿了，这叫撕裂伤。没有死者，能修复的情况下就采取修复，那就不需要更换。
2: 对，我就是这意思，没有撕裂伤，也没有死者，他非得要换。就是我问一下子，我怎么？
0: 那你就不同意？
1: 不符合换的标准，就只能维修。就跟他明确表示，你不符合换的标准，我只支持维修，你是没有商险的。
0: 对方去 4S 店订的？
2: 对。
0: 4S 店怎么个意思？他什么意见？
2: 我当时没去，当时 4S 店他拆解的时候，这个对方车主的录像了，完了车主问的说，这个前翻够不够，需不需要换。当时那个 4S 店拆解那个人说你那这就看你个人了。就这么说的。
1: 那他这么说没毛病。
0: 自己掏钱看个人。
1: 对。
0: 这个别人掏钱呢就看别人的心思了。如果说没有出窟窿，没有出死者，可以修复的情况下就是修复。而且实话说，我顺便给大家提个醒啊，像前机盖子后翻呢这样的情况，如果能不换就不换，因为你换完之后没有办法来证实你的车辆发生了多么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能修复的情况下则修复，修复之后即便你在卖车时有人说，哎呀，这修复过，我就这点小伤，修了就完事儿啊。所以呢，还真的不建议大家随随便便的就换前边的机器盖子，包括后边的后翻。这前后啊，其实是能够来代表着你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交通事故的。所以本身我把这话也说给对方，大家尽可能不换就不换。
1: 有一个事非常好解决，你是没有三者险的，对吗？
2: 没有。
1: 好嘞，所以保险公司也不会为你做主，要不然保险公司不能同意，他也就消停了。但是你没有怎么办？那最后你俩整不好就得鉴定，要不然你就跟他说你起诉我，我只能给你修，不能给你换。就这一办法。
2: 那个勇哥，我就要问那个，咱们要鉴定的话，我走长春南节目，我听十几年了，就是咱们长春那个哪个鉴定、
0: 你别折腾，跟你有啥关系？你就是个不给钱的人就完了呗。对方如果想走，对方去找去吧。
2: 那他起诉我，
1: 那就让他起诉吧，
0: 诉了就诉了呗，
1: 诉了你就配合呗，
0: 你让他拿出证据啊来证明你该换呢，不就完了吗？
1: 那你法院是公平的呀，你怕啥的？
2: 是，
1: 他咋判你咋赔呗，
0: 叫谁主张谁举证。
2: 你说他这个件儿，他能那个整没了，我就说
0: 整没了更好了，整没了你就不用认了。整没了能行吗？是吧？
1: 谁也不会整没的，你放心吧。
0: 如果件儿整没了，通过照片和视频能够证明这台车的损害程度，那是没问题的，那依然可以做鉴定。但如果件儿整没了，视频和照片证明不了这台车的损害程度，那对不起，那不承担了。是吧？
2: 好，谢谢啊。
0: 没事。
1: 谢谢啥呀？谢谢呀。
0: 你
1: 还听十几年节目还不保三者险，在道上跑，你怎么想的呢？
2: 我这个箱货吧，
1: 那咋的？
2: 他不给我保那个三者险，他只给我保那个强险。
0: 保不上。
2: 我养好几台，我那两台给我保，这台就不给我保了。
0: 这台出的事儿多呀。
1: 啥原因呢？不给你保啊？
2: 就是年限多，我是买的是二手的，之前他没保过商业险。
1: 你跟之前有啥？
0: 你问过几家啊？
2: 我这几台车都是高一人给我保。没问，这一个给我保。
0: 你换个人换几家试试啊？
1: 你没当回事儿。
0: 正常来说，三者险无非是你花的钱稍高那么一点点，
1: 对，
0: 是可以保的。
1: 没有人说不给保，
2: 他说不给保，他说你这年龄太长了，这九年了。
0: 年头太长，车损不保。
1: 嗯。
0: 但是

0: 那这个三者险是可以保上的。
1: 你就保200万、啊、保300万，谁家不给你保？你问问去呗。
2: 我这么多年现在把这事真忽略了。
1: 你这就是心大没当回事，你开吧，不出事早好啊。出了事你自己别怪我俩没劝你啊。
0: 嗯，
2: 是是，
1: 还好意思笑呢。
0: 保吧保吧，
1: 还敢在道上跑？要说我现在把车收起来，扔家扔着去，没有三者不上道。
2: 是是是
0: 是是是，说啥都行。
2: 吸取教训，吸取教训，
0: 吸取教训，吸取教训啊！下回再说，下回再说。
1: 那有下回了。
0: 行吧，就聊到这儿吧啊。
1: 我来看白先生是吧？您好，白先生。
3: 哎，你好，小师姐。
1: 请讲，
0: 请讲。
3: 那个，哎，你好，勇哥。
0: 嗯。
3: 昨天晚上出个事故，就我爱人开车把对方车给追尾了。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追尾以后，现在就都到4S店去那个维修。
0: 嗯。
3: 然后对方的司机就是说了一嘴这个交通费用的事儿。
0: 嗯，
3: 因为我的车是全险，
0: 嗯，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这个费用是我个人拿还是说保险公司？
0: 嗯，确实是需要你个人来出的。
1: 对，
0: 对方得需要有一个合理性和必要性。你比如说，对方一天就20-30公里或者10-20公里的上下班用的话，一般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它支持的是公共交通，比如说有公交车的坐公交车，实在没有公交车的才走入到打车的序列。但如果对方每天确实要跑个180公里，比如说有的搞销售的，有的呢可能需要往这个周边郊区去走的，你确实也不能让人家去坐公交车去尬游是吧？人家一天这活耽误了挺老多，那对方就有权利租用一台跟他自己车辆标准相同或者低于这个标准的车。比如说他是个20万的车，他租个15万的没毛病。20万的车他不能租30万的，不能超过20万。哎，租一台车，你们来承担租车期间所产生的租车费用，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他得有个合理性和必要性。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协商解决。比如说一天人能整个30-50公里，打车呢可能10-20来块钱，那你就看着跟对方商量，说你自己开车你不还得用油呢吗？是吧？你去除掉油用油的成本之外，我再多少给你出点打车的费用。
1: 嗯，其实大多数表示一下，让人家心里舒服舒服，再咱们好好沟通交流，人之常情，人家也就理解了。你也别特别强硬，人家跟你沟通这事儿呢，你也这一整不管不顾的样子，哎，那你就这么的，不要这样，人家理解。如果是你呢，你用车不方便，你叫车，你打车，你怎么办？你自己掏钱，你得劲儿不？
3: 对对对，
1: 所以说，
3: 但是我
1: 换一下，
3: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现在就是，假如说他要是非要去租车，就像您说的，就是他可能说就是没有这么长的那个路程，
1: 嗯，
3: 但他非要租车，那这个不合理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0: 那你就不管，
1: 你要先了解清楚，人家一天真开个40-50公里、50-60公里，那玩意儿打车他也不太现实啊，
0: 嗯。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合理性，合理性指的是他租车的标准不能高。
1: 嗯，
0: 必要性指的是他每天需要有这个诉求。但是如果他租了一台车，一天就跑个10-20公里的话，这些你都不用管他，他告都告不赢啊。
3: 哦哦，
0: 嗯，
3: 好嘞，
1: 嗯，
0: 行了，
3: 哎，谢谢。
0: 哎，没事，跟您说再见。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互动的朋友也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看看下位朋友是一位赵先生吧，您好啊，
10: 请讲。
11: 你好，小志姐，大勇哥。那个我是吉林省白城市的，我那个是在那个海明西路有个大的一个路口，我是骑一个，就是我那天没开车嘛，然后我骑一个就是那个电动的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前面是红灯嘛，我在的是非机动车道，然后我那个非机动车道吧是一个实线，旁边吧有那虚线，就给那个机动车那属于借道行驶吧，然后我没地方给那个后面来出车之后，我就没法再给您避让了，因为我要避让的话，我就得闯红灯过去。然后我就没理他，没理他之后，他在后面就骂我。然后我当时我也没理他，然后因为我后面还那个啥嘛，后面还驮个孩子，就后面拉孩子嘛，完我也没法出声。然后昨天也是又一个出车，还是那种情况，完还骂我。就是说话吧，就是比较难听一点。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他逼让，逼让我就得闯红灯过，因为我旁边还有电瓶车。
10: 哎呀，
11: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10: 那你这事儿要是细抠的话吧，那我就得说一大堆。正常来说，作为开车的人来说，认为你可以往前动一动。因为这个闯红灯对你来说根本没啥标准，所以他认为你往前动一点他就过去了，是吧？你别搁这儿死靠着。那如果往细了说，往标准上来说呢，那就得开始讨论你的车辆性质。首先，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如果你是机动车，你压根儿不该走这个道，你应该走在机动车道里边跟别人一起等信号灯。那如果你是非机动车呢，对方是在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你停在这儿他就没毛病。所以呢你要看，那就往细了唠，就得掰扯这个性质。所以你自行看，如果说不影响你安全的情况下还能动一动让他过去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稍稍让一让。但是如果说你确实要冒着闯红灯的风险，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之后还要影响到行人的通行或者横向的非机动车通行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你可以不让。
9: 不能闯红灯。啥车都别闯红灯。
10: 这是肯定的。
9: 你别说是机动车了，你就走路的你也不能闯红灯。但是我要提醒你，能别用这车驮孩子不？

0: 非常危险。
1: 扯那干啥？
0: 这车根本就不是带孩子的车。
1: 谁家孩子呢？不咱自己的吗？
0: 嗯，
1: 别扯那个了，确实有点太危险了啊。
0: 贾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好啊。
2: 你好，小刘大勇。
1: 哎，
2: 我咨询个事儿啊。
0: 嗯，
2: 我是大连人，我给他们买了一台青岛货车，蓝牌的。
0: 嗯。
2: 当时的车就是搞活动，说特价车。完了，我问那销售经理，我说这车是哪年出厂的？他说这是库存车，是2023年12月份出厂的。
1: 嗯。
2: 我说这那我说我2025年我2月份买，这不说一看14个月，我说一年多点也没啥事儿，我说车还挺便宜的，这不有搞活动吗？
1: 嗯。
2: 完了我就买回来了，买回现在出了啥情况了呢？我前2个多月就发现变速箱2周漏油，完了这上那个售后的修理部修的呢，一看不是油封的事，是那个卡油封那个凸圆已经锈成麻子了，完了现在我就是我一加气了一瞅，车上不少的部件就都是二一年出厂的，2021年12月份出厂的，就是我又下载一个解放行，他那车有解放车，解放行这个显示也是2021年，6月份下线的这个车，
0: 嗯，
2: 你看我是怎么得诉求一下子这个？
0: 你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告诉你是库存车，对吧？
2: 那个销售经理告诉我，他说了，我俩有微信记录，我说了，我说这车是哪年出厂的？
0: 嗯，
2: 他说2023年12月份出厂的。
0: 然后呢，你这个车低于市场价多少钱买到手的？
2: 嗯，他说便宜，说便宜10000来块钱，知道了吗？但也不到，都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0: 那正常这台新车和你实际提的库存车，
2: 我6万5提车，说这车应该7万多还是？
1: 当时他告诉你是23年12月份生产的车，但是呢，您查询到的是这台车是21年生产的车，是吧？
2: 对，21年12月份是出厂的，
0: 还是有个别零部件是21年的？
2: 不是，就轮胎都是21年的，就是驾驶室都是21年的，
1: 就整体都是21年出厂的。
2: 对对，我那个有解放型，它有软件，它那顶上显示了，
1: 显示就是二一，
2: 显示就是21年6月份下线的，
1: 21年6月份
2: 下
1: 线
2: 跟出厂是一样吗？
1: 那基本上了呗。
0: 你合格证上有写这个车的出厂日期吗？
2: 但是合格证是啥呢？合格证因为是2024年12月份的，合格证上。
1: 2024年12月份的。
0: 嗯，
1: 这事不太好整。虽然你们两个聊天上有这个记录，但是呢，证据很充足吗？而且
2: 我俩都有记录啊。我问的他是我问他了，他说12月份23年12月份出厂的。
1: 这事儿你就不太好折腾。您这样啊，您稍等一下，给施会长打个电话，看施会长现在有没有时间。我们给你找专业的人先来衡量衡量你这个车，也就是说从21年的这个出厂和23年的出厂，他们两个之间相差到底能有什么程度？先从技术上来衡量一下这个事儿吧。
0: 你这两天应该把你的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看一遍了，有没有显示23年生产的零部件啊？能看见的，肉眼。
2: 肉眼的看就是驾驶室有些件能看着
0: 啊，是有没有23年？
2: 发动机上有的件也能看着，21年。
0: 我问你有没有23年字样生产的零部件，玻璃、
2: 没有，
1: 那
2: 一个都没有
1: 啊，
2: 一个都没有，
1: 那就是21年的。有朋友在说算不算欺诈啊？有人说找律师告欺诈。不太好，因为他的证据不一定很充足，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0: 本身也说他买库存车哈。
1: 对，
0: 石会长你好。
3: 应该谢谢大家好。
1: 贾先生买了一台乘用车，解放的乘用车。这台车在购买时呢，这销售方已经明确的告诉他，这台车是23年的12月份生产的车，是个库存车，所以呢会给你优惠。他一听这价格呢也不贵，花了6万5就把这车给拿下了。拿下之后呢，车辆在某一个零部件上出现了问题，结果他到这个解放行的这个 APP 上一查呀，才发现这台车是21年生产的车，并不是23年年底所生产的车。施会长首先从技术的角度给我们来分析一下，21年生产的车和23年年底生产的车相差应该在2年左右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对于这一台乘用车来说，它的影响会有多大？
3: 好的，勇哥。首先第一点呢，它这个车的价值并不高，那么如果多了2年的这个车龄的话，其实对车首先第一个就是价值的影响会很大，会比较大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对车辆的技术状况，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车啊，怕放不怕开，那这2年它基本上就是在库里边放着， 橡胶件的老化，风吹日晒，然后还有这个油各个油路的沉淀，其实是对车有一个不可逆或

0: 或者是不容易发现的损伤的。
1: 所以贾先生，您现在的车是哪一个位置出现了生锈？
2: 就是变速箱的二轴，就是跟传动轴相接那个油封漏油，完了吧，那个售后的地方就给卸一看，说不是油封的事，是那个卡油封一个凸叫凸圆，但是我不知道叫、就是，我也不懂啊，但是凸圆顶上就是出现锈麻子，导致的这个漏油，
1: 这就已经出现了后果了。社会长，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贾先生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证据，或者是能否通过鉴定来解决呢？他手头所持有的对方向他承诺的二三年车的这个比如说聊天记录啊，这能作为一个充足的证据吗？
0: 这个可以作为证据。而且他现在的方向呢并不是去研究这个车哪坏了我要修哪，而是涉及到一个消费欺诈的问题。
1: 好的，看来有这个可能性。贾先生您这样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会记住您的电话，我们会和我们的律师团队来取得联系，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这个角度达到这个标准。但有一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刚才有朋友提到，我们也懂也知道，你手头的证据需要充足，比如说你们是否签署了购车合同，购车合同上边如果真的给你写
2: 没有
3: 、那你购车没有合同啊？
2: 没有，我
1: 直接给钱，
2: 懂就是
1: 给钱提车，
2: 给钱，人家拿个票，他就领咱们去落地去了，我还落。
1: 你现在只有微信记录是吧？
2: 对呀、
1: 微信记录里边对方非常明确的写到了吗？
2: 现在这个销售经理不干了还。
3: 没事，店还在吗？
2: 店是在的，店还是挺有名的，挺有名的。
1: 您这样吧，您等候着我们的消息，然后我们跟您联系，看看您手头的证据是否能够充分的来证明当时当刻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好吗？
2: 行，
3: 好嘞，
1: 跟您说声再见，感谢社会长，
3: 也谢谢社会长，跟两位都说声再见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来吧，我们看看王先生碰到什么事了。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
7: 嗯，请讲吧。
9: 请讲。
8: 啊，我听你们节目听10来年了。
7: 嗯，
8: 我头一次给你们打电话。
9: 嗯，
8: 我问一下，我是长春市人。
9: 嗯，
8: 长春市的早高峰和晚高峰是几点到几点呢？
9: 您指的是公交车的限行吗？
8: 对，
9: 你要说早高峰几点到几点的话，
7: 这个我们俩叫不准呢。
9: 我们只能告诉你，我们畅行早高峰和畅行晚高峰的节目。这个看来您想问的是早晚高峰的公交车限行的时间，对吧？
8: 对，
7: 嗯，
9: 早晨的7点钟到9点钟，晚上的16点钟到19点钟，
7: 嗯，
9: 这是分时段的。
8: 晚上就是下午4点到9点
9: 到晚上
7: 7点到7点19点啊，
9: 这是正常的公交车的分早晚高峰限行的时段。那长春市呢，还有一个时段呢是咱们的快速公交。快速公交是从早晨的5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这全天几乎全天白天的时都处于限行的状态。所以这就是长春市的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
7: 大多数的公交车早晚高峰都是这么规定的啊，除非有极特殊的，会有另行规定。大家看牌呗，我们说看标志、看标线，空中还有一个牌，我们也要看啊。空中标牌，包括一些左转弯的限时通行。你像临河街，它全程都有左转弯限时通行，几点到几点可以左转弯，几点到几点，那基本上白天都是不可以左转弯的。
9: 到晚上7点。
7: 对
9: 啊，临河街的左转弯是到晚上7点。
7: 嗯，
9: 公交车呢，您可以看时间啊。刚才小志也提醒您了，在天上挂着牌，
7: 嗯，
9: 地下线地面上也画着呢，这个时间都写着呢。所以你看一下这个自己所需要的这个时间。您关注这个点是被罚过吗？还是怎么着？
8: 不是，
7: 就想了解一下。
8: 我开车老害怕，我轻易不敢走公交车道。
9: 嗯，
8: 那我那天确定一下，就是早上是早7点到9点，
9: 对，
8: 晚上是下午4点到7点，
7: 对，
8: 就这个时间，
7: 对，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公交车限行的啊。
8: 好，
7: 嗯，
9: 没事，我不别着急，我先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大哥，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8: 哎呀，我是16年，将近10年了吧？
9: 将近十年了，16年开车。那听您这个年龄，这个开车的年头可不算多哈。那车开的应该也不算太好吧？
8: 2年还行，
7: 咋唠嗑呢？我们就是开的慢点儿，我们开的就是谨慎点儿，是不，王先生？
8: 啊，
7: 我们就开车开的慢点儿，开的谨慎一点儿，是不是？
8: 啊，对，
9: 嗯，不太适合开车。
8: 对，就是没有太大的事故，小刮小蹭还是有，
9: 还应该也少不到哪儿去吧？倒车没看着的，把哪嘎蹭一下了；拐弯的时候拐小了，把哪嘎挤一下了，这样的事故都发生过吧？
8: 发生过。
9: 嗯嗯嗯，所以我说呢，就是从您。

0: 问这个问题上啊，我给您做一下分析。当然我说的完全有可能都是不存在的，都有可能是废话。但是呢，从我个人的判断上，我给您几点建议。第一，刚才这样的问题您都能来问我们，说明您在路面开车时，您对很多的信息都无法摄入。因为刚才您所问的问题，天上有标牌，地上有标线，都标注的特别清晰。开了10年车了，您还能来问我们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觉得您就是一个平时对路面的，这叫做交通语言、交通信号语言摄入信息特别少的那一波老哥。开车虽然可能不快，但是您摄入的有效信息有限，就导致了你在开车的过程里经常犯错，比如说闯个灯啊、压个线呢、拐弯拐小了被拍到啊。所以我还想问第二个问题，这过往的这些年里边您一共有多少次违章？比如说电子警察的摄入一共有多少次？
1: 电子警察就两次。
0: 一共就两次吗？这个我挺意外。
1: 有一次是咋回事，在那个红绿灯前旁边，我接电话了。
0: 手持接打电话被拍了。
2: 就是他开的比较谨慎。
0: 开车比较谨慎。但是我盲目判断哈，您如果要不增进一下自己的驾车的方式和技巧的话，我就盲目的认定您为不太适合开车那一伙的。真的老哥，我说的话你别多心啊，咱们都是好话呢都是往后头了说，难听的都往前头了撂。您先听一听难听的话，因为这个是让您保证自己安全的问题。我相信您的开车不会开得太好。因为刚才这几个信息的这个表达，我个人觉得还需要您在平时多注意一点，这是给你的一个小提醒吧，好吧。
1: 好
0: 啊，
1: 好，
2: 希望以后开车更加谨慎，同时呢精进一下自己的驾驶技巧，该快是快，该慢说慢，所有的标志标线先学一遍，就是觉得自己脑子里啊或者心里没有太有数的时候，你就多学一学，多看一看，就知道怎么开车了。符合自己条件下好好开，限速的开，好吧。
1: 好，
2: 好嘞，跟您也说声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大哥啊。大哥就上来就说，你看我就问这么个事儿，你怎么还能整这么多没用的呢？听这个问题就能问的，就能感受得出来。你比如说咱再往极端了说，如果进来说，大勇啊，这个你们两个节目主持特别好，我这开车也非常的悠哉的，也非常慢，老哥想请教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吧。我想问一下，是红灯停呢还是绿灯行呢？那其实咱往再往赌头来说，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那你说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因为它这不是一个难题，它不是需要分析的问题，它只需要我们在日常行车时观察就可以的。你包括我们记得住这个时间点，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是因为每天我们在路上都能看得到，所以借此给各位提个醒，要多多的注意我们路面的标志和表现。
2: 朋友们叫明宇爸给我俩发个图。然后问谁有优先权，两个都是左转弯。
0: 哎呀，这种路段呢，
2: 由北向南
0: 啊，对，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个南向北，一个东向西，咱们把它界定为这个方向嘛，就上北向南，左西右东呗，
2: 只能这样了。
0: 这个由南向北通行的车辆左转弯进入到东边，由东向西的方向进入到西边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的车辆左转弯要进入到南边，问。同时通行的两个路段到底应该如何通行？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敢最终确认。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咨询过，得到的结果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同时左转依然是采取让右的原则，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先后的区分的问题，谁在前谁在后。从目前我所得到的答案里边，我更认可的是第一个，就是两台车要同时进入到路段时，要首先要确认这个方向的通行啊，确认的是第二个啊，就是这个
2: 在前在后，
0: 不是让右的这个原则。这个事儿有一个探讨的过程，他为啥这么说呢？就曾经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交警大哥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两台车同时进入到路段时，你不知道谁是左转，谁是右转，谁是直行，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我说有。他说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是不是应该让右？如果两台车都是直行，是不是该让右？我说对。他说如果这两台车都不是左转呢，那你说怎么办？所以首先你要建立一个让右的原则，你进入到路口时首先让右，你让右侧的车辆先进行它的操作。它是左转呢还是右转呢还是直行啊，对吧？ 你先要以一种双方都是执行的状态下来认可这个路段。当然已经进入到转弯的时候，它分个前后的问题。

0: 对，
1: 如果两人都确认为左转弯，所以这个事儿吧，到现在为止，实话说，我也没太整明白。到底怎么定？
0: 但就像这位朋友明宇爸发这个信息的，如果你这个南向北的这个车呢，你左转弯你已经提前进入路口了，在你右侧车辆是在你后边的，那这个就应该按先后的原则来进行区别和看待了。所以你都已经进去了，你也没有办法做到让右了，就看谁先或者是谁后，这个一定要。根据现场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具体去分析这件事情，好吧？这个明宇爸，你自己要遇到了，你也要看一下。你说你南向北都已经左转弯，都已经进去了，那边的你的右侧那边的车，他也左转弯，他在你后边那么多，你没有办法去让他，你要先走。
1: 所以我们要给您相当于两个建议：第一，当我们进入到路段时，我们不管是转弯还是直行，如果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尤其是在直行的状态下，你要确认好你的右侧车辆是怎么通行。如果它是直行，你必须要让，不管你是转弯还是直行，你都要让，让右边的车辆先通行。如果你看到了对方的车辆是左转弯，好，这时候你也是左转弯，你们两个要分个前后的问题，谁先谁后，互相之间做一下避让。所以像这个事故呢，需要有这么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您是否能够听明白啊？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8: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1: 夜幕降临，
12: 花灯初上，
11: 在这样下班的路上送你一首用心良苦。
13: 没有在

0: 伴奏太响了，
1: 对不起。那，你要，不是你要
0: 是我自己上的时候是我自己唱，这两声太大了。
2: 什么意思？

0: 哎，
1: 多谢，
0: 好棒，好棒，好棒！哎呀，
1: 太难了，
0: 开心了吗？
1: 开心了吗？
0: 开心了吗？
1: 真不错，
0: 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哎，我没明白啊，这个为什么我唱正常的调我都觉得还 OK， 为什么唱降调我嗓子更累呢？
2: 因为你压嗓子，
0: 我没压嗓子，我感觉喊不上去呢。
2: 人都说你公压嗓子，
0: 回点心，真是的、
2: 啊，
0: 这首不会，
2: 一天就能唱这一首啊？
0: 学
1: 啊！
2: 啊，还想唱啊？那你求求我，再让你唱一首。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
2: 以后，打说反正一天就这一首啊，不行，咱天天这唱那么多、啊。
0: 这刘老爷天天闹的节目，这个
2: 开荤来了，在这
0: 谁闹了谁闹了？
2: 给我一顿求，说郭亮他那个唱情广告婚，郭亮算我的。
0: 在哪点歌？在这点歌就行啊。
2: 其实刘老一直有一个歌星梦，
0: 哦、
2: 他那个当年做那个唱情晚高峰的时候，他寻思唱一整晚呢、
0: 啊
2: 唱歌的唱呢。
0: 他想唱的是那个唱情晚歌星。
2: 晚什么歌星？他寻晚高峰他能一路唱行的啊，没想到是播新闻，一下很失望。
0: 说刘老爷那个唱歌和小红声这么像的，那可不像，比
2: 我俩平时说话声都像。
0: 拉倒，比刘老爷好听太多。
2: 啥玩意儿啊？
0: 真是，
2: 我俩天天跟双胞胎似的说话，谁能分清谁是谁呀？
0: 哎，头发还比你多两根。行吧，这一时间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妮，
2: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今天想点一首春泥送给你。春泥是怎么唱的呀？
2: 我说他没说你是不是、啊、说不是说一天只能唱一首，
0: 说他能好使说我能好使啊。
2: 行，春泥那个哒哒满天的化作春的泥土里、
0: 是那个
2: 李晨
0: 什么呀，春泥是那个
2: 李晨只唱了一首春泥，上游戏天天用。咋的了？
0: 伊能静送给庾澄
2: 庆 的歌
0: 啊，对，哎呦，对对对，是这样，我记得说，庾澄庆，安娜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庾澄庆啊。这一时间想看到我们节目的那个视频直播，今天说到做到就没化妆了啊，那个就可以抖音搜索安娜是闫宁，安娜是闫宁啊。说这肩膀头怎么的啦？得肩周炎上的药啊，人这衣服吧，就是栽了膀露肩膀头穿的。我就是原先刚跟那个刘老爷成为同事的时候，刘老爷都说过我，说我好像有裸露指标，就是一到这天暖和了。就是必须得是身上得这有
2: 家里边就买得起二两布，
0: 就得是要
2: 看遮哪儿就得露哪儿、啊。
0: 然后这个衣服已经是我最保守的衣服了，这确实这不是说故意取悦你们，没有必要，真是没有必要。
2: 对，这个衣服便宜省布料。
0: 不信你看图案是正当的，什么图案呢？你看这么对，你看这么正当，我这么不歪了吗？啊？
2: 你就差不多得了。
0: 这是什么？
2: 今天说你扔东西。

0: 西的标准吧。
1: 哦，扔东西的标准。
0: 对，
1: 嗯
0: 啊，就是你是以什么为标准来扔一些家里的物件？
1: 是上回搁剧场看见莹姐也是露肩膀头，
0: 露，她天天露，这玩意儿都不用到老，早晚风湿。
1: 那我姐左右交替着露。
0: 俩都风湿，一个都保不住。
1: 化妆版是老妹儿周三限定版，对。
0: 嗯，一周就画那一天。
1: 对，要不不值当。
0: 昨天好像这个你俩唱歌的时候，挺多人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但你俩不看，你俩唱嗨了。这个电脑只能看那个歌词，根本看不了。那你听听大家的心声吧。因为昨天你俩唱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麦，坐到你俩正后边的。
1: 嗯。
0: 然后没有麦吧。平时我听你唱歌的时候带着麦有伴奏的声啊，原唱的声啊，还能折你不少这个破绽呐、这个弱点什么的。昨天我纯听，确实是，就是人说一个歌星能不能打，你就听他的纯人声啊，把那些什么伴奏都去掉，确实有一些顶级歌星他都容易跑调。
1: 对，
0: 你反正确实是到不了歌星啊，确实是不在调。我当时我就非常的，就坐在后边，我就非常共情赵老师啊，就赵本山老师他说的一句台词，说崔颖还把那玩意儿给我带上吧，实在是有点听不了。不行，哪天给大家来一个纯享版，就是把这个耳机的这个拔开，然后你不让大家听伴奏，也不让大家听原声，纯听你唱。哎，
1: 我这都是
0: 好哥们儿，
1: 我为啥这么折磨大家？
0: 这是
1: 好哥们儿，
0: 那我不接受着了吗？我都想给你录下来。
1: 人家都说了，说你瞎说，老妹儿哪有破钉？没有任何破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说原来有直播，不用每天那个听着广播的了。
0: 广播端你要不开车的话，听着还是更方便一些啊。
1: 说今天什么话题？就是你扔东西的标准。刘小红最近可能是扔啥了？这大手笔扔啥了？不买扔就算是在高消费了。
0: 这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一件东西了。
1: 是春泥，确实是那个鱼狼盘马地，缺乏有春泥嘛？是。
0: 啥玩意？
1: 哎呀妈，严老师胖这样了，我的天，
0: 这都瘦不少了。
1: 你这衣服指定是显胖，这衣服指定是显胖。
0: 因为不是，
1: 我半年瘦25斤，是好人，谁能做到我这样？
0: 因为这衣服露肩膀头吧，显壮。
1: 有可能这衣服确实在显壮。
0: 对，
1: 我现在已经卡到一个瓶颈期，94斤，就是谁现在也说不出我胖字来。我半年瘦25斤，26斤，就是谁好人来都不可能说句，就得说句我真的。半年瘦26斤，而且我基数也不大。咋说我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说什么
1: 直播没有办法参与，没事听着就可以啊。我决定把小红扔了，这是我的标准。广播没法参与互动。
0: 微信公众平台是可以的啊。
1: 对，谁说我老奸巨猾呀？为什么衣服要歪着穿？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横杠，人就是歪脖的衣服啊。说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一股劲上来就想扔，不是计划好那种。对。
0: 哎，我怎么就没有这股劲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有，没说吗？就是我自己刚搬出来住的时候，我就回那个长桥那边收拾东西，然后那天就非常不理解老一辈人什么都要留，然后我就在前边一顿断舍离，我奶在后边再回收，就基本我扔的东西他又全给放回去了，说都有用。
1: 哎，这个事儿我还是挺有心得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能扔东西的人
0: 啊。
1: 巨鳄是一个就是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舍得往出扔，就
0: 在
1: 家里添个柜，就把所有都不用的东西都攒吧到一起
0: 啊，
1: 他都不会再扔的人，
0: 就是
1: 舍不得扔东西，绝对是不舍得扔。一会儿跟大家讲讲。
0: 我现在也是这种心态，我说万一以后有用呢？但我之前不是这么想的，我之前想的是这玩意儿我在这放3年还没有用的话，我3年之后再买新的，我要有需要。但现在不一样了。可能是经济条件下来了
1: 啊！你上去过呀？
0: 我之前那时候，
1: 我印象中你都没上去过。
0: 那时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说我啥都不想扔啊！我买的东西塑料袋攒下几十来个，哎呀妈呀！那你家攒纸壳、攒塑料瓶吧？
0: 哎，但我就是总扔东西的时候，我塑料袋也不是，因为那玩意儿真有用，我随时我就当垃圾袋我就用上了。
1: 这么多说，这个突然一下灵感就来了，特别明确，1、2、3、4，啥玩意儿必须得扔了。平时遇到感觉没啥扔的，也没有啥扔的欲望。行，OK， 咱们这个广告回来之后来好好盘一盘，你就你扔东西的标准，什么东西就是有扔的欲望啊？
0: 哎，
1: 来，进入广告，马上回来，抖音搜索 N 的石岩宁。

0: 来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卡皮巴拉来了，巡游大街，真宠互动，迷你超市，购物即送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哎，你们真能埋汰人呢！换掉风月说说那个宁子，你就唱那个莫文蔚的歌，他的歌没啥调儿，唱你唱正好。莫文蔚他没调儿，他歌挺难唱。
1: 歌手火了好几十年了，你告诉人的跑调儿。
0: 哎、
1: 疯了，那他是被什么人喜欢啊？凭啥没调啊？人挺难唱的呢，莫文蔚的那个嗓音什么的，还得有那种这个知性感。
0: 而且莫文蔚他调还不低呢。
1: 对呀、啊，
0: 嗯，闫宁，收音机里有躲音，哪个没关？
1: 什么玩意儿？没有啊，都关了。
0: 收音机有躲音，哎，有杂音是吧？
1: 有
0: 杂
1: 音
0: 啊、
1: 嗯、
0: 啊，哪个没关？
1: 你是不
0: 是
1: 接收到别家了？
0: 是不是这个电乐？是这个吗？
1: 嗯，关小点就好了啊。
0: 那行，搭配的说话声露出来哦，不能挑那个啊。有人问直播那个直播搜摁的是闫宁，接咱们
1: 在抖音端
0: 搜索标准啊。
1: 那抖音端搜索摁的是闫宁啊。
0: 来看一下那个
1: 大家的回复。
0: 吉星他说：“你好，主播，我问一下，你什么时候能够再给我介绍个对象啊？”上
1: 一个不够，
0: 上回买你的那个票，对象黄了。
1: 这玩意儿终身的，包终身，有质保。你没有什么？
0: 哎，咋这是啥？赶二手手机了，这是苦苦返场呢？
1: 没有什么七天无流啥的吗？啊，
0: 就好玩上嘛，其实他不流通。
1: 、啊、你就别骂人买票来的观众，你说啥呢？
0: 再来呗，那就再来呗。
1: 对、
0: 啊、有些人分手之后扔前任的东西啥的，我就没这种习惯。老妹儿是不是也不扔？我不扔。
1: 嗯，因为他前任没给过他东西。
0: 嗯，都是我花。说老妹儿今天戴帽子了呢，你说我为啥戴帽子、我戴毛线帽子不敢戴，一戴就有人说你那直播间有那么冷吗，巴拉巴拉的、
1: 这次换小贝雷帽了。
0: 对，换小贝雷帽、说以为说眼睛是电音朵拉呢、本人1.75米啊，这个吉星介绍自己了、说本人1.75米，体重110斤，挺轻啊、在校大学生，等大二再读机电一体化专业，能不能有兴趣和我聊聊？妈，你大学
1: 跑这儿直接找来了，
0: 真着急呀、
1: 啊！而且咱说大学生也不愁对象啊。
0: 你和雨山撞帽了，今天那不一样，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他这闫宁穿不出那气质来，戴。
0: 哎呀，不是、啊，
1: 不好看。
0: 就雨山他个人条件、啊，
1: 就是你俩同样戴贝雷帽，很明显他能管你。
0: 就是我戴就像没洗头，他戴是搭配。就雨山，其实你就细品他。

0: 他无论是身高啊、体型啊，还是那个长相，样样打人，他就善一个，他不会穿衣服
1: 啊。
0: 雨山他穿衣服不往自己优点上倒饬，人都扬长避短
1: 啊。
0: 雨山就是审美很奇怪，他摸一件衣服，我瞅着我就说这小姑娘咋能这穿呢？这是啥衣服？
1: 很明显，
0: 就是、都有这种感觉。这说实话吧，
1: 很明显，雨山就是在单位里边，就是我先让你们两米的感觉啊，
0: 不敢太高调，穿在我看了不行。
1: 对，我就这么穿，那不也比你强吗？
0: 就是雨山总给我一种，你们知道那个《甄嬛传》里的沈眉庄那个眉姐姐不？
1: 嗯，
0: 那个眉姐姐就动不动会穿一些丑的衣服出来
1: 啊，
0: 这可能也是。是掌握低调的一种办法吧。嗯那个花卷风又说，前任有个时候想换手机，然后第二天找个理由和我干一架，把手机摔了，然后和他又去买了一个，真有本事呀！
1: 那得是让你摔呀，你才能给人买呀。
0: 对呀，
1: 嗯，
0: 哎，一会儿给大家讲故事。
1: 自己在家摔那玩意儿，谁给你换？什么？
0: 你戴眼镜有骗吗？有，我这纯近视眼啊。说哈尔滨专场能带我媳妇儿吃瓜吧，一把吃瓜才有意思呢。说什么时候长春再来一个专场呀？我上场跟你聊了，长春应该是四月初啊。
1: 上场跟你聊，跟你聊啥？不得跟女嘉宾聊吗？跟你有啥聊的呀？
0: 跟你，我得是通过跟他聊天过程当中让他释放魅力、
1: 啊、
0: 你真是不懂红娘的作用是啥、啊、
1: 不得是男女方互相了解吗？
0: 他先把自己的好那个分、星空那个做实了、
1: 啊、
0: 你念吧。
1: 星空说，留念音准坚定不摇，没被严宁随便带跑，交广刘老爷低音炮，用心良苦唱得真好，最后不忘独声高潮，都是哥们儿开场独到，小红旁白出乎意料，严宁挺有绝招，有歌有闹加点跑调。你看没有这最后一句的话，其实严宁人都乐了，上来这最后一句给整的又闷了。
0: 哎，星空，我推荐个小软件，下个豆包。
1: 咋的呀？干啥呀？
0: 就每天你给所有你就是可以给每档节目做20首诗、
1: 啊、
0: 你就让豆包你就提取严肃，你说给我给、这个、
1: 人自己作诗显什么豆包啊？
0: 不是，我是怕他有一天灵感枯竭嘛，就是拿豆包做不更快吗？我教你咋用豆包，你就说那个，
1: 不是咱说都已经这个时代了，豆包还用人教吗？
0: 说请我是星空老四，请以我的名义为刘念和严宁做一首八句的藏头，八句的那个押韵诗，其中要包含对刘老爷唱歌的肯定和对这个严宁唱歌的另一种肯
1: 定，是另什么一种肯定？
0: 八都给你做出来，
1: 嗯，
0: 你就是八，你
1: 对你上来你说我是星空老四，你给我作诗，豆包说我认你，塞呀，凭啥豆包能认识星空老四的说话习惯呢？
0: 说没准这首是豆包写，豆包写不出这样的、
1: 嗯、
0: 啊。那个是锁骨真好看，谢谢啊。来，那个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就是前任，大家今天不是讲那个怎么接说
1: 啊，
0: 说扔东西的习惯
1: 啊。
0: 我有一个好朋友
1: 啊
0: 的前任
1: 啊，
0: 有干过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这个前任呢，跟他分手了
1: 啊，
0: 又处了个对象
1: 啊。
0: 处完对象之后呢，他处的这个对象吧，就是俩人处的过程中，有一天上这女生家，这是个男生啊
1: 啊。
0: 这男生上这女生家、
1: 啊、
0: 发现这女生吧抽屉里面
1: 啊
0: 不是我男生的视角嘛、
1: 啊、
0: 有一个那个大钻戒。
1: 哎呦，
0: 说你怎么会有大钻戒呢？
1: 谈婚论嫁才能有钻戒、
0: 啊、对
1: 呀、
0: 啊、他说我前任送的
1: 啊
0: 没成，那没成我也得那啥呀，
1: 我也留下来，
0: 我也得留下来
1: 啊。
0: 这男的吧顺窗我给撇
1: 了啊，
0: 那你都是好
1: 啊，
0: 10万
1: 啊按原价算呢，
0: 10万
1: 啊。
0: 就说那个他不管我咋地，我不是为了留纪念，是因为他有
1: 价值、
0: 啊、
1: 他
0: 价值
1: 在这
0: 儿，懂不懂？
1: 这玩意儿是我过桥钱。
0: 但是你说这个事你就得品啊
1: 啊，
0: 你就得品
1: 啊。
0: 你说这个呢，俩人处对象
1: 啊，
0: 这个撇你是按原价，你是赔。首先第一点，让不让赔
1: 啊？
0: 第二点，处是不处了
1: 啊？
0: 第三点，赔是赔多少？
1: 哎，按什么价赔啊？
0: 对，是不是啊？咱们现在就论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没那个啥，好像就是说要10万块钱
1: 啊，
0: 完就给了
1: 啊，给了。
0: 给完第一，我是这女的，我可能不会那个让他要他整10万
1: 啊，
0: 或者说或者是我要了10万，我不会跟他处了。你可能挑他是情绪不稳定
1: 啊，
0: 我是男的，他让我赔了，我不能跟他处了。
1: 啊、
0: 然后那个或者让我原价赔了，我不能处了。我觉得是正常人的一个想法。
1: 对，因为
0: 俩人打完款10万，
1: 啊、
0: 嘿。正常处，
1: 哎，感情还挺好，
0: 还正常处
1: 啊。
0: 没两天， 这男的又上这女的家啊，他

0: 家23楼啊。啊那家发现了一块就是明晃晃摆在这个床头上的男士手表
1: 啊，
0: 说咋的你家来人了怎么就男士手表，也说 啊也是我前任的
1: 啊，
0: 分手给我了
1: 啊，
0: 那个就是这个好表名表
1: 啊，
0: 奢侈品
1: 啊，
0: 啊男的啪顺床撇了
1: 啊，又不问价，
0: 说好10万
1: 又10万啊，
0: 哎10万
1: 啊
0: 这男的也懵了
1: 啊，
0: 男的好像突然有点反过摸摸来
1: 啊，
0: 说是真表是假表，
1: 对呀我也没验验货呀，
0: 对呀、
1: 啊、
0: 是真表它是假表啊，
1: 啊
0: 完这而且这表这玩意儿它摔下去吧、
1: 啊、
0: 它顶多是磨损
1: 啊，
0: 那个钻戒是真找不着了
1: 啊，太小了，
0: 那20多楼你说往下撇你真是找不着了
1: 啊，
0: 那表是能捡回来的，
1: 但咱说就是10万的话它再找不着我觉得也应该去找一找
0: 那可能是找过了呗
1: 啊，
0: 不是关键问题就是男的也居面子上了，他也不好意思就下去找去了
1: 啊，
0: 这手表咱问问、啊、嗯这是不是他不可能他10万块钱按原价赔了，
1: 但是
0: 那表芯子啥的是不是折吧折吧能卖个一
1: 两万，也能折点钱反正
0: 对是不是也能折回来、
1: 啊、但他应该不会太完整的、嗯、
0: 高空抛物是砸坏人是另外的价格了
1: 啊
0: 这男的也是虎，哎这男的问说真表假表啊，
1: 啊
0: 这女的说当然是真表了，
1: 有发票吗，
0: 杂志不是我前任买的送我了，
1: 信用卡呢，
0: 不是前任的那个手表、
1: 啊、
0: 男士手表啊，说男他送你块男士手表干什么呀，
1: 啊
0: 就是分手的时候想把好东西都给我呀，
1: 啊
0: 而且你砸之前能验现在砸之后也验不了了，
1: 你说不了了啊，确实情绪不稳定，
0: 哎又那个又是10万块钱
1: 啊，
0: 这男的说好像说我那我先给你6万
1: 啊，
0: 我先给你4万
1: 啊，
0: 完了，这女的说那也行
1: 啊，
0: 嗯，就先该的，你什么时候有，你什么时候给我，
1: 啊、
0: 这音这都算我固定资产
1: 啊
0: 啊，也没毛病。
1: 对，我这个过河用的，过桥用的啊。
0: 完俩还处，
1: 哎呀，还处，
0: 还处、啊，女的不嫌男的情绪不稳定，拿他当创业呢。这、
1: 啊、
0: 男的就是还没反应过来，摸摸了，你这家真出去身上拉饥荒了啊
1: 啊！
0: 你就这事儿让我怎么知道的呢？
1: 啊，
0: 他不是这个男生，不是我好朋友的前任吗？
1: 啊，
0: 有一天他俩就处半年，彻底黄了
1: 啊。
0: 就不算日常花销啊，就赔就赔进去20万啊，就赔款
1: 啊，
0: 赔进20万
1: 啊，
0: 给我这个好朋友打电话说能不能和好、
1: 啊、
0: 好朋友说你不处对象了吗，他原原本本给人讲一遍，我好朋友就想觉得太有意思了太招笑了，但是他怕他笑话他就不说了、
1: 啊、
0: 就套的话啊他那样后来呢
1: 啊
0: 那4万啥时候给啊，后来呢后来哎呦我现在差他4万块追着我要，其实我不想给他了，但是他就要，他让我打条了
1: 啊，
0: 我好朋友愣是把他这个故事套完了
1: 啊，
0: 说你
1: 套全了，
0: 说你这虎玩意儿，我当时就觉得你照一般人脑筋差点，
1: 确实差点，
0: 我现在我觉得你更招笑，你都已经恶化了
1: 啊，
0: 我更不可能跟你住了、
1: 啊、
0: 把故事听完了，然后连夜给我打电话、啊、我俩就是听了一下这个事儿、
1: 啊、
0: 咱们就好好细品品，是不是进广告了，
1: 那快还有半分钟吧，
0: 咱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1: 嗯、
0: 就是高你、
1: 嗯、
0: 这个对象你还能不能往下继续处、嗯、就正常人首先不能撇、
1: 嗯、
0: 不能撇，你真挑他保留什么东西，而且我觉得你第一次钻戒可能不小心被发现了，钻戒真假咱也存疑、
1: 嗯、
0: 第二次那都好像得着好了，特意把那块男士手表摆那个床头柜上、嗯、那送你的你摆床头柜上、嗯、行咱们进入广告回来咱分析分析啊。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来来，咱们收接前文啊、哎！我看这都留言挺爆炸啊，说宁姐宁姐，我在你视频里翻到一个可好看可好看的女生了，这就开始这茫茫人海上，我说在线寻人给我圈出来，我看我认不认的啊？然后大家就开始研究那个10万块钱了，
1: 到底怎么事儿？
0: 对，说、那个多米诺说的没毛病，说这玩意儿就跟上饭店点菜，你不看价就点，完了要你多少钱都得受着，谁叫你不提前问价，那也不是。
1: 不是一个性质，
0: 不是你要深追根到底的话，你说你我要个蘑菇，你开我4000块钱，我打315，我能质问出来，你为什么卖这个价？
1: 但这玩意儿人家能说出理呀、啊。那个赵本山老师不也吃小野鸡儿把那个公款都给？
0: 不是，我觉得他就是要面子。要不是要是如果真是咱涉及到10万块钱，咱现在就报警就立案。你说这玩意儿是真的？就而且那你说前男友送的，把你前男友的购买截图拿出来。真的有过他俩的消费记录，
1: 多钱是多钱啊？
0: 真有过他俩这个消费记录就行。
1: 但主要这样的话，不就是撕破脸了吗？没法再处了吗？他不想还
0: 对说的不就是吗？俩还处，
1: 不想接着处吗？
0: 王小姐来，我刚问他，就是我说那个10万块钱得买多大克拉的那个大钻戒、你当初买钻戒了吗？
1: 买了，但很小，因为钻戒这种东西贬值太快了，就是我宁愿把大价钱变成买黄金的那种饰品。钻戒，
0: 好结婚还买钻戒了。
1: 我媳妇儿说非得要一个，那就挑一个很便宜很便宜的就得了，就几千块钱啊。
0: 几千块钱是多大克拉的吧？
1: 那玩意儿我不知道啊。
0: 碎钻，满天星儿。
1: 就是我上边我说先不用给我放钻什么这些东西啊。
0: 对，我买的裸钻也是不到10000块钱，但是那个。带钻托的可能贵一点，带白金托啥可能贵一点呗。
1: 那不知道，因为它确实这个东西现在大家越来越看清了它的
0: 不说它真钻石贬不贬
1: 值，价值属性高于它的本身。
0: 现在还有那个什么培育钻啥乱七八糟的。
1: 对，
0: 但是我确实研究过，我当时是特意就那有段时间就是痴迷那个钻石嘛，就研究过说那个首先那个什么现在就那个纯的假的叫啥来着？
1: 造石是耗石，
0: 莫桑钻培育钻和天然的钻石，他们的火彩是不一样的。但这些咱就已经说远了。
1: 那玩意儿无所谓了啊，那玩意儿拿煤都做出来了啊，
0: 这些都已经说远了啊。那个是说一下。

0: 拉近我了，说还有人造，那袋鼠跟真的一样一样的，也不是怕对比，就是那个莫桑锆石什么的，那个就是还有培育钻和天然钻石放在一起，它那个火彩是不一样的。
1: 啥意思？什么？
0: 火彩就是光一打发出多少种光彩，什么颜色的光彩？
1: 这主要没有谁那么真细看你。
0: 那倒是，但是怕放到一起。
1: 咱就说你带一钻石在手上夸夸走道呢，我在旁边拿灯夸夸打去看见了，
0: 闪闪闪闪，
1: 你不报警抓我，说我臭流氓，那不就纯有病吗？
0: 长春什么时候专场？四月初啊，说十万我能买多少电钻呢？对。就是这小子咱不明白，说你这女的直接能张嘴嗨你十万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你宁可赔的，你说你要面子，那这人你不该出了吗？
1: 对，
0: 还有第二
1: 步，你得能认清这个人的诉求是什么。
0: 对，
1: 明显就是奔钱来的啊。
0: 而且你说这个咱不说他奔钱来，他就是有点跟你不参加任何感情了吧。
1: 对，他但凡带点感情你不得打个八折啥的呀。
0: 而且你十万块钱买的，你卖也卖不上那价了吗？不是，
1: 确实钻石钻戒没有能原价出的。
0: 还有咱不说钻石这事儿
1: 啊，
0: 第一回出了事了，你俩硬脑瓜皮，你俩害处。第二回没来人，你为啥待没事翻箱倒柜，把八万年前前男友送你那块牢，你又摆床头了
1: 啊？
0: 那不就等让他看的吗？知道这男的是冲动的玩意吗？
1: 啊！但如果真是牢的话，确实说实话，他原价没毛病，
0: 是，
1: 他还能升点
0: 价，假牢咱不知道啊，
1: 还能升点呢，还能升点。
0: 这还那花，那干垂钓员才八万块钱呢。
1: 人家说确实也可能是第二个十万打了四万块钱欠条，如果要第二个十万也很明显就直接就现金都拿出来的话，我觉得那女的得说这房子也是欠的。
0: 你又磨死了，你住了就得交钱，按宿按宿交钱。
1: 那房子不行，我还给他，你再给我买一个吧。
0: 哎呦我天哪！哎呀，你就这就是咱说今天不是话题说扔东西吗？但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这哎呀，太精彩了！
1: 对，
0: 太精彩了，
1: 确实，你让你朋友离这个前男友远点吧。
0: 肯定远点，他听完笑话就给他拉黑。
1: 还说过来找啥？当时你全或者咱俩都分手了。
0: 对呀，
1: 出去溜达一圈，十六万存款没了，还拉四万块钱急忘找我。
0: 不是他有那四万，但只不过就是他觉得有点反应过目，不想给。结果这出的时候，人家都一直就是脸一抹，哈，一分钱不能差的，都分了，你不得追你屁股要这四万块钱吗？
1: 转眼还打欠条了。
0: 嗯。
1: 对啊，那玩意儿你有欠条在，谁也没找，他没下去找找、啊
0: 那个。哲姐呀，开点冷风了，这屋咋真热呢？是我这里面保暖内心的背心太热了吗？我加油呢、嗯。
1: 好，没有冷风了，现在
0: 有
1: 吧？
0: 有吧？太热了，这屋啊。
1: 嗯
0: 哎呦，哎，我跟不跟你说那个有一天那个
1: 啥、
0: 咱们今天不是扔东西吗？
1: 嗯、
0: 有一次那个我给巨鳄的那个不要扔的东西都送人了
1: 啊。
0: 在节目里讲过这事吗？
1: 好像提过一次。
0: 对
1: 啊，
0: 那次就是我扔东西扔挺伤，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扔过东西了。
1: 那你送人还行，起码这个东西还算是让他用上了、
0: 嗯、
1: 啊。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像我天天留那些东西，也不是说那个我就这个一定是没有用，我也想的未来的某一刻送给合适的人，对不对？万一，
0: 哎，段红，你认真看我怎么现在就是美颜滤镜什么，我怎么觉得有点兜兜齿了呢？
1: 没有啊。你也不露牙呀，你不露牙谁
0: 就是
1: 兜兜、啊、
0: 就是你正常嘴不动的时候，或者你就是不是说你还这样式儿的才叫，就你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兜兜齿了。
1: 没见谁前30年活好好的，35岁开始兜兜齿。
0: 是不是跟我那个呼吸有关系？就是什么兜兜齿还是怎么的？我现在就感觉我上嘴唇瘪，下嘴唇鼓溜，是不是有兜兜齿了？
1: 那可能是下嘴唇肿了。
0: 不是，我就是兜兜齿了。怎么人会活30来岁兜兜齿了呢？啊，美颜的事儿啊，兜兜齿就是下牙包上牙，
1: 地包天儿。
0: 嗯
1: 啊，
0: 兜兜齿
1: 儿啊，
0: 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说这两天我看我就美颜就不对劲，就是兜兜齿了
1: 啊，
0: 我得拔牙去。
1: 你开的是不是那啥呀？
0: 兜兜齿特效。你这两天扔啥了？
1: 我就扔双袜子啊。所以说你说完了这些钻石的时候都有点不太敢提了，但这跟生活习惯有关，因为我一年四季其实就可一双袜子穿，因为我天天洗、
0: 啊、
1: 我天天洗，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咱们在家的时间还挺长的，就这个工作，然后出门它就干了，然后就接着穿它，所以说我冬天的时候露个脚脖子不是怪我那个不愿意穿长袜子，主要是这双没坏，我什么时候这双袜子坏了把它撇了我才换下一双开始穿。
0: 刘长红，你能震击我三观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1: 啊！我就可着一双穿啊，咋的了？埋他实在穿不了了。那天那个袜子吧，确实是我看有点穿不了了，但他不是让我顶漏了什么的。你要知道，我穿袜子还是 挺平均的，所以说它不是哪个像那个大家常愿意坏的，就是脚趾尖那块顶漏了，我吧是通体给它磨薄了。哎。

0: 哎呀，洗的、
1: 啊。然后我那天就在脚上，我一穿，我一看，
0: 全丝袜了，
1: 有点太性感了，
0: 有点变丝袜了，
1: 有点太性感了。一般丝袜好像没有他露肉多。
0: 不是大雷子，你取关我干啥？那是我搭档的少帅，跟我啥关？你说你取关我了干啥呀？
1: 然后我说这我要是在单位，我困了，我把鞋脱了，在那块躺会儿。刘老爷看我不得馋啊！我说为了我的安全着想，我把它撇了吧。
0: 大家问你呢，啥牌子袜能穿一年呢？
1: 没有牌子。不是穿一年，就是可着一双袜穿，穿不上一年。没看这两天我就穿换厚袜子了吗？因为那双板那个薄的确实漏了不行了。然后这个赶开春了，我把厚袜子又找。我只要是找出一双袜子，就一直穿到它坏。所以说我可以夏天的时候穿长袜子、厚袜子，冬天的时候也能穿短袜子、薄袜子，啊。
0: 哎呀，
1: 就是不以这个季节为限定、
0: 哎、
1: 我觉着我要是冬天只双袜子保暖，我这辈子有了，所以说我就不在意它长短。
0: 那今天是有事儿没洗上呢？
1: 凭啥？有啥事儿能洗不上啊？我就是在外边出去旅游，我天天晚上我也洗袜子，就睡觉之前要把它洗好然后晾上，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如果要没干的话，出门会多带点。
0: 就是如果今天我不穿这身的话，就不穿这双的话，就家临时有没有这样应急的？
1: 有，那有、哦、那能没有吗？我媳妇一锅买十多个，
0: 是要是干不了呢、嗯、就明早突然有事出门没干了，那咋整啊？
1: 拿吹风机吹。是不是有病啊？我会带，有，不是说一辈子就这一双袜子，家里边有，我媳妇一给
0: 我
1: 买都买一盒。
0: 披露个事儿
1: 啊，
0: 现实刘远红
1: 啊，
0: 他把脚盖都拔下去了，他怕扎了袜子。你知道现实刘远红、嗯、十个脚趾头上没有一个脚趾盖。
1: 我媳妇把我手指甲也拔下去了，怕我挠沙发。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啊？
0: 洗那么勤不得薄得快呀、啊、再说费水呀、啊、红啊。
1: 我那个脚外边先套个塑料袋，然后套的袜子，然后再套个塑料袋，再套的鞋，然后鞋外边再套个塑料袋，
0: 磨鞋
1: 啥也不用管了。我这辈子我就和塑料袋活了。是不是有病啊？就生活习惯的事吗？因为我常
0: 袜子保护神，古希腊守护袜子的神。
1: 哦，我天天、啊、
0: 人教你了，莫言说下次你放微波炉里烤干烤得快。
1: 酒店哪有微波炉，在家天天能干啊、出门的时候
0: 没袜子用手套代替。
1: 我出门的时候
0: 肉包夹，
1: 我出门的时候会规划好。
0: 哎，还有人教你的，说你下次你倒立走道就省袜子了。
1: 哎，太好，我费手套。
0: 李博你来了。李博，我跟你消个事儿。刘展宏、一年四季就穿一双袜子，今儿洗了明早干了再穿，你听见没有？省得你说我每次跟你们讲究他你们不屑。
1: 不是老袜子我天天走，
0: 我就我跟李博，我跟你说说这个花七块钱你不屑。这回你听了吧，你不能吧，你看
1: 咱说啊，
0: 不能吧，
1: 咱说啊，就是袜子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搭配属性，对吧？
0: 有，
1: 而且我每次买的都是同一种袜子，我一次买个五双七双的，都是同一种白色的，这个甭管是长的还是
0: 说一千到一万，
1: 嗯，
0: 你一年四季你穿一双袜子这事儿也是沾点特殊。
1: 我穿不上四季，就是
0: 穿到
1: 它坏，
0: 穿到穿成棉纯棉下袜子，穿成丝袜、透肉了、像那个蕾丝的似的那种，就是哪块浓一点像绣朵小花似的，你知道那样式的不？
1: 你看这人，你看这人天天想象力可丰富了，没有那么性感。
0: 是红现在是不是他就是怕人借钱，他天天立这人设。我跟你说，你看李波比我还夸张，我跟对外说，我说刘远红现在兜里都100万
1: 啊，
0: 我说一分不花，纯皮球啊，就是攒呢，硬吭哧吭哧攒。刘远红现在
1: 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咱。
0: 不是李波说了、李波说你说少得300万。
1: 咱说啊，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就在咱台实习挣不上那些。
0: 不是啊，那你天天晚上这个代驾和送外卖的钱呢？
1: 啊，会这么多呀？我也太忙了，我天哪！我早上还炸油条去呢，我呀。
0: 啊，对呀。
1: 啊，我早上
0: 就攒的。
1: 我早上3点多先去送牛奶，4点多去炸油条。啊、
0: 说红袜子坏了，是不是穿攒几双还能凑一副回口罩？哎呦我的妈！说姐妹们回家瞅瞅自己丝袜，看看是不是小红加工完的。
1: 是不是有病、啊？
0: 说买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左脚坏了扔左脚，右脚坏了扔右脚，不是一双一双的？ 他没，我再跟你说，
1: 我走道还挺平均的，
0: 他不存在坏，因为他把所有十个脚盖他拔下去了，他磨不了袜子。
1: 没有这双
0: 磨薄，
1: 这双坏了，他薄薄的地方不一样，我再拿一双套外头，俩不一样了，这不就凑成一双全乎的了吗？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哎，那你那你袜松紧带挺好，要不
1: 你哪天睡觉你注意点，我给你套你嘴上。
0: 那袜装的松紧带不得

0: 整成花瓣行啊。
1: 对，我最后还得把这个猴皮筋掏出来做弹弓崩你家玻璃，就是一定要全心全影的，
0: 就不能那么忙，又快递又快递又代驾的，费袜子不合适、啊、哎呦我的，
1: 这不有电动车吗？
0: 啊，是，哎呀，进段广告吧。嗯，别管刘红借钱，他是不能借你，他现在手里300万，说少了600，往出传，小红兜里有600万。

0: 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
4: 来，我这破案了，终于破案了。这些年
5: 咋的了？
4: 就当时你为啥给我脱袜子？就是想偷我袜子，他纯想偷我袜子。哥们们，就袜子他脚跟挤不进去吧，他都想到后那个袜子上的塑料袋卸下来整自己袜上。
5: 不是，我其实不是
4: 现实小红汤臣一品，他必有房子
5: 啊。我不是想偷你那双袜子，我是想把拿这个袜子为引子找着你袜柜才我全拿走。
4: 你把我袜子脱下来，刑讯逼供，问他你的朋友们都在哪儿？
5: 我说你
4: 交出你的家人。
5: 前面带路回家。
4: 这小红啥时候带货直播卖袜子，指定行，比他卖零食行。他一副往零食那坐着，等我路过的边牧都能看出来，这小子指定没吃过。但是他要卖袜子，诚心推荐这袜子。
5: 质量确实得特别的好啊。
4: 说还有北京四合院呢，哎呀，这刘展红，他妈你退休的时候我上家干保姆呗？那时候你退休你钱还不花呀？
5: 我花他干啥呀？
4: 哎呦妈，你都留给我呀？
5: 对，我就留着。
4: 说不能，他应该那个偷巨鳄的女的女款，他也不敢穿，怕他媳妇揍他。
5: 咱就说巨鳄在家用着我脱袜子吗？咱就说呀，啥场景啊？到底呀？到底是咋跟大家铺的呀？嗯，
4: 这么的吧，
5: 铺过两天我成入室盗窃袜子的了啊。
4: 就是现在我都怕他有超能力，就一走一路过一唠嗑，你再擦肩而过，发现你没袜子了，吸袜子神。说闫宁的老肩膀头子是不是故意冲小红那边露的？我有啥可诱惑他的呢？我在他身上能绷着啥？绷着两双柳丝袜子。
5: 因为你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怕我偷你肩膀头这块布料，补我袜子上。
4: 就这么设计的呀？说你这也真的，哎呀。
5: 你看这人怎么，
4: 哎，我其实
5: 没有生活，
4: 又好小姑娘啊。完，刘展红家庭挺稳定，她这个优点就是对媳妇儿好，然后那个不出轨，不扯那些没用的啊。要不然小姑娘她叫单身笨笨的行，手里300来万
5: 啊，
4: 就那就给你花，你给她哄明白了300来万，你是这多厉害呀？
5: 你看看，现在很明显，我媳妇儿没哄明白，她不知道有300来万的事儿呢，还
4: 她跟她媳妇儿过日子藏心眼儿
5: 啊，
4: 她媳妇儿都不知道。
5: 对，
4: 你不寻思寻思，她一天早上炸油条，晚上干在家啊，平时还跑腿送外卖
5: 啊，
4: 然后是日常还上个广电啊。这家伙这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5: 对
4: 啊，上那个李先生牛肉面，还上钟点工，完这钱就攒一周花7块钱，他得攒多少啊？哎呦我的妈，太吓人了，理财有道。哎，你上那省心生活呗？
5: 我上那儿干啥去呀？
4: 我们中国档节目叫省心生活，
5: 不是
4: 太适合你了。
5: 对，下午档节目。
4: 你看他关注，晚饭吃什么说？他每天听那省心生活，自己家拍大腿说这俩人，哎，他俩觉得这
5: 你俩还省上钱？
4: 你俩那也不叫省钱道，你俩真不行。
5: 就是优惠就算省钱吗？不花才是省钱。
4: 直接从源头就杜绝了。
5: 对，
4: 说真是过日子人呢，是个老实本分人。说小红外面有套房子，冰箱里面全是现金。搁家就吃炸酱面。
5: 是谁把钱放我家冰箱里了？
4: 谁把钱放我家？你承认是你家了？

0: 病，什么腿有病。
1: 是他去也不是省心的生活，
0: 但其实、啊、
1: 是丐帮生活。
0: 我也是用这么多年的经历啊、也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小启迪、
1: 嗯、
0: 就是钱啊、
1: 嗯、
0: 不是省出来的。
1: 我
0: 省真没用。
1: 我是全世界他最好的异性朋友、嗯、我问问你，就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必有100万手里，300万是咱是节目效果了，100万他必有。说小红姐，你说我天天的好像我今儿这那儿去一趟，明儿那儿去一趟，今儿买这么，我兜里就现实我1000块钱拿不出现金来
0: 啊、
1: 嗯、他100万，
0: 我蚂蚁花呗额度这么大。
1: 小红今晚下班还敢回家吗？你媳妇十大酷刑就准备好了，媳妇搁家翻冰箱呢、嗯、说冰箱有暗格是咋的呀。
0: 翻冰箱不是他翻冰箱，其实倒也不是说为了找钱，单纯就是饿，天天在家也不给他吃啥东西、嗯、
1: 红啊，我下午就进办公室跟你说的也都是实话。
0: 咋的呢？
1: 我家情况现在你也知道
0: 啊、
1: 嗯、特别费钱
0: 啊、
1: 嗯、你就孩子到处都是用钱地方，要不我不乐张嘴。
0: 那人还出去挣去吧。
1: 他小过两年他就一定暴打你。你说现在我真是遇到难处了。
0: 你暴骂我他暴打我。
1: 我现在真是这个遇到难处了。因为你看这个孩子太费钱。我这天天我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我不乐张嘴。你说谁愿意张嘴跟好朋友就借钱？
0: 这玩意儿都好朋友，我就教你咋省。你以后跟我一起过，我说吃东西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吃什么吃东西，听不听见？不行自己瞎花钱了啊！以后每一分钱向我报告一下吧。
1: 这么的，
0: 我告能花你再花。
1: 红，你说的都对。
0: 嗯，
1: 你能不能先给我倒10万块钱过河？
0: 我扔你钻戒了。
1: 要万万的。
0: 那把表都给我呀？
1: 你怎么？我给你买块假的。
0: 有啥呀？
1: 嗯，咱真的。
0: 啊。
1: 嗯，贝多说你。6万，你给我6万块钱过河，就是
0: 啊，我再给你签4万欠条。
1: 我
0: 咋的都是得给你拿10万。
1: 我指定是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出去，巨饿出去干那个快递去。
0: 咱就说你俩现在正可能这么干，用不着管我借这10万。
1: 你就6万，你给我倒个手，行不行？就是你看我当这些人全吉林省的面给你借回钱，你说你不能折我面子吧？
0: 咱就说啊，咱得区分开童话与现实。没有谁说谁说在这块儿我大嘴一麻哈给你编一个背景我就能张嘴套出钱来的，咱就说
1: 哎真的
0: 你拿我出书了。
1: 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有多少年前呢，
0: 你是不是说说自己都信了。
1: 我真觉得你有100万。
0: 我凭
1: 我是我不借刘然红，我指定不管你借张嘴借钱，但你指定有100万。
0: 你借不
1: 借别瞒
0: 我，我瞒不了
1: 你，别瞒我了。咱俩挣的是一样的，完了你说你一周中花7块钱，你还没孩子。
0: 凭啥挣一样？你挣的比我多。
1: 我哪有挣？我这花费比你多。
0: 你现在天天除了钱啥也没有了。
1: 人家都说小红，你借宁的吧，他不容易。
0: 就剩钱了你、
1: 啊。说小红，你借他吧，借他吧，他太诚恳了。
0: 没说的，找谁借去？啊、
1: 哎呦，想起多少年前那个，我跟我大哥上节目，他老损了，
0: 嗯、
1: 老嗯啊的损了、
0: 嗯。
1: 他让我打电话给同事借钱，就是直播里面打电话给同事借钱啊。
0: 嗯、
1: 救娃娃借
0: 啊。
1: 嗯，没有问我任何原因，就是我说我姐，就是当时我们数额太大吧，
0: 啊、
1: 就是在假了，
0: 对，
1: 就是那个好像我忘了是5000
0: 三
1: 千
0: 两千的啊，
1: 三五千就那种
0: 啊，
1: 说借他吧，不穿袜能打的，然后给娃娃姐打话，
0: 嗯，
1: 就跟娃娃说那个娃娃姐你能借我那个3000块钱还5000块钱吗？
0: 啊，
1: 娃娃姐啊行好了，我给你转过去啊，我忙着呢，
0: 啊，
1: 就没有二话，
0: 啊，
1: 然后给那个小征哥董华一同事打电话
0: 啊。
1: 你怎么了，闫宁？
0: 啊，
1: 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啊，
1: 这钱不是不能借你，但你得说说你的用处。
0: 啊、有正事儿才。
1: 我说我成年了，大哥，你就借不借？
0: 不是成年了也得看你有没有正事儿啊。
1: 哎，借钱你怎么还这么横呢？我说我做节目了，撂了吧，你没教下我。
0: 那、没有说，我这边我就郑哥借我3000块钱，我这边炸金花，这不有病吗？这不纯有病吗？那当然得问问到底啥事儿了。
1: 说小红，你借宁的吧，那钱搁你那你也不会花。
0: 咱说有的时候借人钱
1: 啊，2000，对对对。说那个是水晶鞋没借、
0: 嗯、
1: 大娃娃姐直接就发过来了，2000。
0: 有的时候借人钱并不是对人好，你得看他的钱的用途是什么，他要走邪道的话，你借了他钱，他反而让他翻不了身，对不对？哎，
1: 咱俩要是有这记性啊。 咱俩也不能失联。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说几条好消息，借一下。
1: 刘展宏这人，我就最后补一句，咱们节目上是节目效果，说我埋汰他一直都这样。刘展宏真是这么细个人，袜子真一年四季

0: 么传，一周有这么几块钱。
1: 用你帮我铺啊！
0: 但是好哥们儿，他认准的朋友张嘴，他绝对不卡了，绝对不卡了。收放不出去，放出去钱拿不回来的，海了蜜子了。他跟那个李某玉是一号人。
1: 对，这广电都是。现在我见到台长没看我都杨博吗？对不对？
0: 一号人。你说他原先借一朋友20万，那个朋友就没还他，就是联系不上了。20万，你就给李现在给他血放干了，他都认给他20万，他就拉倒了。他不是那个人，就是真。
1: 咱说你大嘴一巴哈说完了，是不管我家庭是不是了是吧？回我媳妇问我20万哪儿整的，咋整啊？我有，我见我这辈子我都不
0: 没有。杨那杨就是你别抻心，他那些年兜里有钱，他帮富婆那时候那个时候有钱。
1: 对，我天天就指着一门绝技给富婆脱袜子。
0: 说还有20万了吗？李博现在就快张嘴了，全省都管你借钱，
1: 纯有病。行了。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

0: 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张莹张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2: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2: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2: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2: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2: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的这个电话已经掉线了哈，我们呢再跟张先生取得一下联系，看看张先生是有关于前妻抚养费的问题。那稍后呢，我们再跟白城的张先生连线一下。另外，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首先问一下一个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想问一下，他说：张莹律师您好，我已经结婚了，前男友呢经常给我老公发信息骚扰抹黑我，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制裁他吗？
3: 可以的。首先呢，这个前男友他如果说频繁的骚扰您或者您其他的家人，您可以第一报警，因为本身这种骚扰违反了我们的治安管理的规定啊，这种骚扰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情节严重的可以对他进行拘留罚款等等啊。那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种呢是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一个行政处罚啊。那同时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侵犯到您的名誉权，侵犯到您的隐私权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要求他停止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之前有过前男友，因为毕竟有过一段很亲密的关系，他可能会有一些您的这个生活当中不愿意让外人或者其他人看到的这个状态啊，比如说照片呢，或者是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沟通啊、聊天记录等等，那他现在拿到这个情况，他会来威胁你啊。那这个我们也是有过这样的案例的啊。所以说，您现在是可以，如果侵犯您的隐私权了，侵犯到您的名誉权了啊，那您可以直接去就是法院起诉，要求他停止损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块可能很难认定没有办法计算是多少钱，但是哪怕是1块钱，我们有一个法律认定了，如果他再犯，那我们对他的这个相关处罚，让他知道你不能够任意妄为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这个维权的这个本身的过程其实那个很重要啊，方式包括刚才说的两种都可以的。真正张律师不能保证说一定能制止他，但是只要你去做，他就会知道付出代价，他会算，他知道怎么算这个比例。他现在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付出任何代价，他就光抹黑你，他就舒服啊，他就解气。那你就让他知道这些事儿不是法外之地，你需要承担责任。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更有效的解决方式，好吧？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位微信网友呢，如果说他侵犯了您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后续的事情您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7，相信您一定是。

0: 记住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应该让别人哈再抹黑我们，再用一些言语伤害我们，一定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吴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吴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我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我在外地，我本身在长春，我在外地有个房子，有个房子，这个房子小，这个小区人口比较少，只有90多户人家，但是常住人口只有10来户人家。这个小区原来是有物业的，后来呢，就是常住的这几户人家吧，就是总找物业麻烦，然后后来这个物业就撤了。物业撤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小区现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几个业主成立了一个临时的业主管理委员会。然后到现在为止，因为他不合，就应该说是要成立业主委员会，有点不符合条件，所以一直业主管理委员会在管理这个小区。然后这个小区呢，前两年的时候，小区里有做，因为我没在那个小区去住，那个房子一直是空着的，然后有做就是短租房的。然后吧，有小区里有几个人呢，就是挺反对的，但是他又控制不了，报警了，人家都是正规的租房合同，然后后来这几个业主管理委员会的人呢，就把小区的设置了个就是人脸识别，这样现在导致的是什么呢？人脸识别安装以后呢，我们想回去小区，就是我们都必须要提前给他报备，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要想出租出去，现在中介也进不去，然后还什么事都要经过跟他们提前报备。就是这样导致了我们这个房子现在是租也没法租，卖也没法卖，就是都特别不方便。然后这个人脸识别是唯一的通道现在是，然后呢也有业主起诉了，就是他这个判决书也下来了，也说他这个人脸识别呢就是属于违法的，让开通其他的那个进出小区的方式，但是一直也没有执行。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维权？
2: 听懂了。首先第一啊，他现有的这种不存在你去不了，因为保障到什么呢？就是麻烦，只是麻烦，就是你只要去，他随时随地，我半夜12点回家，你就得来派人给我刷，否则造成损失的我就告你物业，告你现在设置的这个人脸识别的地方，因为你本身设置就违法，然后你又不积极配合，你给我造成损失了，我就告你。他被告多了，他无外乎人吧，人性是这样的，他之所以愿意违法，是因为他的惩罚力度不够，他在这个违法的过程当中他获利了，所以好多地方他就愿意违法，不愿意守法。我们是让他守法的方式不能寄希望于他有道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法律的权威啊，所以这个事儿可以。第二，申请已经判决了，这个申请强制执行，我相信他之所以当时认定这个，因为他这个人脸识别涉及到信息采集的问题，这个物业是不允许强制的。我违不违法不违法，如果我们整个小区都同意可以，如果我们不同意，就这个事儿还不是多数决，大多数人都同意了，我就不愿意走这个道，你也不能强迫我走这个人脸识别，因为它还涉及到肖像权的问题，它跟其他的收入权物业还不一样，它这个上升的权利又更上升一层，所以它如果侵犯了你的这个权益，你就随时告他，告一次赢一次，小区一个人告他，他难受，10个人告他赔偿，他更难受，他自己就解决了，明白吗？那我们既然你想维权，那我们只能在法律限制框架内去维权。他违法的原因就是代价成本低，那我就增加他的代价成本，用这样的方式就让他趋于到正常的程序上来啊。然后但这个治标不治本，重大的问题还是你们小区自治，因为你们达不成一致，你们管理不到位的时候，那你们能不能够协商一个比较好的自治的方式？现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这个物业行政管理部门，我们的政府已经在积极的努力去参与，是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已经做了很多，但是这些东西毕竟是我们是要自治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愿意，我觉得能够站出头来挑头，我们来维护大家权益而耗费自己的人财物力的这样的人，真的是值得应该肯定。张律师也是 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我们小区也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说句实话啊，无论是从法律角度来讲，从

0: 业务能力来讲，你让我去挑头干这个事儿，特别合适。但是为啥我没有去挑头去物业？因为我觉得，哎，能忍，就是他这个过错在我能忍容忍的范围内。第二是我确实工作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搭着人财物力去耗着。我退休之后，我可能背不住干这事儿，明白吧？但是方式方法都有，如果你愿意，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怎么去，去调解？包括物业你在哪个地方，人脸识别错在哪儿了？咱们掰扯掰扯，只要你想，你愿意掰扯，你来找我，我能给你提供法律支持和依据。啊，就这件事上，他确实有毛病。你想问我怎么办，那你一定让他难受才能解决，不然已经有了判决了。你说我都将申请强制执行了，他为啥还是要违法？那就说明他代价不够大。
1: 因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是正常是交了，就是业主委员会他们现在也收了我们的物业费，但是收了这个物业费以后呢，现在有业主要求他们公示我们这个花费。然后，但是业主委员会一直包括社区，因为这个地方嘛是那边的，就是我这房子在西双版纳，社区说的是你们那边大城市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法律不健全，我们也就是配合不了，我们也要求他们公示了，但是管理委员会的人他们不公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执法权，所以说我们交了很多物业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拿着我们这个钱，比如说我们有个业主就起诉这个人门禁这个事儿，他们就会拿着物业费去请律师。
2: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确实是需要起诉。这样，我们马上进行。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有一位吴女士，她的房子呢是比较远，在西双版纳哈，也是这个物业呢做了一系列的操作之后，使吴女士可能回家有一点困难。那现在还有哪些事情在困扰着吴女士？吴女士，您再继续说。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他不是没有，就是他没有物业了，就是业主管理委员会，他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没有小区没有保安。然后他现在实行人脸识别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录了人脸你可以进去，如果没有录人脸的话说你就进不去。对，我要是说我家，因为我不在那，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在那，我有个亲戚朋友去那边住，然后业主委员会要求什么呢？你必须提前给我们报备，然后我们同意了才可以，我们不同意你还不能住。
5: 对，首先他的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人脸识别不能作为小区的唯一通道，它这个都不可以多数决，明白吗？就是我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多数决的。然后你告诉你，我可能讲一点话啊，因为我大概了解你的情况了，你也不需要再重新说了。你跟他说不同意，我就半夜12点你必须来，不来我就收集证据，因为我是这个业主，我是有权利的业主，我有享有通行权。如果你没有做到，好了，我就起诉你，要求你物业给我赔偿损失。我打车，我今天去，我留着票子，对吧？我今天回不了家，我打车回家了，我当地亲友在这住了，我都起诉你，让你判吧。一天不行2天，2天不行3天，我天天判你，看你舒不舒服。还有，你给我赔礼道歉，你这个事儿我就，而且啊，如果你有决心，你的这个小区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管理委员会，他就是因为他们是。可能是既得利益者，这个里边中间有什么事儿？就包括你想说的，是不是他们拿着收这个钱，他们自己请律师了，他们维护他现有的现状了？但是这个事儿，如果你想做，不舒服的绝对不是你一个人， 多数决，好多东西是多数决的。那你能开，你能再找到那些人能开会，那我们从根上能搬回来。但是这个需要你负责串联，你负责去联系这些业主，你负责去干这活。

0: 愿不愿意搭，你愿不愿意搭这种人财物力的精力，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愿意你都可以雇个人，但是这个费用咱是不是能够先行垫付？好了，你这些费用将来我都是可以从这里边出的，包括现在你告他，他打官司请的律师的钱，将来他要去列的，如果他的这个财政有问题，最后他是要退回来的，算总账的。你现在你拦不住的是因为你没有权利，就是你维权只维权到表面了，他只治标不治本，你的表面上他已经兵来将挡，他已经对付你一波了，你没让他伤筋动骨，明白吗？我就为什么说，我说如果我要是做这个去做这个工作的话，我能扎死他。我从法律上，包括你中间的，你说我没有办法，你作为行政机关，你有没有尽到责任？你有没有不作为？我可不可以告你行政诉复议、行政诉讼？这些东西我要想扎他，我告诉你，张律师有的是办法，但是我还是退回来，因为我是律师，我不挑事儿，我是要解决问题。这里边确实是要成本在，你一个人能不能担这么大的成本，对吧？那我就是想解决我的问题也可以。那我很简单，我们小区我跟你说，我的车户坏了，他指定他第一时间给我修好，因为他知道他绝对他不会惹我。我也，但是我也确实没有那么高尚的水平，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个事儿都解决了，因为我确实是忙，他没有时间，明白我这意思吗？你要方法我都有，你想用的方法我都有。我告诉你，之所以没做到，就是你没扎疼他。
1: 嗯
2: 嗯
1: 嗯，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想解决，还是就是我们还是在，就是走法律途径。
0: 对，走法律途径，因为你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我就只能用法律，因为你其他有一些，比如说自力救济，可能看上挺过瘾的，媒体上宣传的一些途径，其实张律师知道这个背后的风险在哪。就特别，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人开车他别车，对吧？他往出别，我就撞他，看上去很过瘾，张律师也是个怒路，但是实际上这种视频传就真让人揪了，算不算故意毁坏财物？你明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了。如果能认定是你故意撞他的，未来是有刑事责任风险的。这些好多这个抖音或者博主他不知道，哎，我觉得这我撞他我就解气。张律师告诉你的一定是最合法的途径，而且我要想扎他，我能扎死他，我有的是办法，合法的途径我有的是。但是物业难度在哪？难度在你一个人捍卫了所有人的权利，然后你先去垫付搭这个人财物力，那你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我有方法，或者是说，其他的人，你们群里边能有真正能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做，咱是占理的。
1: 这个事情现在是有部分人愿意做，因为大部分的，因为业主都不在那个地方住，然后呢，就是大部分的业主还不怎么敢惹他们，说就说白了，有些业主是不敢惹他们，因为就是门禁在他们控制着，整个门禁小区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进出小区在某个人手里控制着，现在是，然后呢都不敢惹他们，因为有的时候还在他们就是说，业主不在那个地方，可能钥匙还得有个地方放，然后还担心他们咋。就是破坏，就是有个别的业主，我现在我这就是我了解到有业主是有这种想法，不敢惹他们。就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没在那住的时候，我家里来个亲戚，我要是不惹你，我跟你没有矛盾，你可能就能给我开门让我家亲戚去。但是我要惹了你，我跟你之前闹了矛盾，他就是亲戚去了，这个亲戚都进不去，现在就有这种情况。
0: 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在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维护他现有的既得利益。而且呢，人心齐太善意，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权利，他赌的就是你人心不齐。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边做这样的事儿，不就是赌的是你人心不齐吗？但是这个东西，这人性的事儿，我没有办法，明白吗？如果你说我有，当时这事儿我就付出多少，就律师费我自己我掏了，我最需要的道理。可以，没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为啥没有劝，我不挑事儿，是因为我也是普通的老百姓，我知道这里边我维权的成本难度有多大，对吧？我天天去的话，我到底就是你会伤心，你会努力了这么多之后，然后其他人还不一定落你好的时候，你会难受。所以这个事儿你自己考虑，我告诉你方法都有。如果说你们这些人权，包括有这些想法的，我告诉你为啥他一直被欺负，就是这些。有着这些想法，哎呀，我今天不惹了，我是不是能更好，才会助长这样的体验。这就是这个事儿，这个咱们再讨论的就不是法律层面上的了。如果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就是说这些法条这些规定了，但他们愿不愿意去维权，他们愿不愿意站出来。而且我告诉你的是， 现在之所以好多地方敢

0: 违法，就是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而维护正义的成本有点高。
1: 是，
2: 吴女士，我觉得您也是听明白了，而且您的这一个事儿呢，应该是很多业主跟您一起来进行维权的话，可能要比您自己来得更快，好吧？
1: 好的。
2: 这样，吴女士，您可以稍后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咱们在群里呢也做一个小群，然后给大家可能一起来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实，可能您能维护的更快，是不是？也能把自己的权益可能就可以拿回来，好吧？
1: 好，我加下微信吧。
2: 好，18294567，18294567，您多叫一些业主，然后到时候咱们一起进行起诉，您的这个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1: 好的，谢谢。
2: 好，那也跟吴女士就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是六号线的方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方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是我吗？
2: 是，请讲。
3: 我家就是电被盗了。然后那个发现这个电被盗了，一直去找，就刚开始以为是这个电弄错了。但是我通过长时间的找，发现那个电吧，是不是就是这个电走到我家表里了。然后我找了很多次，最后他给报了一个超额用电18000多度电。那么这个超额用电18000多度电不是我们家用的。然后现在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我这个事儿怎么能得到解决啊？
0: 听懂了。谁接的？现在能找到主。最起码咱找不着谁接的，能找到谁获利了，谁少交电费了。对吧？你们家被电了，被盗了。所谓的被盗，不就是别人家用电接到你家表上之前去了吗？对吧？走到你家表了吗？所以这个事儿现在顺着线能找到主，然后你要评估的就是他到底偷了多少。他是因为我只能看到现在，以前的是不是也是他？这个事儿稍微难一点。但是呢，我是这样的：第一，确定你偷了，那这行为就是问题了；第二呢，我去查一下我以往的走电费的规律，去推导，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如果法官真想审的话，他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做，对吧？电业也是再来。好了，我把这两部分规定之后呢，第一，我们去电业局去收集相关的这样的证据。然后第二呢，我们再去投诉，你再报警也好，你是去法院起诉也罢，本身这个如果达到一定金额了，是不是够刑事犯罪都不好说，对吧？我们现在不什么事都上来动那么大的，民事赔偿指定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就这笔钱，因为国家确实是提供了这么多的电量的服务，对吧？那只是说他占了你家的便宜，但是这还不是，你要是说不故意的，那你就给我退回来。如果你是故意的，那是不是够刑事犯罪了都不好说，偷资产也叫偷啊。所以我是觉得我还有刑事这把刀在这儿悬着，这金额不小了。民事赔偿这块你不是故意的，你就是用错了，你拿错了，你顺道你也给我送回来，你还得给我赔礼道歉，而且我的维权的费用，我的诉讼费你都给我承担。顺着下去收集好相关证据啊，公安机关能调就调，调不成民事法院起诉。如果情节严重，能查出来他是恶意的，那我还可以考虑追究他更严重的责任。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了啊？就是先调报警，先调，调完了之后不行上法院起诉。电业那边多少？刚才张律师说那些证据就是你起诉的证据，好吧？
3: 不是，我这个报警报了，然后他那个上电局去了，完了，并且电局说没有偷盗行为。我说那没有偷盗行为，他不予立案。那么我又问他，我说
0: 我现在问你啊，就是你们家这个现在所有你掐的线路走咋的？他已经把线撤了
3: 啊？
0: 我说你家你所谓的被偷电了，不得他咋能偷到你家电？他不得把电线搭到你家电线上吗？
3: 不是，他现在就是没看着那电线搭到我家线上，就是我家这个表就呼呼的走。完了，然后不是我们家用的，
0: 那不是你家用的，你们家所有的都拿了，他不得顺着线捋吗？捋不明白，咱就要求电信局给我检查，顺着线捋，到底这个表。

0: 我走的是啥情况？没有收到机会的话，为啥平白无故？如果谁都没找着，也没找着谁家女的，那你就是电表出问题了。我们家所有的电都断了，那你电业就给我退钱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个电表，当时发现这个事儿的时候，电局跟我说，把那个表卸下来，到那个当地去那个农电局去检测去了。

0: 现在一年多都没再用电呢。
1: 嗯，你家一年都没在用电，你家表不转了，那你为啥说人抽你电了？你这是
0: 不是问题？是我家里头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就家里头说白了啥也没有，就一个小冰箱和一个小电磁炉，还有个500瓦的小饭锅，还有个油烟机。
1: 我听懂了，谁主张水洗证？如果你能够证明确实表有问题，对吧？你能证明，那就是电力局给你退钱。或者是你顺线查，要求他给我捋顺线查，谁家偷我电了？你不得找个理由你才能告吗？你就说我们家，我认为我们家这些东西不费电，那没准你们家自己家里电线接坏接错了呢？有可能装修的时候给你火线接接上，所以你家
2: 确实
1: 费电，也有这种可能性。那咱承担责任，先查出结果，然后
2: 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宣传。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在节目之前呢，方女士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她觉得他们家的电是被偷了，但是呢也报了警，包括她家的电表已经拿到电业局进行检测。那相信呢方女士这方面觉得家里任何的这个电器都没开，然后呢还是走电费哈，还是有一定的问题。这样如果方女士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的话，您就收集一些证据来进行起诉，其他的事情您就不用再进行纠结了哈。方女士后续的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么也跟方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5: 是我是吧？
2: 嗯，是的。
5: 我想咨询一下问题，不算法律问题，但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找谁能解决。跟律师那个经历多，给我一点建议。
2: 嗯，
5: 是这样的，我有个弟弟，他们今年27、8岁。
2: 嗯，
5: 然后认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就是让他给买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市值也就是70-80万。然后但是这个房子是那个这个女生朋友的，然后这个女生一直借住在她朋友家，然后现在那个她那个这个女生的朋友想把这个房子卖掉，说原来是卖出卖150万，后来又卖130万，但她市值只有那个70-80万。然后我这个弟弟呢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是非要买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是不正常，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才好。
2: 嗯
5: 嗯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找人给个建议。
1: 嗯，听懂了。我说我听懂了，其实是听懂一个大概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女朋友非得让他买，你弟弟像你非得买。 嗯，我也不知道
5: 这
1: 里边。
5: 但我怀疑这个女的，她可能是个

0: 就是有一种就是组团诈骗的那种方式，但是我弟弟他虽然是自愿的，然后我们也没有证据。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具体啥原因我猜不了，但是我就跟你，既然你打进来了哈，是不是法律问题，我就以我的这个经验咱们探讨一下。第一呢，首先有一些人想买，他实际上之所以买的话，他可能中间有一些利益纠葛在这儿，比如说市值的我会便宜，他有一个想获利的心，这是有一个的啊。然后第二呢，如果没有获利，他可能是想帮忙想帮人啊，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心。然后能做的时候呢，只是你担心的是这里边有风险，其实风险无外乎就是你们的交易是否是真实的，这个房子当时来回过户为啥要来回过户，总得有利益可图。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买卖之后，现在有的是为了赚钱，我见过有这种买卖之后低首付然后按揭的，这样我能暂时在银行倒出一笔钱来，这种情况是有风险的。如果不是真实交易，银行的钱再还不上，最严重的是有刑事责任的。所以如果不是，那我就是为啥要买这房子，就是我喜欢你弟弟，说我喜欢女朋友，他住这房子住的舒服，他看着好，我就想买一个送给他，咱拦不住
0: 的。现在我弟弟跟我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他喜欢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就想住这个房子，然后他就想给买这个房子给这个女孩住，就这个情况。
1: 这种情况
0: 那我就觉得吧，他这个女这个就是不正常，因为这个房子市值就是七八十万，那现在呢要到130多万，这就很明显就是不正常的一个事情。
1: 所以你弟弟要么没跟你说实话，要么就是我是选择正常交易的。
0: 对，我怀疑是不是他本身就是做什么违法事情被人拿住了，或者是这个女的是有一种什么，就是假如说他这个设局设个套把我弟弟套住了，再或者就是这是一个邪教组织什么的。
2: 那不存在，那我估计其实
1: 我跟您说是不猜。首先第一，我先告诉您的是如果您弟弟花的是他自己的钱，他是一个成年人，除非你能证明他精神有问题，我们做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那我可以考虑我撤销他的。否则他花的自己钱，你即便再关心，别说是兄长父母都不能管，成年人了啊，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市值不是高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弟弟可能没跟你说实话啊，不排除是这种情况，或者是他们可能暂时想花点钱想从银行，我担心的是这个。你要跟他谈，你这个风险你可以给他，或者你想要这种相关的判例，我发给你几个，这样我把当事人名称的隐藏起来，对吧？你看一下啊，这判例原来这事儿还有这样的风险呢，因为他可能无知，他因为无知导致的，就常见的什么帮信呐、什么信用卡诈骗什么的，都不是坏人，最后出现了问题都是因为不知道，哎，这事儿还能出事儿，明白吗？那你这个从这个角度，咱能帮到这儿，作为哥哥来讲，我觉得也就到头了，咱不能干涉他的生活。然后如果他就是自愿，他愿意送给这个女的，对吧？他感情被不被骗，这事儿咱管不了。
0: 因为咱的弟弟是吧，农村孩子，就是拿30万首付，100万的话贷款，再加上利息就是200万，200万的话就基本就把这孩子一辈子都压死了，不可能再翻身了。你就不可能不管这个事情，但是又没什么办法。
1: 我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的，如果这里边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之所以这么做，他是不正常，里边毕竟有利益驱使，他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你就告诉你弟弟，你别犯法就行，对吧？你要是最起码你再爱这个人，你不能为了他，你去杀人抢劫放火，你去吧。那如果这样你也拦不住的，那我觉得咱尽力了，好不好？然后剩下的事儿就这个哥哥没有办法参与这么多啊，就张律师更不猜了，咱不猜了，好吗？
0: 谢谢。
2: 王先生，我觉得您也是听懂了。这样吧，您后续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您添加一下这部微信号18294567 18294567，好吧，王先生。
0: 好的，谢谢。
2: 那也跟王先生就聊到这里。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勇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哈，对方呢是

0: 以谎言的方式诱导了我们签了合同，发现后呢，并在24小时之内退还了一些钱，但是他们的这个定金呢，他没有退我。他就想问一下，他说现在像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1: 收集好相关的证据，然后呢，能协商不成的话，两个途径：第一，您的这个合同如果所谓的以谎言形式，它涉及到欺诈，欺诈的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在法律上来讲，我们的合同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可解除情节。那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骗你了，这欺诈可撤销，知道或应当知道之一年内上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啊，就这个是可以的。撤销之后怎么办呢？退你钱啊，就合同就等于没有了，他退你钱啊。然后那如果这个欺诈很严重啊，或者是这个欺诈都已经一是金额够大，二是情节比较恶劣的，那有可能够合同诈骗，报警啊，我们还可以抓他判他。那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没有，因为你说的这个它可能性无限种延展，所以如果说你想维权，我刚才告诉你了两种方式：民事诉讼啊，撤销合同；如果够刑事报警，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啊。如果你想具体的，那稍后你把合同给我，然后你告诉我你的欺诈证据是啥，那我们再帮你详细的分析，看看走哪个更好，好吗？
0: 两种方式给到你，一个是民事起诉，民事的，另外的是刑事的，这种方法呢都是给到您的。这样您后续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事情咱们具体进行分析。因为您的这一条微信说的非常的笼统哈，详细的细则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呢详细的事儿您最好添加一下微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您具体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进行后续的处理。18294567 18294567，您拍一下照片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三月份办的婚礼，七月份领的证，八月份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呢是想离婚，他就想问一下，要退彩礼的话，这个钱能退多少钱呢？
1: 首先彩礼证我们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啊，这个彩礼如果没结婚的，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原则上是要退的。如果已经生活了啊，已经结婚了，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原则上不退。但如果彩礼金额较大，生活时间较短，或者是收取彩礼一方有过错，由法官来衡量看退多少合适。这个没有法律规定说我退50%，退30%，我过3天退多少，没有这样的，不会，法律不会不人性到这种程度，它不会死的约定。但是法律规定就是如果结婚时间较短的，有过错的，那可以退。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结婚时间虽然较短，但是都生了孩子，然后都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个金额又不是特别大，我们又没有过错的话，我觉得可以主张不退啊，就是退也不会太多，双方协商吧，能协商成就协商，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通过诉讼去解决，由法院综合去决定。因为只有你单方的，男方这边确实这个金额较大，或者是本身女方有过错的情况下，没准法官还支持全退呢。这个打官司的时候，我什么样的判决我都拿到过啊。我能告诉你的是，你在你的这一方，你能说服法官证明你更有道理，那咱这个胜算的就概率就高。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自由裁量的，它跟这个什么肋骨折几根，定几级伤残赔多少，这种固定的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庭你怎么能让法官相信你有道理，那这个绝对是有影响的啊。这个您刚才我能告诉你的都是这些角度，举证的角度，那具体您的什么问题可能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确实是这样。那先是如果您决定要起诉了，您就得先自己收集一些相关的证据。另外呢，就是两口子嘛，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哈，毕竟孩子都生完了。如果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的话，其实还是坐下来把话说清楚，没准咱们可能还不离婚了呢。毕竟还是有孩子哈，进行联系嘛，是不是？这样您后续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其实我觉得啊，生活中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事。

0: 可能当时纠结那一小块，过了几天您就觉得啊，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解决了。所以有的时候面对面的说一说，谈一谈，可能就会把你们之间的矛盾解决。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0851-5433。那么其实前三个时段的电话是非常好打的哈，还剩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和机会哈。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上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2: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2: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2: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我是孙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085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李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还在吗？看来李女士的电话已经掉了，稍后呢我们再跟李女士取得一下联系。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3: 我有这么个问题咨询一下张律师，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交警队比如说出具了事故认定书，我不服，之后呢，我到上一级的交通部门去复核了，复核以后他还维持原来的认定，然后我想我可以通过法院起诉这个交通认定书吗？就是说对这个交警队的判决不服，可不可以起诉他们呢？
4: 不可以。首先交通责任认定这块啊，它并不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您不可诉，您不能对他的这个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啊，不可以。第二，您对交通事故的赔偿是可以上法院起诉的。然后呢，好多人说因为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他在法院作为证据，法官有权利不用他的，比如说交警定你全责，法官说我认为一个主次，法官有权利在，但是这个法条是这么定的没毛病啊，但现实生活当中张律师很少见有法官改的。有没有？我还真有，真有这样的案例，你想要我也能给你提供，但是太少了，那极个别的情况，明白吗？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很难，所以责任认定这块在认定交通事故的时候，第一认定是很关键，第二复核那是你救急的最好的程序。如果这两个程序你都没走通，是因为你没有及时的交通相关的证据，或者是你程序上有问题，那你再想维权，就是相当于这个人已经没了，你再想救就很难。法律上是有的，第一不可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院可以改，但是你想让法官改，你想想你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啊，所以这个事儿您自己考虑，权利怎么办？张律师告诉你了。
3: 但是我有啥

0: 不平衡的，就是那个法官吧，他那个法院拿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个东西，我认为他应该给我个类似于回执的那种，像行政复议的回执，哪一条哪一款，我就不太信任他那个法院，应该我感觉他应该给我个盖个公章，比如说哪一条哪一款，我是不能诉这个交警队啊。
1: 嗯，
0: 他在网上摘抄了一个所谓的什么湖南省什么法人大，完了咨询全国人大法工委。
1: 嗯，
0: 就类似于那样的，我说是拿这个就可以吗？是这样的说法吗？还是说，
1: 是这样的，如果你就想掰着法院不立案，法官正常我来立案是登记制，你不给我登记的时候，你可以，你需要给我一个书面的这个材料，没有问题，让法院盖公章的也可以，但没有意义，因为法院没骗你，你非得让法院多加点工作量，你解解气也是你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
0: 嗯，不是，您说了已经说了，我就咨询您了。那您说的不可说，那肯定就是不可说。因为我就哪儿也没去，我就问了一下他那个法院递交材料，他给我打电话说不可诉。我就其实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对的，或者
1: 是
0: 对我呀？
1: 没骗你，没骗你，
2: 小姐，
0: 没骗我哈。啊，还有一个，我看快结束了，还可以，还有个问题，稍微问一下，可不可以，律师？
2: 您抓紧时间。
0: 啊，抓紧时间哈，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快说。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借款合同啊，他的女儿借款借给别人借款合同借了这个几万块钱，比如说，但是合同约定呢是一年之后给付啊，这一年之内呢没约定利息，完了之后呢，但是呢这个一年之后是那个他这个之内一年之内没约定利息，完了之后呢说以后过了一年以后再还给他，但是现在这个经过法院判决以后由他姑娘来还哈，但这个钱实际使用人呢是他爸爸拿走了。他爸爸也认可了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他爸爸跟他说利息是三分利，就是一年之内条这个十二个月每个月付他这个啊三分利。我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既然说法院说他这个让他女儿还这个钱，他女儿是借款人，完了之后，那你要说借款人，你合同上没约定给利息，是到期以后也没说给利息，没约定利息，那么说这个一年之内他爸爸所谓的给的三分利。这个如果判定他女儿还款的时候，那我能不能把这个一年之内的这个就是这个利息啊，三分利所谓的，能不能以这个本金的形式给他减少这个钱？因为这个合同来讲，他没有约定利息，他爸爸跟他有口头约定的利息，所以这个案子吧，有机会我就给你当面就简单说时间的事儿。
1: 我听懂了，没有，你不用简单说，我听懂了，是这样的啊。首先对方起诉的时候没有约定利息，说实话啊，第一，如果原告起诉的时候能够证明这个爸爸实际用工人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录音录像，有还款利息的话，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有足以让法官相信，法官是可以追加把他追加来的，但是大多数法官不愿意这么干，是因为这个举证太难了，法官也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难认定，对吧？所以我们按照现有的书面的证据就认定女儿还钱没问题。如果认定了女儿还钱，对方又没有证据，这个时候咱先说良心的事儿，当年爸爸指定是承诺了，不然不可能给这个钱，对吧？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反悔了，我就是想不想给了，对吧？那你现在也认定不了，而且女儿认为说我爸给的钱就是替我还的本金，对吧？那这个事儿也能说得过去，那法官也有可能认，那你抗辩你自己去说啊。张律师现实见过，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而且这种诉讼方式也没毛病，对吧？因为我还钱，父亲替他还的钱，他认为只是交付了，我让我爸替我还的钱，可不可以？可以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你自己心里，咱得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利用法律的这个漏洞去占这个便宜，到底应不应该？而且还得看对方有没有证据，如果对方没有证据，这个便宜就占着了，可能就这么判了。如果对方有证据，那我提供了虚假的这样的证据去法院起诉，够不够？未来能不能追究虚假诉讼的罪，或者是说对方能不能，这玩意儿打官司完全看举证，谁主张谁举证。我们主张有利息，我没欠条上没写利息，张律师也告赢过，因为我那个当事人之前就是虽然欠条当时没找我钱，但是在履行过程当中我是他常年法律顾问，我告诉他，我说你补充什么什么样的证据，我可以认定这个最终是有按交易习惯推定这个利息的啊，他也该补的都补回来了，法院也反判啊。但是如果他没有张律师给他出招，他没有这个能够把事实还原的话，那这个很有可能按照还本金就减下去了，有这种可能性，
0: 有这种可能性哈。
1: 对，
0: 就是还有最后问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他现在吧，咱说他这个判决书判下来了，判下来判他女儿还这个钱，还这个钱。

0: 前呢，就是说，他说是一年之内是没有约定利息，完了之后呢，
1: 有个逾期利息，到期之后不给了，有个资金占用费的，这个法官判也不违法。
0: 就是法院就是说判了以后说那个正常的，虽然没约定嘛，他那个叫什么，就正常的国家贷款
1: 银行的同期的贷款利率没毛病。嗯，第一呢，
0: 是按那个判的。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借期内无利息，借期后你该还你不还，你说到不做到的时候，法官给一些利息可以的。第二个是，如果法院都判完了还不给，还可以三倍给个罚息，这也是合法的。嗯，
0: 啊，合法。最后一个主要是他爸和这个合同当中约定是一年之内没有，可是他爸呢是在这个一年之内的没有。
1: 还过了，你是当时在诉讼阶段的时候你是可以提的，如果提了对方又拿不出证据是利息，可以视为本金，但是当时你们不提不说这件事儿，那法官只审现有证据，你现在再想告的话，你可以爸爸重新再起诉对方按不当得利，我为啥给你钱我没有理由，或者是在执行阶段跟执行法官调，我这个事儿已经代为支付了一些，当年没认可，看看能不能调，如果不能调的话你只能另案诉了，因为开庭的时候为啥不提，
2: 嗯，
1: 法官给你机会说为啥不
0: 提，但是对对对，这个事儿执行上可能快进入执行阶段了跟他提，再一个呢，我二审没已经错过了二审时间，但是我想再审的时候可以提这事儿，可不可以啊？
1: 可以申请再审，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件事儿，因为它不符合再审条件，这是你的抗辩理由。你当时没有提的情况下，你这笔钱现在你证明不了这钱跟那个有啥关系的时候，对吧？那我是不是按照其他的不当得利或者去做？你可以走再审啊，这个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在执行阶段先商量商量吧，这个事儿啊。而且第二点就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爸爸当年给利息指定是当年就你占便宜，就是人家对方没写在欠条上，对吧？实际上当时指定是承诺利息了，不然为啥给？
0: 对他俩之间庭审记录上有那个男的问他了，
1: 嗯，
0: 实际这个钱呢就是他爸爸用他的名，用他女儿的名字，
1: 嗯，
0: 用他爸爸的
1: 名，明白？然后给了利息，当时没还本，然后现在人起诉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你这个事儿在申请再审的时候，一再审有时限啊。是那个六个月内尽快提起，然后如果说六个月内不提起，再审可能过期了，提不起来啊。这个事儿呢，我建议自己慎重考虑吧。这个权利张律师不做评价啊，只是做法律陈述啊。如果你想提起再审也可以，这也是个理由，限期内提，或者是我定诉，我不就是按不当得利，对吧？那我没有任何理由，我爸爸就给你转钱，对吧？那啥钱呢？咱也可以诉一下子，但是。自己法律上能站得过去的，心里能不能站得过去，愿不愿意去打这个事儿，你自己决定好吗？
2: 嗯，
0: 我最后还问一个啊，就是什么呢，他俩之间现在跟那个借款人之间有那个录音什么呢，他说这个钱嘛，是他当年这个借的这个钱是他贷款贷了20万，完了贷了20万以后用了8万块钱去借给了这个女的，也就是说我听别人有这个法律说，如果从银行贷款贷出来的钱，
1: 那是企业，那不是自然人之间，那是企业，对企业有限制，企业的银行贷款如果在做裁借，那个是够判刑的，够判刑的，那个是对企业的，因为企业银行贷款是它一般都会写贷款用途，用于经营性的，对自然人这块现在国家没有那样，但是如果你贷款还不上，你这块会不会追究你刑事责任不管，但是你借的钱这个事儿你该要人。该还该要还是要还要的，不代表说他在银行借的钱他借我了我就不用还他了，没有啊，没有这一方面啊。
2: 确实，李先生，您的这个几个问题也是一一帮您进行解答了。这样啊，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事情事件也是比较多，后续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7，就为您解答到这里。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了，大家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呢，您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呢您有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 1234 04318567 1234。 同时呢，如果您在长春市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可以来到长春市，那么可以带着您的资料呢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素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

0: 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张律师我们再见。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4: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4: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4: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5: 我说什么办法，
3: 就是扛
4: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倾诉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5: 救命啊，
4: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凌云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6: 行走的收音机，
7: 王牌

0: 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落花不懂深情。
1: 花红那么为谁开，痴心那为谁醉，真情
0: 啊，花红为谁开。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最绚烂最漂亮最好的光影啊，这不知道那个光影啊，光景啊，有没有为你所钟情的人开放了。就是美酒得有那懂酒的人去品尝，花呢要有这个懂花的人去欣赏。一个人最好的光阴应该给一个懂你和你喜欢的人。这首歌叫做落花不懂深情啊。
1: 这股春风吹得心儿碎呀。
0: 什么，落花真的不懂吗？

时间定格在年少的时光，那时的我又不用早起的床，记得小时候爸爸常骑着生锈的车带我去过很多很多的角落，我追着断了线的风筝。

那些旧时光是忍不住的念想，那些旧时光是止不住的痒，那些旧时光

和我的小黄狗一头扎进漫长的盛夏，清凉的河里有金色的沙，记忆里最美的路是朝着外婆家。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哎，回不去了。有多少人会经常做梦，在梦里回到了小的时候，打开电脑还上 QQ， 那个熟悉的声音，自己的小床，对吧？我想好多人都会做这样的梦吧，然后一睁开眼睛发现，哎呦，只是梦而已。
2: 老人孩子，
1: 哎，这首歌叫做

给爱人的信。你最后一次写信还记得是写给谁的吗？是哪一年的？

有人说只记得写作文啊。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是我小学二年级，一二年级嘛，那才几岁啊。写作文，我记得我写，我说操场啊，我记得可清楚呢，我说天啊，灰蒙蒙的，操场上全都是灰，我很讨厌这样的环境。总之写的那个色调非常非常的沉哇，当时那个作文呢、哦、如果我保留下来现在看都很可怕的啊，小学一二年级写那个作文哇哟啊，哎，这个挺可怕，我自己想想都很可怕。我还记得小时候照那个毕业照，你就看全班人，就我那个表情跟也特别的找抽。

0: Gentle cry。
1: 一首特别浪漫的音乐，
0: 流过的泪滴，
1: 哎，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哎，可能很多人并不会觉得很浪漫，因为他没有一个浪漫的心境。哎，如果没有一个浪漫的心境啊，听什么音乐他都不会觉得是浪漫的。所以说呢，心境非常的关键，是不是啊？嗯，心情好，喝什么酒都开心，喝醉了也开心，心情不好，嗯，

次节目好多是在等待那些曾经跟我有过交集的，是吧？能再一次跟我交集，总是觉得意犹未尽，是不是啊？还有好多没有说完的话，是吧？那天有一个同行跟我说啊，你这个你还哎呀，其实让人想象空间特别大。我说因为这是一门艺术嘛，艺术就是要留白，所谓留白就是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并不是偷懒啊。哎，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关键。一幅画啊，对吧？一个作品、音乐啊，等等等等，就是得有想象空间。比如一个瓷器也是一样，一个什么雕刻呀，一个家具，是不是？哎，都要有想象的空间啊，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等等啊，特别是这个。神秘的感情，感情的东西也是想，就是你会在里面徜徉啊，是不是啊？可不是嘛，哎，对啊，就是要就一个厨师给你做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菜啊，你就。品尝菜就可以了，留白空间在菜里，你不要去想厨师，是不是？哎，我有的时候说一句话两句话，那天有个大老爷们就说，哎呀，你在里面说的某一句话是不是在说我呀？我是这个不够成功啊，但也不至于你在节目当中说我呀。哎，你想多了，你真的想的太多了啊。就是我要刻意的说一个人，这不可能，那么我不会说，首先啊，这也那也是不是就是不要对号入座。我经常说我不可能去说某一个人，是吧？一个大老爷们，而且还是年轻的女人也是一样，不会说你的。就是想多了，你太是把你当成了好像挺重要的角色了，怎么可能？啊，偶尔说，顶多说说闲不得呀，说说连主啊，其他人还到不了我的这个。就那个层面的粉丝群，有人说为什么你会说闲不得这个粉丝啊？因为说他什么，我想他应该都不会生气，而且我开玩笑，他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哎，这音乐我听了一整天，太舒服，太有感觉。开着车在路上就闲逛，我为什么开着车在城市里转了一天？不是因为忧伤，也不是因为干嘛，而是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们说这个汽油有保质期。

0: 说你要是不经常用的话，它过保质期对车也不好，说后期就不行了。我想这怎么办呢？就在城里转圈啊转圈啊。后来我就想，我笨了，我为什么不申请一个叫什么滴滴啊什么的，是吧？哎，这扯不扯呢？哎呀，这哎，这是这啊。然后呢，我就把就是跑了一圈，终于把这个汽油都废完了，哎呀，累死我了。你们有没有时候，像我一样的无聊？我记得小的时候最无聊的事情，就是坐那公交车，从一个点坐到终点，再从终点坐到另外一个终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这种经历啊？啊，今天听这个音乐听了一整天，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太舒服了。
1: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Show。
0: 你看，那马上脑子里想象画面啊，真的还是假的？重要吗？对啊，你生活当中你所能够看到的所谓真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啊，比如说一个人在你面前啊装傻充愣的时候，像傻子一样，你就真的以为他是个傻子吗？哎，一个人跟你说这个，对啊，他怎么样的啊？你觉得就是真的吗？即使这一刻是真的，下一刻就会变，就跟天气一样，就跟女人的心情一样。

也有人跟我一样坐公交车是吧？但是啊，有个麻烦事儿，就是你不停的给人让座。那都不麻烦，现在麻烦的就是拒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好多人都给我让让座。嗯，我有长得那么老吗？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别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良

0: 别喜欢这个歌的前面的几句啊，异地哥哥，你不是说吗？你什么？
1: 别说四大借口，
0: 四大借口，
1: 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0: 是是，
1: 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0: 既然说四大皆空，为什么紧闭双眼呢？
2: 哥哥，你的说法我不懂，
0: 对不对？哎，这个话很有趣啊，是不是小狮子啊？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啊，有意思吧？所以好多时候都是互相矛盾的。矛盾无处不在，就像我们的压力，哎，就像我们的忧伤，就像我们的迷茫。小的时候不懂什么叫迷茫啊，不懂愁滋味，却强说愁啊，愁死了！哎呀，其实长大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忧伤。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酷刑，就拿那个纸啊，很薄的纸，是不是啊？往你嘴上放，然后在这个啊往上面去那个放水，再拿一张纸放上去啊，是不是？嗯，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就类似于这种感觉啊。超越说你不开房车了吗？不开了，想知道原因吗？嗯。没有油了。哎，是，你好，欧阳啊，我是秋天里的一场雨啊，很高兴大家又跟我相遇，是不是？嗯，哎，最近这个任素汐演了一部电影，马上要上映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叫《时差一万公里》啊，得看一看。这个任素汐唱歌厉害啊，然后呢演戏也很好，一通百通啊。

那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教人是教不会的，得在事儿上去教一个人。教一个人啊，你怎么跟他说没用的，反倒是有他碰到一件事他自己就学会了。是啊，欧阳啊，以后相同时间相同地点我们啊不见不散啊。哎，这首歌虽然没那么好听，不知道为什么任素汐唱就变得那么好听啊！我最近特别喜欢任素汐唱的歌，几乎每一首歌都好听。跟他一起唱的这个男生的声音嘛，差点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个差点意思啊！他的声音是很难找到一个声音跟他

曾经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听秋雨大叔的节目，每天晚上，哎，两个人，那是吧？哎，各拿一个小收音机，然后听着听着，两个人就一起听了啊，一起戴一副耳机来听我的节目啊，一个人一只啊。再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小宝宝真的好多这个听众啊都是听我节目相互认识，然后最后啊终成眷属的啊。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听众就是啊这个听我的节目然后怀小宝宝还给他听啊，说听我的节目以后啊会生出一个特别优秀的我说哎就是哎，四处留白啊，想象空间哎。哎，共同的爱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对吧？你会发现大家因为臭味相同也好还是志趣相同也好才能够长远，你不然的话大眼瞪小眼是吧，光光单靠异性相吸那个不会长远的，异性相吸是理由，但是长远相处下去才是根本啊，对不对啊？那个长远能相处下去的一定是共同一起去做某一件啊彼此都想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啊？嗨，说的真对，嗨你看看哎，这首歌叫做一晃就到了中年。

0: 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吧，看一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公号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岁月静好，他说听到这些歌想起了小时候抄歌词的日子啊，手都疼了，抄完歌词呢还要想办法买歌手的不干胶贴上啊。哎，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人都有一个小本日记本笔记本，然后上面呢会写很多的一些歌词，比如说心太软啊，比如说那个千里不是千年等一回啊，而我当年是抄歌词的，千年等一回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没有播放这些歌，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目标锁定在我们内地的华语乐坛哈，港台的那边呢我们今天就没有涉及到，因为我觉得内地的华语乐坛的歌就已经足够经典了，那时候我们也真的很难能够或者说很少有机会能听到那些港台的音乐啊。之前我们也通过节目也分享过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来啊。来，星空老四他说，难得周末晴天在，喜爱主播接连来，好歌好听歌曲你主宰，充满回忆的年代，难忘当年之情怀，过往懵懂也是爱，虽然青春已不在，唯有快乐交通台相伴至今，甚美哉。来吧，今天还有好多歌没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踏上这一场时光之旅，对吧？来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突然间某人就来了呢？

小点声，一会儿那个谁该来了，一会儿。谢谢相濡以沫，他说李记你好，这周你放的歌啊我都太爱听了，非常喜欢哈、啊、我在沈阳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来欢迎我们隔壁的好朋友。

这首歌大家是不是都有听过呀？嗯，这首歌呢应该是全新改编版本，毛阿敏演唱的《诺言》。这首歌也是当年一部特别特别火爆大江南北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主题曲。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和家里面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去，喜欢里面的很多的角色呀，贾志新呐、啊，贾志国呀，贾圆圆呀，老夫，哎呦，老夫是你，经典的一首作品，和大家来分享，毛阿敏《诺言》。

来自刘欢老师，殿堂级啊，我们的华语乐坛啊，内地华语乐坛殿堂级的歌手啊，千万次的问。当然，刘欢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啊。那我今天呢，还是选择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首歌《千万次的问》，也是当年有一首啊，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当年我们追的电视剧，90年代我们追的电视剧，我不知道你们都是看的哪些哈，有《渴望》啊，有《千》有《北京人在纽约》啊，还有《牵手》。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吴若甫和是不是蒋雯丽啊？哎，我有点拿不准了啊，就是当年我们在90年代啊。编辑部的故事，啊，有啊，编辑部的故事，葛优，对对对啊，我爱我家刚才说过了啊，为什么我会特别选择了刘欢的《千万次的问》呢？是因为当年这部电视剧，给我心里面种了个草啊，就是当年我才九二年、九三年的电视剧，那时候我也才10来岁左右啊，我就觉得啊，纽约到底长什么样？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不惜放下所有的这些什么荣华富贵啊什么的家庭啊家人，就是一定要这个脑袋许个尖要奔纽约，然后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你比如说像剧中的这个王启明啊，姜文主演的王启明啊，这个明明是在国内还算是生活不错的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爷们儿啊，但是呢到了纽约你也得去是吧，对刷盘子啊，得去打工啊，然后呢最终呢也算是住上了曼哈顿的大别墅。

0: 开上了凯迪拉克大加长版，实现了人生的新的新巅峰哈。当然最后呢也是你可以获得了财富，你可以获得了地位，但是你却失去了爱人。就人这，那从这个故事当中，你说我当时我才十几岁，我哪懂得那么多人生道理啊？但是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当你得到了一样东西，你可能就会失去更多。哎呀，所以哎呀，这个当时小人人小啊，但是年龄小不懂啊，只是看哎呦美国纽约曼哈顿，哎呀这高楼大厦真发达，所以当时也在自己的心目当中种下了一根草啊，说有生之年有机会我也要去美国的纽约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不过后来呢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的梦想啊。我觉得很多当年我们看的电视剧可能一开始只是在看热闹，但是后来当我们长大了之后，你才会发现里面真的会有好多好多自己啊，一些期待，一些回味。会议合唱说了，我就是当年看了这个剧啊才去学的服装剪裁，想去塞班，结果考试都通过了，我爸妈不给我拿钱出不去了，去塞班。你确定说的是塞班吗？我2018年的时候和嘟嘟妈，那时候我俩还没结婚呢，我俩去过一次。现在去塞班方便了啊，是不需要签证啊，直接就可以去。
1: 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
0: 有机会跟大家聊聊我们在塞班的故事。塞班有学裁剪服装裁剪的地方吗？我不太了解。

这个欲买桂花真厉害啊，我几乎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所有的歌他都听过啊。你八几的？你八几的？咱俩谁大？

这首歌呢是黄磊老师的《我想我是海》啊，其实这首歌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之前听到那些歌就会有一些离我们更近一点了，对吧？离我们更近一些了，但实际。

上这首歌是1998年七月份收录在黄磊的我想我是海的个人专辑当中。作为一名很文艺范儿的表演路线的一位演员啊，其实在他过往的日常这个经历当中啊，还是有这个流行歌曲演唱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的。所以当年真的会有很多人他们演电视剧，比如说像他演的橘子红了，是不是啊？然后就演而优则唱啊。现在黄磊已经是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他是中戏还是北影的这个教授了啊，已经开始带同学上课了啊，所以呢也基本上很少再看他唱歌，只看到他的肚子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每个男人都离不开中年油腻的这样的一关呢。

来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

我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真的是1994年，对，94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对，可能很多人说啊，原来你刚才播放的一些歌我都没听过，但这首歌没有人没听过。这个奥利雪蝉说，上午好老乡哈，从你播放的第一首歌曲翁倩玉的《爱的奉献》就把我吸引了，我好像都没在电台听到过，当年呢我点凯文歌都没放出来哈。刚才呢放亚洲雄风的时候呢，我妈说我衣服上的三个小卡通图标也在跟着合唱呢，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经典。我觉得刚才欲买桂花同载酒，我就说的一句话很好，他说八零后是怎么说来着，哪儿去了啊，音乐不负八零后。我们这帮八零后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反正过得是挺好，但是我们当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吃过细粮的，各位。

我读你们从来你们没有一次性听过这么长时间的广播吧。我们是要感谢那个时代的，对，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努力奋斗，都尤其是音乐人哈，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宝贵的艺术作品。我们时常还是会拿出来去听一听过往的那些歌，可能再过十年，2035年的时候，我们再去做类似这样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们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对，你会发现时间越长越久，这些歌他们的力量，歌词当中所传递的这种信心和信念，越发的能够激励我们去面对未来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其实刚才还是那句话，80后也好，90后也好，我们真的是吃过音乐当年音乐的细粮的，所以现在有时候想想看，现在的孩子们听的那些歌，哎呀，真可怜。啊八次啊八次啊八次啊八次啊八次啊八次。希望我们的未来越来越好，也希望音乐会有更多的这些经典的流行的音乐常伴我们耳畔。不知道再过30年，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能否成为未来的那些美好和经典。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三集。
1: 阿杰，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阿杰，
2: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阿杰。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2: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5: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大人和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0: 人，我的孩子。
1: 鸡大爷飞回来了。
0: 好好大爷。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七，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
2: 是啊，
0: 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3: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4: 好。
5: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6: 好，
5: 这事儿我记下了。
3: 刘文大哥，你好。
7: 哟，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8: 啊，这位是？
9: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7: 啊，您好。
3: 你好。
7: 我叫刘文。
3: 哦，刘文大哥。
9: 哎，乌云嘎。
3: 哎。
9: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3: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7: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3: 啊，
7: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3: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
9: 那是啊。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3: 啊，
9: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7: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是太光荣了。
3: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9: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3: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额吉纳就黄了。
9: 一日贵。
3: 这个额吉纳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7: 哎，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3: 嗯，

0: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1: 啊。是是是。
2: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0: 啊，行。
2: 作为开枪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我就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
1: 嗯，
2: 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1: 两天
2: 啊，
1: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2: 啊，
1: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2: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1: 哦，
2: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
1: 嗯，
2: 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1: 嗯，是。
0: 哎，阿四恒，想什么呢？
3: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是，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意式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式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有理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 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妈，你在我。

0: 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阿子豪，阿子豪，
4: 刘文大哥。
3: 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4: 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
3: 你怎么不开心啊？
4: 哎呀，哥，
3: 啊，
4: 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赛汉陶莱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仓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3: 唉，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4: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3: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4: 啊？向他学习？
3: 啊，是啊。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4: 嗯，
3: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4: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3: 阿四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4: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3: 阿斯恒兄弟，
4: 嗯，
3: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仓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4: 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3: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4: 嗯，好。
5: 叔叔。
6: 哎呦，阿斯恒来了。
5: 哎，
6: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嘿嘿，叔叔说话算数吧？
4: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6: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4: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6: 啊？怎么回事？
4: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6: 向我学习？
4: 啊，
6: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6: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4: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6: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4: 嗯。叔叔，
6: 嗯，
4: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
5: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0: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1: 嗯嗯嗯，
0: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吉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1: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查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0: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1: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0: 叔叔，您还记得呢？
1: 我忘了。忘了。
0: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你看，咱额吉纳就是神舟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你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1: 你是说手机直播？
0: 对啊。
1: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0: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1: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0: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逃来的名嘴。
1: 我
0: 叔叔，可以开始了。
1: 哦，
0: 您看，已经有二十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1: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吉纳旗塞罕陶莱苏莫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哦，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1: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吉纳是神舟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1: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1: 额吉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1: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啊，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0: 叔叔，太棒了！
1: 嘿嘿嘿，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这。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0: 发射。约十分钟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曾经大叔，
2: 哎，
1: 曾经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嘿嘿，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
2: 哦，
1: 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式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
1: 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样，
2: 我了解他，七十多岁的人了，戍边四十九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呐。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啊。
1: 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就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民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

0: 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攻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四集。
1: 跟灯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考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岭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
1: 哦，
2: 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

0: 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封，后来又买了10封。
0: 等等，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你快给阿思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0: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哦，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出叔叔。
3: 阿四豪，
2: 哎，
3: 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3: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3: 啊，
2: 您看。
3: 哎呦，太好了。阿嫂，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3: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3: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好好，
3: 哎。
2: 叔叔，
3: 哎，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3: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草
2: 啊，
3: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吗？
3: 啊，对对对。
2: 哦，
3: 飞低一点啊。
2: 好，
3: 慢点，慢点。
2: 哎。
3: 阿成
2: 啊，
3: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3: 阿四豪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3: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冲冲。

0: 笔，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快来快来，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图，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4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分36秒，北纬41度38分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哎，三张看了，
2: 看着看着啊。
6: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个部门开闸了，三井在场，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5: 十六人，正是，方式。
2: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5: 主伞一打开。
2: 着陆了！哎呦，
6: 稳稳着陆。
7: 北京雄鹰报告，高流吊舱总共返回。
0: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5: 北京明白，
0: 真是舱落机灵人到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那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
2: 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金纳。
7: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北部搜救行动。
0: 快看快看，穿橘子。
8: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9: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8: 详询0431-5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1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燕之屋。
15: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

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2: 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3: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
1: 快
3: 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3: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3: 对对对对对。

0: 关注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表格，
1: 哎呦，好像

0: 有点紧呢。
1: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姐，你觉得冷不？
2: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1: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2: 哎，好。
0: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3: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0: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0: 哎，好嘞好嘞。哎，慢点啊。
4: 好。
5: 哎，
1: 额吉，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2: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奶奶，
2: 哎，
4: 竹拉婶婶，
1: 好孩子，
4: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5: 奶奶您好。
2: 你好。
5: 桑杰叔叔，
0: 哎，来了。
5: 卓拉婶婶，
9: 哎，
5: 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9: 好，
2: 哎，你好。
5: 奶奶，
2: 哎，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2: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 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2: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
2: 哦，
7: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2: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2: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2: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7: 啊，好好好。
2: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哎，
0: 金叔叔好。
7: 哎，好。
2: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3: 大叔您好。
7: 哎，你好啊。
2: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啊，
8: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6: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8: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6: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8: 嗯，哎，快看
6: 啊，
8: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仁。第二对新人，新郎朝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伊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伊日贵，
0: 吴小华。
1: 哇，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4: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5: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伊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6: 吴云哥
1: 啊，
6: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1: 啊，
6: 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1: 你
6: 愿意吗？
0: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6: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8: 我说，我愿意。

0: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
1: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